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五点整点新闻，我是大佩妍。卑诗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天表示，一名正在卑诗省接受隔离的加拿大人，在离开近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之后，初步检测对汉坦病毒呈阳性反应。Bonnie Henry 指出，患者在两天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以及头痛，之后被送往维多利亚医院接受评估和治疗。卑诗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天确认初步的阳性结果，但是仍然需要送往 Winnipeg 的微生物实验室做最终确认。患者目前还在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涉事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之后，至今已经有三人死亡。 Bonnie Henry 表示，目前接受隔离的四名加拿大人和船上确诊患者之间并没有直接接触。截至5月8号，一共有10名加拿大人被列为可能曾经接触病毒人士，当中包括4名来自卑诗省、2名来自亚省、3名来自安省以及1名来自魁省。国际方面，美国突然取消这个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计划，再次引发美国从欧洲撤军的疑虑。美国原本计划派出一支4000人的陆军装甲旅到波兰部署9个月，但是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昨天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证实，防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有关的部署，强调是合理选择，但是没有交代详情。美国传媒报道，有关部队这个月初已经完成准备工作，部分人和装备已经启程。国防部指示已经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尽快返回德州基地。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不满华府做出决定之前没有咨询和通知国会。民主党众议员科尼特表示，有关决定会向外界传递很差的讯息。波兰总理图斯克指出，美方决定属于后勤性质，不会直接影响波兰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之前指将会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会大大超过这个月初宣布的5000人。外界估计，川普撤军的决定意在报复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5: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1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湿度55%。
6: 天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7: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

0: 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2、4晚上6点在 FM961 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欢迎进入感官游牧。Hello， 大家好，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FM96.1， 欢迎收听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钟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2: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1: 其实在前面好多期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和大家介绍了特别多地方了。那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自己是这么多年来好像一直在叨咕着，我想去玩玩，我想去看看，然后怎么就一直没去呢？
2: 我猜一下。
1: 因为我懒。
2: 不是，我猜一下这个地方。你的原因我可真猜不到。会不会是希腊呢？
1: 没有，就是中国的。
2: 中国的一个地方。
1: 就是你想说，我以前提过我的爱好，我喜欢一些古建筑啊，喜欢有一些民族文化的东西。
2: 古建筑不是在我们山西吗？
1: 对，2500多年历史的地方。对，还有食物上的话，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吃那种蘑菇啊。
2: 我知道了，那你要说蘑菇，我就知道了。
1: 那
2: 云南嘛，
1: 是。
2: 对，是因为云南是以这个菇各种菌类为著名的，尤其是它的这个菌菇火锅呀、什么的，是吧？
1: 特别喜欢。
2: 对，而且到了这个菌子的季节，你直接涮它就非常的鲜美。
1: 非常的鲜。然后我因为其实我在东北的时候也是吃过一些云南的餐馆，是吃的那种像什么汽锅鸡还有汽锅的鱼。我这个人其实吃东西是喜欢吃食物本身原味的那种人。
2: 那就对了。
1: 对，
2: 然后我就汽锅鸡就是因为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水煮啊或者其他的、让它这个水分或者是味道流失，它就是等于是自己蒸自己。
1: 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吃到那个食物原本的那种鲜美。
2: 对，
1: 哎，我可喜欢了。然后呢，说到云南，又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丽江，有
2: 一个
1: 古城，
2: 是
1: 也是我非常一直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2: 所以那就是言外之意，您到现在都没去过？
1: 没去过啊，你说是不是不应该？
2: 就是也还好吧，可能你来这边比较早，所以呢回国的时间比较紧张，那肯定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想留给家人嘛。而且这个离东北确实很远。
1: 对，因为我在东北和西南这样的就是一个对角。
2: 对对对，哎，这样也挺有意义的，对吧？
1: 这是一个大对角，真的很远。不过确实我一定会留时间给那边，我想要去看看。
2: 我觉得今年你可以安排一下，
1: 可以
2: 携家带口的去，因为他那边气候一年四季都差不多，
1: 夏天不会特别热吗？
2: 对，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所以我觉得你无论什么时候过去应该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可以，而且现在那边就是东北人特别多，都会往云南。
2: 不是三亚吗？
1: 没有，现在换了去云南。
2: 好了，下回大家去了之后就先学好东北话，走到哪里都不怕。
1: 麦老师是去过的吧？你那么爱旅游的人。
2: 对对对，我去过。因为丽江是属于就是非常早期的一批就是网红城市。
1: 对，
2: 当年没有什么微信啊，
1: 对对，
2: 小红书的时候，
1: 是的，
2: 他就是在这个口口相传当中。
1: 那个时候我们是大学一毕业，其实就想要去这个地方了。
2: 是的，
1: 所以真的很早。这么一想，已经有20年了。
2: 对，所以我去那个的时候也很早。我去他，我去丽江应该也大概有15年至少了。甚至更多一点。
1: 那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就比较商业化了嘛，那是不是十几年前会好很多？
2: 还行，我觉得是我们的心境也会不太一样。
1: 当然，
2: 就是当时的话，因为我们见到的古城或者说见到的这种商业型的地方相对少一点，那你就是见到了之后还觉得挺热闹的呢，也许
1: 对
2: 吧？
1: 不像现在你去哪儿都是这样。
2: 对对对对对，当然呢，当时也是会有一些个所谓的标签式的这种印象或者叫刻板印象了。就是一提到

0: 丽江，大家就会觉得酒吧。
1: 啊，
0: 嗯，然后有一些
1: 小
0: 对小酒馆、啊，然后呢，就是好像放肆一下你的这个情愫、
1: 嗯，
0: 你的这个思维，或者是你的身心啊等等，都会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像漂流或者流浪的人找到一个停泊的港湾的那种感觉。这是丽江给我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刻板的印象，
1: 有很文艺，
0: 嗯嗯，所以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背着吉他。有点像仗剑走天涯，那你就是背着吉他走丽江的那种感觉。
1: 平民谣歌手也是。
0: 对对，我真的还认识一个人、
1: 哦、
0: 就是当时我们参加一个某歌唱比赛，
1: 哇、哦、
0: 认识了一个东北人，真的是东北人、哦、然后呢他就后来去丽江驻唱了
1: 啊、
0: 哦、嗯，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到海南了吧，还是到，反正不在丽江了啊，他到了一个别的地儿，我一下子忘了，因为最近没太联系。
1: 嗯，
0: 然后我到那个，我去北京的时候碰到他了，他后来去北京驻唱来着、
1: 嗯，
0: 然后我还在他驻唱的酒吧，我也唱了一首。
1: 所以，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到麦老师的歌喉
0: 啊，我也希望了，好久没有练了，就是长期说话嗓子会哑，有这种感觉，
1: 有
0: 已经不似当年了。
1: 而且其实唱歌这东西也是你要需要不停的训练，每天要练习，要不然真的是会觉得气息很不够。
0: 对,
1: 对，是需要经常练习。
0: 嗯，那再回到我们的丽江，
1: 咱们回到丽江。嗯，那说到丽江，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旅游城市嘛。
0: 对，
1: 也像麦克老师说的，它像是一个能让人停下来、慢下来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嗯，很多人去那边还可以看到黑龙潭的这个日照金山。
0: 嗯，
1: 不知道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场景？其实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
0: 对，我觉得就是看运气。
1: 哦，
0: 首先你要起得很早。
1: 啊、哦，
0: 对吧？
1: 当然，
0: 在日出的时候才能看得到。
1: 哎，傍晚呢？
0: 嗯，傍晚一般看不到。日照金山一般是日出。
1: 哦，
0: 对。然后和它的山的那个
1: 方向
0: 有关系、
1: 哦，
0: 因为你看，这个云南的西边才是山嘛，所以它只有从东边照才能看得到日照，
1: 嗯、
0: 否则咱得去那个尼泊尔或印度了吧？应该是那个方向、才能看到夕阳照的山，对吧？所以就是它，首先你要起很早，
1: 哦、
0: 这是第一个、
1: 哦。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好像雪，这个雪山上的雪还没有化，
1: 嗯，
0: 你才能看到那个白色的反光，对吧？而且那天当时那个晴空万里，才能够制造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1: 对，因为它也算是高原地区吧，
0: 对，嗯、
1: 对，所以就是我就觉得那边的天就蓝的特别的透亮，
0: 对，
1: 就光从那些网图啊，啊，还有很多人拍的那个照片里面就能看到，就已经就特别的好看了，晚霞也很好看，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啊，就是稍微给大家解一解这个，嗯，心里边的这个压力啊，如果没有看到过，日照金山，
1: 嗯，
0: 其实在班夫也可以看得到。
1: 哎，其实我刚想说，就跟咱们这边这个雪山日出，以这个有什么有区别大？
0: 那边的山更连绵一点，
1: 啊、
0: 就是它更多啊，群山环绕的感觉。
1: 嗯，
0: 这边因为我在班夫看到过，它比较著名的是班夫小镇那不是有一座桥嘛、
1: 嗯？
0: 你站在桥上可以看桥对面的那个山，我也看到了，非常漂亮。但是它整个是一座山特别凸显，剩下的呢稍微有点就是低矮呀、啊、那样子，或者上面没有雪，所以那个感觉可能不如这个云南的这个山这么巨型吧，壮阔这种感觉。
1: 啊、
0: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单纯从日照金山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富士山看一下，它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座山。
1: 对，
0: 就你只能看到富士山一个，对，就是就不同的感受。
1: 对，
0: 但是富士山的日照金山偏粉。我觉得可能
1: 是光的这个折射的原因，
0: 我觉得可能和空气啊什么各种原因、
1: 哦、
0: 因为是冬天、哦、春天去的嘛，我是二月份这样去的、
1: 嗯、
0: 所以它整个颜色偏粉、
1: 嗯、
0: 就即便照上去之后呢也没有变成金黄色
1: 啊、哦、
0: 嗯，但是就是别的地方你看班夫看的那次我印象非常深是金色的，
1: 嗯
0: 啊、嗯、然后慢慢变成深红色，还有
1: 这些都是你看的日出、嗯、
0: 对，我看的日出、
1: 嗯、真勤快、嗯、
0: 对，就我到哪儿我都起特
1: 早
0: 真的是，我就特别喜欢看日出、
1: 哦、
0: 我到哪儿都会看日出的，
1: 我可能就觉得、嗯，如果我选，我会选择日落。对，
0: 你可以找一个人把你拽起来，所以就是大家
1: 真的要好早吧，四五点吧。
0: 那倒不必要，就看你的时间了。
1: 哦、
0: 你夏天当然四五点嘛，
1: 哦、
0: 就是冬天的话，应该就是六七点差不多。嗯，而且日照金山不发生在，就是日出的那，就是它很就是在日出前天就亮了。其实你不用起那么早，
1: 啊、
0: 就是日头刚照出来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日照金山。
1: Oh.
0: 所以就可能也不会那么早，基本上在六点半左右，我觉得还是比较保险的。
1: 嗯，你这是天选旅游之人，你
0: 就
1: 能
0: 早起。

0: 那丽江古城呢，你觉得丽江古城好逛吗？因为我这边看到它真的是个古城哦，始建于宋末元初，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这里呢不仅仅是市居民族的这个生活区域，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5A级的一个景区。对的，所以就是发展到现在，当然了，它的商业气息也是非常的浓厚的。那当然依然带着它的这个古朴的气息在。对，嗯。
1: 我觉得呢，就是咱们首先，我最近刷这个某书啊，还有各种social media，也会经常会被推送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景区特别的同质化，小镇呢也特别的一模一样，去哪儿呢都能买到这个铁板带鱿鱼啊，臭豆腐，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是其实对于我们在海外的人来说的话，回国的次数也不会那么久。
0: 对
1: 啊，那么到了每一个地方，说实话，新鲜感还是 高于这个熟悉感的，即便是说它这个可能商业性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点大，但是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就是第一，我们想一下，如果去到欧美国家，我们看到一些小店， 其实也是蛮想去进去看一看的，所以就是进到这些个店里边，我觉得还是需要看一看，多多少少都会有当地的，比如说文创店啊，或者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个手工艺品店啊，或者是当地特色的小吃啊，我觉得还是转一转，这是第一个，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么商业是吧？这第一点我要说的。第二个就是，人总是对现实状况不是很满意，就是当我们发现它没有商业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它不够商业，想买个东西不方便，对吧？人总是这样，但是当你好像那个商业很多了，你又会觉得它过多了。但是说实话，你如何去保证中间那个度呢？谁来制定中间这个度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们就放平心态，不要觉得它过度化了，因为它不管是做的多商业，其实它主要还是方便了我们。
0: 对，所以我们更容易满足了各种各样的需求。对，交通也更方便了，然后人更多了，那住宿相对价格也会下来，然后选择性也更多。那么他能吃到的东西、玩的东西也会相应变多。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从好的方向来去看。然后的话呢，第三点就是说，它再商业化，我觉得它本身的建筑质感还是在的。那么如何去避免掉就是我们所谓的商业化呢？其实很多这种小镇它
1: 商业聚集的街区就那么几个主要的街道，当你拐一个弯儿，进到稍微小一些的小巷弄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一下就安静下来了。真的，而且它这个古城其实它的修缮和保护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对，然后呢，你走在里面，你看到这种花啊、树啊、绿化呀，还有这些青石板街啊、木质门窗啊，那当然云南还有特色的这个民族特色的东西，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
0: 是的，
1: 我之前也是看到我的朋友去云南旅行都会
0: 穿那个少数民族的服装，拍拍照啊什么的，还蛮有意思的。你看，我们还是很喜欢这种就是大家觉得商业的东西，好的俗的商业的东西。我就是一俗的，对吧？就是你一定会觉得说啊，一到故宫看的全是格格，那不就是吗？是吧？一到洛阳看的全是这个唐朝美女装，是吧？你到了这个小桥流水人家，你就看到旗袍，就是大家可能会有这样觉得啊，看太多了。但是其实我们作为每一个人来讲，一到那儿你就不自然
1: 会想做这些事情，
0: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顺心就好。
1: 确实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民族，不一样的特色了。
0: 对，而且比如说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就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反而觉得挺好的，应该拍一下。真的，而且很多东西就是也是你随着年龄对某些东西的看法呀、见解都会越来越不一样。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去包容度也更大，对，去包容它，去接受它。所以就是我不太想就是过度讨论它是否商业化过浓，其实这是一个人为的
1: 还蛮人为的概念，就我们自己调整好之后，然后找它非商业化的东西，然后赋予它更多这个小镇和你自己的联系。比如说，你在那边买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工艺品，我觉得你在第二年或者下次去的时候，你就会对那个店或者那条街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存在了。不光它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了，
0: 而且他们那边的工艺品确实也有一些民族特色呀。我有朋友是云南的，然后送我那种漂亮的刺绣的杯垫，那种小东西啊，对，还有那些风铃。
1: 对，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校园里面有一个店，它是不是叫茶马云南呀，还是叫什么东西？应该是，我觉得我听过这个店名，然后就卖那些云南特色的小工艺品，然后装饰品，
1: 对，
0: 还有一些银饰呀，你说的那个戒指、耳环啊什么的。

0: 些民族的东西很感兴趣。
1: 对，我当时你这样一说就忽然让我想起来一些事情。我当时买了大概20-30个那个抱枕的套
0: 啊，
1: 我大概率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不是手工做的，但它声称手工，
0: 就是那个花色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
1: 因为太便宜了、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大概率不是手工做的，但它那个文案是黑底儿、或者是那种紫色底儿、绿色的底儿，就颜色各异，然后上面有刺绣的什么龙啊凤啊，就是对称的那种花、当地的一些图案，哎，你觉得非常民族特色，然后你回头把它套到枕头上就很漂亮，对吧？
0: 对，
1: 摆在你家的这个沙发上，对吧？这是我当时买的。我还买了一些首饰给家人，就是银质的、我还买了就是当地的那种服装，就是那种阔腿裤、刺绣的啊、给我妈妈啊、就是还有衣服，这种小的马甲，就是
0: 对它的那种手工艺品，还有那种刺绣，编织工艺什么的都很好看。
1: 对对对，所以我这些还是挺有印象的。所以就是，如果你说它不商业化，你到哪儿买这些东西呢？对吧？
0: 对，
1: 这样我们选择也更多。当然，你也可以去对比，可能现在网购比较发达，你也可以去对比是在网上买还是现场买。如果能看到它真的是现场手工制作的，我觉得一方面是要买，另一方面说不定可以，它就有工作室、工坊，你就可以现场自己去。亲自体验去制作一下也不错，现在有很多这种。
0: 以前我记着有那个体验叫蜡染的、是不是？
1: 有，应该有、
0: 应该也是可以的、
1: 我觉得刺绣应该也是有一些的。
0: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丽江古城的话，它因为它这个毕竟是建成800多年了嘛、所以还是有一些历史的这种厚重感在
1: 的，
0: 然后再搭配上这些外面的景色，是会给我们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我还是非常想要去看看的。那不知道麦老师在十几年前去的时候，那会儿有一些show啊、表演什么的吗？因为我现在看到有说一个叫丽江千古情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一个演出，好像还挺好看的。
1: 我个人是一个就是相对不是很喜欢坐在那边看表演的人，所以呢，就是我当年有印象比较印象深刻的叫宋城千古情，这个是在杭州的时候有过、就当时组织去看我都没看、我自己脱团，然后我出去吃东西去了，你就知道我有多么不爱看秀了、所以呢，这个地方丽江我是没有看过，但我不太清楚他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秀是
0: 丽江千古情
1: 是就是很早之前就有了还是最新才有的，这个我就没有办法
0: 说、对，具体还没说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但是从这个画面来说呢、就说他是被称为是一生必看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因为他这三场演出呢会将玉龙雪山啊、茶马古道啊、还有这些美景啊呈现给观众面前，然后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让你好像回到了他千年的历史和传说当中一样。
1: 对
0: 对，那就当然他就更具有故事性了。我去年回去中国的时候，然后去了一个小镇，然后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度假村一样的，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表演。我大概了解到你说所说的那种千古情，它这也有千古情了嘛、那只不过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个情不一样。
1: 对，
0: 你知道你要是去西安看兵马俑，它也有那个
1: 西安千古情、
0: 对、
1: 有这个吗？不是编的、
0: 有的就是大概讲这个、
1: 对，像我们那边也有，我们那边比较著名的
0: 太原千古情，
1: 不平遥才有，太原没有，那个叫又见平遥它应该是王朝歌做的一部就是室内舞剧吧、那导演还挺有名的，反正就是大家就推荐不错。我刚才说我不喜欢看，不是说不好啊，大家不要会说我的意思、只是我没有看过啊。我现在会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小的损失，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整个灯光啊、舞美啊，还有整个故事线啊，其实还现在我来看挺吸引我的。
0: 真的，这个我是想说的，因为我上次看到的那个表演，虽然我没有看到过这个丽江千古情，但是它就很类似哈、它会有一定的故事性，
1: 对，
0: 然后舞台效果真的很震撼，
1: 对，
0: 现在的效果。然后他的那个表演包括像歌舞也好啊、杂技也好、这个水平也是很高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大家有机会去的话，或者你真的是感兴趣的话，你去看一下、就是当然除了我这种就是真的你觉得不感兴趣、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不是说它不好啊，大家不要会错意。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云南的丽江。

0: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 当汽车遇到抛锚、爆胎、机械故障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危险警告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0: 路上处理问题应当注意，若不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息十足有保证。
2: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升档龙趸鱼排8.99一磅。

0: 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一磅，吕宋芒果2.99一磅，翠玉瓜9.9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1: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3: 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4: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3: 刚才呢和大家介绍了丽江的古镇、还有呢这个很有名的丽江千古情的这个表演。
4: 对，
3: 那都到丽江了，怎么能不去看一看玉龙雪山呢？
4: 对，
3: 麦老师你去了吗？上次
4: 就是我远远的看到过他
3: 没爬
4: 但是我不记得会不会遇到这个比如说高原反应。
3: Oh,
4: 因为在那一块可能会有，
3: 我是不太，我是对我的身体没有很大自信，
4: 是吧？我现在更担心了，就就是当时我肯定是没有爬了，但是因为我觉得需要前期后期都做很多准备，
3: 是
4: 你才好这个去登山嘛，就爬雪山和普通的山是不一样的。
3: 但真的很有成就感啊，
4: 嗯，
3: 对吧？因为它首先它是国家五 A 级的风景区，然后它终年积雪，然后由数百年的这种冰川形成的，就真的很震撼呢。然后我看很多人都有至少爬到这个4680的这个碑那里拍个照，
4: 嗯。
3: 其实它那边的景色也是非常的原生态的，很自然。
4: 是的，
3: 对，那有还可以走进去原始森林，
4: 嗯，但是我不记得它有雪道，所以应该是不能滑雪。
3: 它有索道，
4: 嗯，
3: 他说如果要上玉龙雪山的话，现在有3条索道，
4: 嗯，
3: 一个是小索道叫云山坪，然后中索道叫牦牛坪，大索道冰川公园，
4: 嗯，
3: 啊，然后那样从大索道上去的话，就可以抵达到我刚刚说到的那个4680。
4: 啊，那可以帮你完成这个愿望了，你不用去爬，直接坐索道上去就好了。
3: 那除了玉龙雪山，你没有远远的看到哈，就没有登上去。那还有几个湖，我看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4: 嗯，
3: 啊，其中就包括有像蓝月谷，它就有四大湖，
4: 明白？
3: 叫玉叶湖、净潭湖、蓝月湖，还有汀涛湖。
4: 哦，这名字都非常的诗意，是吧？
3: 是，
4: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能感觉出来这个文字带来的力量和魅力。
3: 是，虽然你像你去过班夫，它那个湖也有个什么翡翠湖啊什么的，也都蛮漂亮。
4: 对，我觉得颜色有点像，光看这个图片来说的话，
3: 对，对，
4: 就是
3: 很好看，
4: 有点像 Joffrey Lake 的二湖的那个颜色，
3: 是，就是蓝绿，就是很难形容、那个。
4: Tiffany 蓝
3: 啊，
4: 只能是
3: 这
4: 样形容。这
3: 个颜色真的好看，然后像仙境一般的，
4: 对的。
3: 然后在山谷下，的映衬着周边雪山的这个风景，就哎呀，像宝石一样的美。
4: 对。
3: 那除了这些湖以外呢？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说丽江古镇就比较有名嘛。那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古镇。
4: 对。
3: 那你上，你就是你十几年前去的了，可能也是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4: 我记得。
3: 你有去到其他的古镇？
4: 喂，你这样一问，我还真的有记得。
3: 嗯。
4: 我去了束河古镇。
3: 啊。快想
4: 想。当时去束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说丽江太商业了，所以我们找了一个更不商业的地方，就是束河。
3: 就是更慢节奏一些，更天然一些，更
4: 对、
3: 哦，
4: 就是没有那么多商店
3: 啊、哦。
4: 我印象里边的话，就是它整个古镇呢也非常的小，就是你走那么几圈就走完了，不是说那么多店都开着。然后的话呢，我们就住在古镇里边，
3: 就是有那种民宿啊。
4: 对的，当时应该也很便宜、哦、我现在记不得多少钱了，但肯定是便宜的、
3: 哦、
4: 然后我记得是晚上的时候，我们从民宿出来下了一个大斜坡、
3: 哦、
4: 然后就走到了它中央的那个大广场，还有一个门楼、
3: 哦、
4: 那个广场就在门楼旁边，然后呢大家就在那边跳锅庄舞
3: 啊，
4: 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
3: 加入，
4: 对
3: 对，
4: 围成一圈开始跳，大家应该见过那种锅庄舞，就是打圈的跳、
3: 它有围火吗？还是
4: 我记不得火有没有了，应该可能有。
3: 他那个古镇是因为就是云南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省份嘛、那个古镇据说是纳西族的这个建筑保存得很好、那所以在那边居住的居民们都是以纳西族为主吗？
4: 应该是的、
3: 哦
4: 就是对这个历史的了解我相对

0: 还是少一点，但是我只目前知道它是纳西族的这样的一个古镇。人民呢也非常的淳朴，就像刚才他们已经其实环成一圈在跳舞了，但是你要想加入的话，他们就会立刻给你让出位子来，然后你就跟着他们一起学习前面那个人的动作，你就加入他们一起。他们难一些的动作，有简单动作，简单动作就是手部的、脚部的，然后的话难一点的还会转圈，就是边往前走边转圈，然后再走过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啊！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跳这种大众民族广场舞，就觉得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过去没有那么多智能手机的日子里面，就是大家有很多很多自己的这种娱乐方式，
0: 对。
1: 就真的很好哈，晚饭过后，然后一大帮人不管围就在一起，然后跟着音乐跳起舞，多欢乐。
0: 当年应该是连微信都没有，
1: 没有，
0: 我去的时候连微信都没有。
1: 对，
0: 当时我记得我应该是用微博这个东西来发一些我的邮寄、
1: QQ 什么的
0: ，QQ 有
1: 空间，
0: QQ 空间我没有，对我没用，但我发的是微博，我还发、我应该还发什么马蜂窝是不是那种。啊，就是当年的那些记录一些游记的地方。
1: 对、
0: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刷小红书嘛，有人就问，就是在那个没有小红书的年代、大家都靠什么看攻略呢？然后我们就说靠马蜂窝看攻略，就是那些写的非常详细，比如说走多长时间，然后看、你就会看到什么建筑，然后配上一个图，你该在哪儿干什么事儿，他都就会写的非常详细。
1: 是哈，
0: 那种指引地图，
1: 然后也在想说啊，那个年代就没有智能手机，没有随时都能上 WiFi 的时候，
0: 对，
1: 我们是靠什么打发的时间，
0: 对
1: 吧？那你的手机是用来干啥的？那个想说哦，好像就是发发短信跟朋友聊天，
0: 对，
1: 我们又扯远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古朴的这种民风啊，然后这种自然的环境啊，再加上这个很有。历史感、年代感、民族感的这种建筑，
0: 对，
1: 结合在一起，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像你说，这里又少了一些商业的感觉，就感觉让你更加感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的一样。除了你说到的这个束河古镇呢，它还有一个古镇叫做白沙古镇。你没有去到吗？
0: 我这个有点遗忘了。
1: 他说是在玉龙雪山脚下。那这里呢，它也是没有丽江古城的那种喧闹和繁华，也是很淳朴，就像你刚刚去的那个束河古镇一样。对，然后主街就只有一条。
0: 对，
1: 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呢，也没有带走这里的烟火气。
0: 是的，
1: 然后呢，它也依然是纳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小镇，所以呢，它也是被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如果我没有记错哈，当然有可能也记错了这句话，这个车轱辘话，就是我是把束河古镇作为了一日游，我把白沙古镇作为了一日游，也就是我住在了丽江，但是我打车去了白沙玩了一下，又回头住到了丽江。但是束河我绝对住在了古城里边，所以就是白沙没有那么大，就小
1: 型一点，小小的
0: ，就看一下就可以了，当一个景点去玩一下。就它不可能没有必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或两天的时间过去。
1: 那其实刚刚也说现在在五月份嘛，那就五月也是特别适合去那边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0: 我觉得是的。
1: 然后像你说到的这个束河古镇，它其实还有一些茶马古道驿站。这个地方你有打卡吗？
0: 没有。哎，
1: 没有。
0: 但是我还给大家提一个，就是在这个之外的吧，就是离它也不远，但是我觉得值得你去一趟。因为在这一趟云南旅程之中，它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包括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那个室内表演，就是《丽江千古情》里边，其实也会提到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如雷贯耳的泸沽湖。
1: 泸沽湖，哎，我猜到了，
0: 是吧？
1: 对，
0: 泸沽湖呢，稍微有一段距离，应该是驱车需要3个小时吧。它里边是，现在我不太清楚有没有机场了哈，大家具体再查询一下。就反正那个地方交通还是蛮不方便的啊。
1: 而且它是海拔最高的湖泊，它是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
0: 是的。
1: 有多高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有不舒服吗？
0: 没有，
1: 那
0: 不用担心。
1: 那就是还是接受得了的。
0: 对。
1: 就肯定没有雪山那么高。
0: 对。它这个湖呢，就是面积非常的大，然后它呢，你绕一圈都会有各式的酒店呐、民宿啊、餐厅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情。我觉得三件事情吧，就是真的是我为什么觉得就是这某个地方跟你有了联系，你就会记得特别的深刻。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去走

0: 走了一圈，就绕了一圈盐湖
1: 啊，
0: 走到最最最顶点，有一家餐有一家这个酒店叫半岛酒店
1: 啊，
0: 他自己就在这个深入湖当中的一个小半岛上。我们其实并没有住在那儿，我们只是沿湖走嘛，就走过去了。它的设计非常棒，是石头和砖墙砌的，然后一直到它因为有半岛能够深入到湖里，它专门做了一个步道，就是底下是特别大的那种方形的砖石，一块一块一块分隔开，就中间不是一块块连起来的，是中间大概会隔那么一到两个脚的距离，一大块一大块的砖石，然后下面是水，然后一直深入到湖中，
1: 湖中，
0: 然后我们就能走到湖中去，然后就坐在那个我们叫台阶吧，台阶上就能看到湖，而那一片都属于他的酒店。我当时呢就
1: 然后他也无所谓你有没有住他们，
0: 对，
1: 然后也不用再花门票，
0: 没有，我们就走进去之后就被震惊了，因为他是在这个酒店最深处嘛，你走着走着就豁然开朗看到湖面了，然后当时就问里面的保安，我说可以在这儿坐一下吗？因为当时是在应该是在夕阳的时候，海面呈现了紫色加蓝色，
1: 好美的，
0: 就美呆了。我就说我不想，我说
1: 我最喜欢
0: 真的是不想走，对，然后
1: 这两个颜色，
0: 对，然后我就说那个能不能让我们坐一下，非常热情客气，随便
1: 啊，
0: 然后还问我们要不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给我们拿过来水啊什么的，
1: 哦，好好啊，
0: 就人好好，就是我们也没有住，我们也没有就消费，
1: 对，
0: 就坐在那边台阶上，然后跟保安聊天，然后还有我们几个人
1: 享受美景，
0: 对，我就说我将来有了钱一定要在那儿住一晚，那当时还是蛮贵的，但现在看可能更贵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蛮值的。然后他们家的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们家的就是游客如果就是从外边那个我们下大巴那个站点走到他这儿，其实挺远的，我们走了一圈才走过来嘛，他们说我们家有船
1: 啊，接的
0: 对
1: 泊船，
0: 就直接从那个大巴的集散中心划船摇桨，就直接到我们现在刚才坐的那个台阶上面，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入酒店了。我说
1: 哎呦真好，
0: 太浪漫了，对吧，
1: 是，
0: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然后一直看到就是日落结束，然后我们回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他的烤鱼真的好吃
1: 啊，是湖里的鱼吗？
0: 应该是，就泸沽湖的烤鱼，我记得好像应该是配料也非常的简单，应该就是盐，明火加盐烤，非常鲜美。
1: 是那种就只是烤了，然后不像我们再炖一遍加点料的那个，
0: 不炖，就是纯烤鱼，
1: 哦，不是啊，就纯烤着吃的啊。
0: 好吃到爆炸，所以我后来就学习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在这边的话呢，咱们你知道金鲳鱼吧，就超市有卖，只要把金鲳鱼划斜刀划成菱形口，然后拿盐腌制一下，直接烤，就直接放在煎锅里边煎
1: 啊，
0: 或者你直接放到那个什么空气炸锅或者其他地方就烤一下，没有腥味，非常鲜美，不用加任何多余的调料，
1: 好嘞，
0: 就足够有，
1: 今天试试，
0: 对，它导致我对鱼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它的传说，我们也听当地人讲了讲，
1: 是那个走婚的传说。
0: 对，它是一个就是母系氏族的地方。
1: 是，
0: 男女可能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结婚证。那么男士呢就会爬到女生的窗前，所以就这三个点加起来，构成了我对泸沽湖异常好的一个印象。然后再加上这个湖足够美啊，足够大啊，所以我觉得是在丽江这一趟，我觉得是可以去一下的。
1: 可以，可以。

0: 还有一个地方叫文海，它也是玉龙雪山脚下的一个高山湖泊。
1: 嗯，
0: 啊，那在春天的时候呢，是有这个杜鹃花盛开。这个你可能你上次没有走到那边是不是？
1: 没有。
0: 哦，就基本说这个地方是没有被商业开发的。
1: 嗯。
0: 哦，那它是文海有湿地，你走过去之后呢，是可以和牧民们一起喂喂牦牛啊，然后还可以在湖边帐篷营地喝一喝酥油茶呀，看看雪山的倒影啊。
1: 对的。
0: 啊，也是非常惬意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嗯，还有就是拉市海湿地公园。它是在茶马古道上的，所以如果你想骑马体验一下的话呢、可以在这儿来体验。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眼睛能看到的，比如说这些美丽的古城啊、
1: 风景啊、
0: 雪山啊，然后你体验到的，比如说像说骑马呀，还有看那些演出什么的。那接下来呢，你说在手是不是也要做一下什么事儿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文旅还蛮特色的一个地方。
0: 就像我们刚刚说，就比如说体验
1: 扎染
0: ，哎，那他在那边呢，他就是可以体验
1: 东巴造纸，就是东巴纸是这个纳西族的传统手工纸，它的质量非常的坚韧，千年不腐。在白沙古镇的这个非遗工坊，大家可以亲自体验从树皮到成纸的这个全过程，制作一本属于自己的东巴纸笔记本。
0: 哎，这个很好，还可以带回去，
1: 还可以送人是吧？
0: 对，还可以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上你这次旅行的一些体验。
1: 对，
0: 那除了造纸，还可以感受它的刺绣，还有瓦猫的制作。
1: 瓦猫是什么呀？
0: 瓦猫是什么呢？它像就是纳西族的这么一个镇宅的一个小神兽，一个小摆件。
1: 明白了。
0: 对，然后呢，在那边就可以去感受制作这样的一个小瓦猫，手捏一个这样的小瓦猫，
1: 类似于咱们做陶器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还能去感受这个东巴文，它的这个象形文字，其实东巴文呢是纳西族东巴教使用的这个象形文字，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因为在玉水寨东巴万神园呢，就可以看到刻有东巴经文的这样的石碑，聆听东巴祭司的这个诵经和讲解，你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个宗教的艺术。
1: 对的。
0: 哦，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纳西打跳，就是类似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舞蹈哈。打跳是纳西族的传统集体舞蹈，丽江古城的四方街每晚都有打跳活动，游客可以免费参与，应该就是我说的那种。
0: 哎，我刚要说是不是跟你说的那舞蹈差不多？
1: 对，我刚才说的是锅庄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到了锅庄舞这个名词。
0: 手拉手围成圈，然后随着节拍这样的起舞。
1: 对，我跳的那个可能不拉手，
0: 没拉手，
1: 没有拉手。但是也是围成圈的。
0: 还有，哎呀，不管怎么说，就是体验这些手工文化，然后再感受这些美丽的风景，真的有一种穿越回千年前的那种时代的感觉。因为就是尤其是你在古镇里面嘛，就是你看不到那任何现代的东西。
1: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手工制品，那么其实我们每一次不得不说，或者我们俩都特别

0: 爱说的就是这个美食的部分。
1: 你爱说的、
0: 所以我们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当地吃什么可以。
1: 好呀，
0: 啊，比如说呢，可以这个云南有特色的乳扇，其实就是拿乳制品做的啊，雷点上有一点像烤奶酪这种感觉，乳制品，
1: 鲜花饼这肯定不用说了，
0: 哦，真的好好吃，
1: 太好吃了，
0: 我每次去我都会买很多。我买的是
1: 最佳伴手礼。
0: 对，我这儿不算是推广哈，但是吃了那么多品牌，我觉得嘉华还真的是好吃。
1: 这我还真没注意是什么牌子的，
0: 因为它牌子太多了。
1: 哦，
0: 就是嘉华呢，既可以在就是网上买到，也可以现场也有他们的商家。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亲自试一下，因为它每家的甜度呀，然后那外皮的那个硬度啊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我还在当地吃了一个就是只有在当地能买到的手工，就是一家特别小的一个店。
1: 嗯。
0: 就只有他们家做现烤啊，我就坐那儿看他现烤，烤好了我吃。
1: 现调馅儿什么也现，你可以看
0: 馅儿已经调好了，就是包好了之后在那儿
1: 烤，
0: 坐着烤。
1: 是用就是传统烤箱什么的？
0: 不是烤箱
1: 啊，
0: 应该好像是铜，就是铁皮还是拿那个泥垒的那种，像炕一样的圆形的那种烤炉
1: 啊。
0: 然后他再把那个，对对对，再把那饼放进去，真好吃。他那个酥皮和外边那种工业的酥皮不太一样，咱们工业的酥皮就是一层一层特别细腻，然后白色的，他那个真的就是那种烤的有点黄，焦黄
1: 啊
0: 那种酥皮，它也是千层的，但是你就明显感觉。就是不是那么精细的工业作，工业作坊，
1: 但是味道会更好。
0: 对，就是很家常，但是那个玫瑰的味道啊，还有饼皮的味道，你觉得吃的好舒服。
1: 对，就其实你知道，就比如说东北菜来说，大家也会想说那个什么大铁锅，
0: 铁锅炖，
1: 或者是那个柴火饭。
0: 对对 对, 对，
1: 就它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最原始的方式去啊制作它，你会就会吃到不一样的味道。
0: 对对，
1: 也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再加上它的馅料又香香甜甜的，鲜花，哎呀。
0: 口水了啊，那还有什么呢？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这个各种的菌类是吧？菌类火锅肯定是不得不吃一个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腊排骨火锅，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就是丽江本地高山放养的这个腊猪排，腌制而成。
1: 啊，
0: 就是清汤锅底搭配洋芋，洋芋就是山药、土豆啊，
1: 对，
0: 汤鲜味浓。
1: 我听过这个东西叫水性洋花，
0: 我吃过，
1: 你吃过？
0: 几手我吃过，
1: 我见过那个花，那个湖里头长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淡黄色的，是不是那个花？
0: 黄绿黄绿的，
1: 啊，
0: 炒出来之后是绿色的
1: 啊，就它，我不知道它能吃，
0: 能，它长得很像蒜苔，但是口感可不是蒜苔的口感
1: 啊，
0: 它是不是那么脆？就是蒜苔，我觉得那个丝儿或者它里边那个纤维不是很多吗？
1: 像黄花菜吗？
0: 我不喜欢，哎，对，它很像黄花菜
1: 啊。那我喜欢，我喜欢那个那个口感。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它是青色的黄花菜的感觉
1: 啊，
0: 就是绿绿的，就是炒出来蛮新鲜的，让我感觉。
1: 我要尝尝这道，
0: 我觉得一定要吃一下。
1: 洋花
0: 是的，水性洋花炒蛋好像是很好的。
1: 哦，是他们纳西家宴上的这个特色菜。
0: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纳西烤肉。
1: 哎，
0: 用纳西传统方法腌制的烤制五花肉，皮脆肉嫩，滋而不腻。
1: 哎，
0: 还可以搭配薄荷解腻，
1: 可以，
0: 这也挺有意思的搭配啊。
1: 哦，哎呀，这些美食也是可以值得去尝尝的。
0: 嗯，
1: 哦，那另外呢，在大家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云南呢，我们都说了，它在属于高原地区，紫外线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0: 是的。
1: 那如果大家准备去那边旅行的话呢，一定要。备好这个防晒的装备，
0: 是的
1: 啊，像墨镜呀、遮阳的帽子呀、防晒霜啊，还有呢，就是那边早晚的温差也是很大的。
0: 嗯，
1: 那如果大家选择在五月出行的话呢，也要准备一件薄的外套啊，或者小冲锋衣什么的。
0: 对，
1: 如果要是想要去雪山上的话，也要记得带羽绒衣。
0: 哇，那个就是专业登山服设备，大家都得准备好了。
1: 对，还有就是很多我知道女孩子，尤其是去古镇这样的地方，都喜欢穿是应景的那种漂亮的裙子，或者是提前准备一些比较偏民族。风格的一些服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脚也很重要，因为要走很多的路的，一定要穿一双非常非常舒服的鞋子。
0: 是的，如果不愿意自己带衣服的话呢，我觉得去了当地也会有很多那种租衣服的地方。
1: 你是要不走了，留下常住了吧？
0: 请你留下来。
1: 好的。那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些习俗呢，一定要注意未经允许，不要对着人家拍拍照啊什么的。那不管怎么样，今天为大家介绍了云南丽江以及周边的这些古镇也好，雪山也好，希望大家可以替我先去感受一下，
0: 回来给 Vera 汇报。
1: 对，
0: 然后也告诉我这十多年是不是有更多的
1: 变化？有什么
0: 变化？
1: 对，然后也希望在不久的，今年、明年啥的，我也能去看一看。
0: 好的。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六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兰里皇家骑警表示，今天清晨兰里发生一宗肇事逃逸致命车祸，一名行人当场死亡。事发在凌晨大约4:40，警方接报指在 Fraser Highway 介于232街到240街一带有人情况危机。兰里皇家骑警到场之后，发现一名行人被撞，但是涉事司机并没有留在现场。急救人员立刻为伤者进行抢救，但是

0: 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Super 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蔬果袍，原价12.99元，Supercar 特价5.5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4: 我是2025 Sunshine Nation 的冠军 Stanley。 您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5: 整理新闻之后，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的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祝大家周末愉快的同时呢，也要祝你 Happy Long Weekend， 终于迎来了长周末了。后天星期一呢，就是 Victoria Day 了，想好安排好你要去哪里散散心，去哪里透透气了吗？关于温哥华的夏天，你都会有什么样的记忆呢？据说我们今年加拿大还有美国的很多地方呢，都会比以往要更热，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度过一个有太阳充满着满满桑晒的夏天，那今年呢，大概率应该是你的梦想要实现了，愿望要成真了。关于加拿大，加拿大的南部呢整体会偏湿一点，也就是说呢，除了热还有可能会经常下雨。像我们 BC 省呢，今年夏天天气的情况大概目前预测的结果就是会比平时更热，但是呢雨也不会太少，尤其是像 BC 省的南部地区会比较潮湿，所以说呢很有可能会时不时的给你来一场专属于夏季的阵雨记忆了。在随着地图一路往加拿大的北边，雨量呢会逐渐的变少，但是气温呢依旧会呈现出一个比往年要更加热的趋势。加拿大东部呢很有可能就是会比较凉快，会经常下雨。考考大家，快速的提问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多伦多会比较凉快又经常下雨吗？答案就是因为 Drake 刚刚发行了他的新专辑 S Man。一个很冷的笑话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送给大家，不过还是要讲一句题外话了。我们之前呢也在节目里面小小的讨论一下 Drake 为他这一次的新专辑 S-Man 造势的一个宣传活动，就是呢直接把一块超大的冰雕呢拉到多伦多的downtown 的一个街头，好像是在一个停车场里面，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粉丝啊路人去现场围观这个超大的冰块。而且呢在冰块里面也有着他发行新专辑的具体的时间。不过据说多伦多当地的消防局他们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处理这个冰块的方式呢也是引起了蛮大的争议，包括 Drake 本身放置了这么一大块冰块的行为呢也都是被很多人批判，这是一种对于环境啊对于资源非常极度的一种浪费。所以呢大家就来支持 Kendrick Lamar 吧。没有啦，开个玩笑。不过这一次呢 S-Man 他也是正式发行了嘛， Drake 也有在他的新专辑里面的某一首歌里面呢 cue 到温哥华，在 Janus STFU 这首歌里面呢 Trick 他就有唱到 From Vancouver You Are a BC Baby。 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就不太方便和大家分享这首歌了，毕竟他的歌名你也能听出来嘛，应该是会有一些些限制级别的词语的。所以呢 Trick 的这一张新专辑 S-Man 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各大社交平台上面、各大视频网站、音乐软件上面去听听看，给他打打分咯。节目的一开始呢，来听一首来自听众 Stanley 的点播。他说呢，想要听一首英文歌，是来自 Jamie Fine 的 If Anything's Left。

星期六长周末的第一天，5月16号，你打算怎么样庆祝这一个短短的小假期呢？5月16号今天呢，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的，就是 National Barbecue Day， 就是在每年的5月16号。说到烧烤有很多种嘛，那你最喜欢吃的烧烤方式是哪一种呢？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5月16号的 Barbecue Day 呢，其实就是非常经典的美式烧烤，专门属于它的日子了。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烧烤它的历史好了。其实呢，最早的 BBQ 不是我们现在你经常能在 Instagram 或者说是朋友圈刷到的后院的这种烤肉派对啦。在很早之前呢，首先当时的人们呢，他们会在地上挖坑，把肉架在火上慢慢烤，再用树叶呢把这个坑盖住，下面会放一口锅又或者说其他的容器，让烧烤烤肉的肉汁呢滴到下方的锅里面，这个肉汁呢后来也会被拿去做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经常大家最普遍的 BBQ 烧烤的这种做法呢，最早可能是来自于加勒比地区的原住民部落。因为呢，哥伦布当时呢到达了海地还有多米尼加那一带的时候呢，看到了当地的原住民呢把肉架在火上烤，后来呢西班牙的探险家就把这种做法呢叫做，如果没读错的话呢，它应该是叫 barbecue， 也就是 BBQ 这个词最早的来源。1954年的时候呢，就有探险家也记录过在 Chicoasqua 这个地方的原住民部落呢，他们就使用这种方式来烤猪肉。再到后来呢，欧洲的厨师也慢慢学会了这种明火慢烤的方法，也就逐渐呢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烧烤文化 BBQ 文化了。不过一开始呢，最早的烧烤前身 BBQ 的前身

这种做饭的方式呢，在很多欧洲人的眼里面呢，这是一种非常野蛮的行为。但是呢，现在历史反复研究发现，这种来自于原住民的烹饪方式，或者说呢处理食物的方式，无论说是在食品保存、烟熏还有烹饪这些方面呢，其实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他们的技术也是更加成熟的。说到现在的美式 BBQ， 它的发源地呢被很多人认为是来自于 North Carolina。在这个地区呢，大概是从1700年代开始就非常流行把整只猪用来慢烤，因为当时的猪肉呢非常的便宜，而且呢分量也很大一份。烤完之后呢，大家还会把肉挂到烟熏房里面保存起来，能吃好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但是 anyways 呢，我觉得无论说是韩式的烧烤，还是中国的撸串，又或者说今天节目里面和大家介绍的这个美式 BBQ， 如果还没有想好今天晚上要怎么样开始庆祝长周末的到来的话，不妨就给自己安排一顿烧烤吧。

如果说只吃烤肉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无聊的话，那么今天5月16号还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日子哦，就是 Classic Movie Day， 经典电影日。说到这一个 Classic Movie Day 呢，这一天呢其实就是向那些经典的影视作品致敬，也是呼吁大家无论说是文化

传媒行业它更新的有多么的快，也不要忘记曾经呢，可能说是它的剧情，又或者说在拍摄的时候哪一方面的技术，曾经在当时的整个行业内呢都算是第一次非常伟大的尝试，又或者说呢一次成就，才有了电影这个行业的今天。在周末的晚上重温一场经典老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氛围感的事情。那所谓这个 classic movie 经典电影，它究竟有什么标准呢？其实呢不仅仅是老电影来的啦，不是说今天呢你必须晚上回家就要看魂断蓝桥去看卓别林，不是这样子的。怎么说呢，上映又或者说发行了很多年之后，大家依旧会记得的影片，会影响整个流行文化。还有就是说台词啊、角色、配乐一出来，大家立刻就有回忆的，符合这种标准的呢都算是经典电影。比如说像泰坦尼克号啊、侏罗纪公园、大白鲨，还有就是造梦空间。华语电影的话可能就是周星驰的所有系列吧，我觉得都算是很多代人的记忆了。那么现在只给你一秒钟的思考时间，你脑海里面浮现出的第一部电影，又或者说听到这个话题你想到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下关于我的记忆，现在让我立刻说出某一部电影的台词，那我可能会说，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神以前也是人，只是呢他做了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就变成了神。还有另外一段呢是两个人的对话，就是说呢，我要买 GTR， 我给你买辆奔驰。我要买 GTR， 加多一块劳力士。我要买 GTR， 昨天晚上你差点就没命了。昨天晚上我要是开 GTR 我会输，你要是开 GTR 你早就死了。这两段台词啦都是出自于同一部电影，那你猜猜看这个电影是什么呢？我相信收音机前应该有跟我一个年代的听众朋友吧。说回到经典电影，除了说很多经典影片他们会有让人能够印象深刻的角色，或者说是剧情呢，你现在再看还是能够引起共鸣，你也能够通过很多影片呢感受到当时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故事背景年代的社会历史，或者说是文化，甚至是说某一个导演，又或者说某一部影片它的出现会影响后来整个电影行业的风格。如果说你觉得这些东西听上去学术性有一点点太强，那么很多经典电影它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你明明已经知道结局了，还是会想再看一次，这就是经典电影好电影最高明的地方了。在电影史上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时期，叫做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大概就是从1927年到1959年之间。在这个时候呢电影技术开始大大的升级，无论说是画面声音呢都越来越成熟，也出现了很多现在还在被大家津津乐道，又或者说呢现在还在被大家翻拍的经典作品。很多电影方面的历史学家他们甚至认为呢，在1939年这一年是整个世界电影史上最传奇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列举几部在1939年发行的经典电影吧。绿野仙踪、乱世佳人，当然也有其他地方会翻译把它叫做飘，人鼠之间、小公主、史密斯先生到温哥华，还有呼啸山庄，都是在1939年发行的作品哦。所以很多人会说1939年呢就是电影史上神仙打架打得最凶的一年。 Classic Movie Day， 趁着这一天刚好又是周末的时间，静下心来把手机放到静音的模式啦，好好的来沉浸式的回顾一下、重温一下某一部你心中的经典影片吧。

说呢，今天晚上的安排，晚餐就来一顿烧烤，电影也有了，找一部经典作品来重温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感觉还缺少一点最具备氛围感的小饮料了吧。其实呢，今天呢5月16号这一天呢，也是鸡尾酒调酒里面的一款饮料 Mimosa 专门属于它的日子 Mimosa Day。 我觉得 Mimosa 这一种鸡尾酒呢，它可能会出现在任何场合，无论说是聚会啊 brunch 还是度假风里面，它都会通常呢都会装在一个高脚杯的香槟杯里面，所以呢一把它端上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哦今天很 chill， 同时呢今天也非常有仪式感的感觉。不过当然说一千道一万，在开启我们接下来的话题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未成年人请勿饮酒。当然了，如果你喝酒的话呢就不要开车了，开车的话呢千万不要喝酒。讲回到5月16号，同时也是 Mimosa Day， 属于鸡尾酒调酒里面 Mimosa 的日子。 Mimosa 呢，它其实是一种花朵的名字，是金合欢花的名字。金合欢呢是意大利妇女节的纪念花，用来纪念在曲折中呢依旧有力量的女性们。所以说呢， Mimosa 这个鸡尾酒从外观上呢它是黄色系的，所以就是非常的明亮，也更加符合意大利妇女节使用金合欢用来象征女性力量这样的一种同样朝气蓬勃同样充满希望的感觉。再来讲一下 Mimosa 它的做法吧。首先呢，你就可以准备适量的橙子，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选择橙子的多少就可以了，然后把它们榨成汁儿，任何方式都是可以的。准备好了橙汁之后呢，有一些人这一步的选择就是倒酒倒里面去了，选择就会比较多，也会比较不同了。有一些人呢，他们会选择 sparkling wine 气泡酒。如果说你想要让这一杯 Mimosa 更加符合我们前面讲到的意大利妇女节的象征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意大利起泡酒 Prosecco， 然后气泡酒呢大概是倒入半杯左右，再倒入半杯橙汁，最后呢使用橘子皮和 Mimosa 就是这种金合欢做一点小装饰。嫌麻烦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切一片薄薄的橙子放在杯子上面，一杯非常经典的 Mimosa 就这样完成咯。酒精过敏或者说未成年的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把这个气泡酒换成气泡水，我不确定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自己在家试试看咯。这么听上去是不是还挺简单的呢？那就干杯。

0: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hee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2: 我是2025 Sunshine Nation 的冠军 Stanley。您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3: Hello， 随想空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飞行 DJ Emma 眼圈，平时会在温哥华自己的 home studio 里面做音乐写歌，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专辑《环形山》，英文名叫 Impact Craters， 它是我在纽约期间完成的一张概念专。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在自我介绍上了，因为所有关于我的故事都已经写在这张专辑里面。如果你喜欢

说我是怪人，就当怪特别的人。这是全专辑最叛逆的一首歌。我当时邀请了伯克利那一届好多会讲华语的音乐人，他们的嗓音不仅是各有不同，简直就是完全搭不上边儿。有唱四川话的，有声音像洋娃娃的，还有做 hyper pop 的，唱美声的，等等等等。我想把这些看起来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声音全都放在同一首歌里面。当时录音，我给他们发了一个片段，让他们即兴发挥，于是就收到了很多有笑场的音频。这些笑场的声音也一个都没浪费，全都被剪出来放在了编曲里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热闹，很完美的成就了怪人这个反叛、drama 又嘲讽的角色。第二首歌是关于自我反省的，是专辑中比较励志的一首歌。当时给我们教授看编曲工程，就是满满一屏幕的吉他。教授当时看到屏幕直呼，这什么 guitar orchestra？ 为什么有这么多吉他呢？主要是因为我吉他技术有限，又追求效果，只好把吉他分开几轨录。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吉他有六根弦吧，我其中一个轨道的名字叫上面三根，另外一个叫下面三根。这首名叫残次品的 Guitar Orchestra 送给大家。

首是一首电子民谣，它由我反思的一个问题开始，写完便有了答案。如果一件事或者一段关系不一定会有好结果，你是否还会选择开始它？当时做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卡住了，就拉来了另外一个很棒的制作人 Oliver 一起做。我给他出了很多难题，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哎，我要这里有那种听起来很 muddy 但是混音上又不 muddy 的声音。好在 Oliver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制作人，他能把我很抽象的想法实现在这首歌里。这首歌中间有一段比较特殊的过渡段，就是我想要做出那种溺水的感觉。这段的鼓点和节奏采样了心跳和呼吸声，再把吉他的高频切掉，左边右边转来转去，最终做成了这种陷在泥潭中的听感。

新买的雨衣终于在雨季结束后送到了，你的爱终于在不需要时回来了。这首歌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可以讲的故事，它可以是一首关于任何情感的歌，但对于我来说，这是关于亲情的。我有一个自从有记忆以来就没见过面的爸爸，因为不巧他的家庭非常重男轻女，所以他们的感情由我的性别结束。直到19岁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要来了我的联系方式，但聊起来之后，我发现自己连他的姓氏是哪个字都不知道，又怎么开口叫出那个称呼呢？这首歌的间奏是我对平行时空的想象，间奏的开头是一个倒放的正弦波，它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处理，因为每当这种想象出现的时候，都是猝不及防的。在那个时空里，雨也一样在下个不停，但这次有人为我撑伞，上一代下一代全家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弹吉他的，所以吉他是这段时空中的主旋律。间奏的结尾一声雷响之后，是心电图停止的声音，带我回到现实，直面我们亲情的死亡。

0: 今天我将用专辑中最后一首摇篮曲结尾，它的名字叫《小孩别哭》。当你凌晨下班走在路上，发现一个奇怪的小孩站在路中间哭，你会怎么办？又会对他说什么呢？小孩别哭，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有好好成为可以保护自己的大人。
1: 小孩

如果恰巧你喜欢我的音乐和故事，可以在任意音乐平台上输入 Emma 眼圈找到我的歌，眼圈后面记得带 R 那个 R 话音。好了，最后的专辑彩蛋，你有没有发现第一首中的怪人就是长大后的小孩呢？我是 Emma 眼圈，今天随想空间的飞行 DJ，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那今天呢，我请到了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黄医生呢，也是卑诗大学呢老年科的临床教授，也是温哥华呢医院老人科的咨询医师哦。在面对一些长者比较复杂的医疗与心理的需求 ，ACE 团队呢是如何利用最新的科技与跨专业的合作，提供更全面的照护呢？黄医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那我想请问一下黄医生哦，那 ACE 病房主要是照护哪一类型的病人呢？
1: 其实老年人方面呢，出现问题，在健康方面出现问题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很多很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可能这个肺炎方面呢、这个情况，肾脏方面的功能不好的话，可能有这个衰退的时候，也有很多时候呢，可能在很多方面有这个衰弱。英文就是说这个 frailty 的情况，就是说他们可能在记忆力功能方面不太好啦，本身可能有这个记忆力退化，这个脑子退化的情况，然后再有其他并发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呢，这个衰弱方面。

0: 不是说，其实不是单一方面出现问题，而是很多方面也出现问题，影响了它本身的功能呀。所以在护理方面呢，我们要照顾的很多方面呢，是多功能方面的照顾。
1: 那在急诊治疗的方面呢，那长者是不是会比年轻的病人呢，会出现更多的风险呢？
0: 其实会的，因为就是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在长者方面呢，很多时候我刚刚也说过了，可能他本身一些长期的健康出现的问题，那可能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比方说是脑子退化了，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情况。那很多时候呢，如果他有身体健康其他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有一些并发的情况，可能这个神志方面很乱的时候，有这个突发性的神志不清，英文就是说 delirium or acute confusion，那这个也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并发的情况。那在护理方面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一点啊，就是一方面是从疗程方面能够基本的赶上本身出现的问题，然后在同一时间呢，就是怎么可以能够帮他在这个认知方面是有多一点的支持。那这个 ACE 的服务，其实在对这一方面呢，这个 delirium prevention 是预防的这个发生神志不清，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那在 ACE 病房里面呢，专业的团队是怎么样去合作的呢？
0: 其实这个专业的团队是非常的强大的，就是除了有这个医生方面啊，有这个护士方面呢，也有其他的，比方说是 physical therapy，物理治疗，这个 occupational therapy，这个职业的治疗，这个写在 hospital social worker 写工方面，然后这个配药方面药剂师这个 pharmacist，然后也有其他的，比方说可能有专科的医生啊，比方说可能有其他这个在疗程方面要注重的这个功能方面呢，比方说这言语的治疗师这个 speech therapist，其他很多很多的团队，其实对这个老年人的帮助是蛮大的。
1: 那今天呢，也确实在跟黄医生的交流里面呢，了解到更多 ACE 病房的多样性哦。谢谢黄医生。
0: 谢谢。
2: Hello，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是。
3: Hello，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食色男女》。
3: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4: 我是 Andy，
3: 我是 Annie。
4: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3: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4: 食色男女。

0: 李成林牧师在2026年4月25日离世，很多人认识李牧师就是2022年在香港 Mirror 演唱会其中一位受伤舞蹈员李启贤 Moses 的爸爸。李牧师本身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做了两年嘢，就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亦都获得三一神学院哲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和神学教育工作超过40年，曾经是加拿大士加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香港神学教育协会主席、牧职神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亦都是牧职神学院荣誉研究院士、多间神学院的讲师。李成林牧师曾经多次在恩与同路人和大家分享，包括2019年他和女儿李嘉欣一起分享女儿反叛期带给他做父亲的启迪，他亦都和女儿分享了彼此的感受。在2023年李牧师都和我们分享了犹太人的家庭伦理给到我们现今的家庭有些什么提醒。在2024年就同我哋分享咗两集节目，讲到佢儿子李启贤喺 Mirror 演唱会受伤之后，俾到佢同埋受伤嘅儿子有啲咩人生体会。以上嘅节目大家都可以喺恩语之声嘅网站听翻。今日就会同大家重温李牧师曾经分享嘅一啲片段。李成林牧师经过女儿嘅反叛期，对佢作为父亲都有所体会噶。一起听下佢点讲。
1: 我想我是首先认知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几个反叛期。咁啊，两岁、十二岁前后同埋四十岁前后。咁而即係睇返个过程 ,Karen 佢嘅即係青少年嘅反叛呢，可能是有前因，因为他第一次反叛期两岁的时候呢，就可能是很少被他表达自己。即是小孩两岁，即是其实一个探索周围世界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就没有很容易地被他表达自己。所以我想这个是佢先头讲嘅话，佢都唔系一个好识得点表达自己嘅人。咁我睇翻系两岁，即系前后对周围好奇，对周围系好想认知嘅过程，我哋系冇俾机会佢去探索同埋去表达佢自己，所以先导致到第二个反叛期，即系青春期咧，就呢种嘅抑压咧就会出嚟。一有嗰一个嘅空间同自由，佢就会去争取，就唔俾父母或者外边嘅人呢係一种嘅好似第一次咁样嘅期间嘅压迫。咁对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呢，就係呢个反叛期会过嘅。但係问题就係呢个过係要即係、就是、始终有一个关系先能够去过到。咁好多人可能係去到十七八岁就已经停，但係佢唔係。十九岁未停，二十岁未停，21岁都未。咁就喺嗰个认知嘅意识里边已经係即係冇嗰个嘅期望，我唔知你几时停。因为我知道会停，但係唔知道几时停。我记得有一次呢就都係好困扰好失望。咁当时冇任何呢啲电子通讯，除咗电邮之外，咁我同埋师母就写一封电邮俾佢，就提到可能再总括翻过去十年，我哋系唔知点样去教导，唔知点样去联系，唔知点去表达，咁所以咧就喺嘅呢个时候，我哋都即系同佢讲对唔住。咁我谂讲。对唔住，同埋呢方嘅电邮咧，系对佢嚟讲系一种嘅震撼，或者系一种嘅扭转嘅一个一步嚟嘅。咁就喺嗰一刻咧，慢慢就变了。

在他反叛里面或者步入反叛的开始一路延伸这十年十一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所以先正写了这封电邮给 Karen， 就最后讲就可能我们不懂教，可能我们不懂表达，所以呢就是为了这些呢我们对不住你了。我是一路都即是深信神是建立家庭呢，那个亲情的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亲情是怎么建立，就不是个人想要怎样。亲情的建立我体会和在圣经里面认知是要为对方而付出，而不是去争取的。咁所以喺嘅过程里边都系呢一方面嘅学习。就再睇返呢现时嘅家庭呢，普遍嚟讲系冇一个家庭嘅底线同埋所谓家庭嘅即系客观嘅核心价值。咁但系睇返圣经里边，即系圣童都提到系因为 Karen 嘅缘故，我系好想去探讨研究神佢点样去睇返佢嘅儿女。咁所以我博士嘅研究研究犹太人嘅家庭伦理。我就比对返其实现代社会嘅家庭呢，特别喺西方係冇一个嘅底线喺度。嘅社会係越嚟越松懈，但係家庭係冇一个信念，唔好讲信仰呢，因为有一啲可能佢未即係信耶稣或者其他宗教，冇一个咁样嘅即係意识喺度。即係家庭嘅核心信念系咩嚟，即係一定要有。而呢个核心嘅信念系需要由细个即係你嘅仔女细个一路建立起上嚟。而不是等到他反叛的时候你先正后悔，或者在那段时间你先是加注入去，是去不到的。因此呢，就我看回对西方的家庭在今日来讲呢，即如果是继续这样是很没有界线地去走下去呢，家庭是瓦解的。而成员之间那种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是更加不会体验到那个亲情的存在。这个是我即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又走回圣经，又看回我的体验，再看回这个西方的世界呢，即如果不再去处理的话呢，是一个是没有办法可以逆转的一个处境，即是家庭越来越散，越来越瓦解，家庭成员关系越来越是破裂，而没有办法可以去复活。

0: 都问到李牧师关于儿子受伤的事，而家我哋睇到阿毛嘅康复大有进展，我哋就梗系感恩啦。但系如果呢件事唔系向好嘅发展，会唔会动摇到佢对神嘅信心呢？
1: 我谂唔多唔少咧，都要我喺信仰上高再重整嘅。如果系一个负面，又或者系唔系咁理想嘅过程睇下咧，咁我都要去睇翻神系点解呢？咁我都要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咯。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正如好似我先头讲神啊，你要听祷告啊。第三点就系、是。我哋系活喺你嘅计划里边，咁点样去面对？就系、是、喺不同嘅过程里边咧嚟到调整啦。既然间今日经过咁多个月，我哋见到喺个过程里边，佢系喺治疗嘅反应上高正面嘅，喺公众嘅反应上高系正面嘅，我就继续。去从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去睇神嘅心。
0: 咁其实阿毛佢自己咧，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咧，其实佢嗰个嘅信仰咧，都曾经有一个怀疑过咧？
1: 佢冇正面同我讲，但系每一次佢都系表达得好正面嘅。每一次佢都系叫我哋，甚至乎有几次我哋。匆忙得滞离开，佢叫翻我哋转头，爹哋妈咪，我哋祈祷先走啦。咁所以，我相信对佢嚟讲，始终整体佢都系向神。咁有时谂翻，一个受咁严重创伤嘅人，始终心灵都需要调整嘅。就正好似早期嘅代祷信，我写我哋系坐紧过山车。我相信不是作为父母家人坐过山车，对他来讲都是坐紧过山车的。当一沉落去的时候，我还有没有转机呢？很容易，我们都是一个正常的人，有这样的心态。近期呢，我就改了交通工具了。不是过山车，而是一个长途飞机。长途飞机是经过一大段的飞行时间先去到终点，但是在飞行的过程底下呢，难

0: 面是会遇见很多的气流，大大小小的气流。这个就是我和阿毛所体会到的。
1: 咁其实呢，最近呢都知道你喺网上呢都有教圣经嘅课程，其中一个呢就係约伯记。咁其实约伯记呢，如果基督徒呢都会知道呢，约伯呢个人呢就即係经历好多苦难嘅。咁其实你自己喺阿毛发生事件之后睇约伯记，同你之前其实会唔会个学习都唔同咗呢？
0: 约伯记其实嗰个焦点唔喺苦难本身囉。约伯记是在苦难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面对。所以一个更加提醒我自己，就是面对着阿毛这个创伤，面对着我们家庭的苦难，我们在这个过程怎么面对呢？所以我看这个苦难这个创伤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点。就是如果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无助了，因为他就是现在那一个处境不能够喐动，生活好多琐碎嘅嘢都系要靠人，连最微小嘅你勾痕佢都勾唔到，佢都要靠人嘅。咁所以我就睇翻成个过程咧，咁啊感谢神喺经历咁多个月嘅里边咧，就体会到喺过去呢咁多个月嘅过程里边嗰一个进展同神嘅工作，咁就更加有那一份的动力和期望去看前面的经历和过程。

0: 啊，咁其实好多时有啲人分享经历咧，都系过咗啦，完成咗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但系其实咧，你而家系仍然系面对紧，
1: 系啊。
0: 咁同埋咧，面对紧个时间系未知几时面对完咯，系等待紧嗰、那个即系康复嘅过程啦。咁其实点样可以仍然即系对神有呢个信心咧？
1: 其实我一路都讲就系圣经嘅说话，神嘅应许，同埋现实嘅状况。咁所以呢，就先同我都分享过，喺一路医治嘅过程底下呢，嚟到最需要嗰一刻，神就会带领一啲相关嘅专家，又或者係需要嘅人呢出现㗎喎。好特别好得意嘅呢一个咁样嘅经历。你觉得係无助啦，知道啊，可以咁样去，但系你点去呢？咁样啊，佢哋就会出现啦。咁啊，包括咗前边嚟紧嘅治疗都一样，各方嘅专家，唔系净系香港，喺还有几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嘅科学家同专家，佢哋就正正喺阿毛而家各方都平，即系平稳，并且身体在肌肉机能上都有增长的时间，是适合做前面一些的治疗，他们就出现。我想是继续仰望神，同埋去睇返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就是给我们那个盼望。所以在代祷信里面，就其中一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同埋第十二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实体。佢实体咩意思呢？就系嗰个把握，所望之事嘅把握系未见之事嘅确据。嗰、那个把握系喺神嘅应许里边，而再睇翻佢喺过去依咁多个月嘅作，嗰、那个确据就系喺神嘅说话嘅上曲。咁并且是在不同这些经历底下，最需要的时候有适当的人出现。所以虽然现在是一个过程，但我们仍然深信圣经的说话，圣灵的工作不单止在我们身上，在众人的身上，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凡事互相效力。那是一个网络的世界，那种的效力不是我想怎样会效力呢？咁样。咁所以各方面都在神的掌握里面。
0: 咁其实基督信仰呢，对于你们面对这个重大的经历呢，其实都是一个是最紧要同埋一个最基本的，给你们一个力量去面对。

0: 咁你自己本身其实当初即系好多年前嘅时候，系你点样接触到基督教去决定相信嘅咧？
1: 我系读中学嘅时候喺基督教学校，咁我相信耶稣咧就系有一个嘅暑假，学校有一个福音营，咁当时系 form two 啫，就我体会到就系、我哋要做一个话剧，就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嗰一个浪子，比如我做个爸爸，咁佢演绎呢个爸爸老人家点演绎我 form two， 咁我当时嘅一个反应就系、老人家睇药啊，好容易咳啊，可能睇埋啲预长片啊，咁一路做一路有咳啊，咁样好深嘅体会就系作为呢个爸爸点样期待自己嗰一个仔嘅回归。咁做完咗，我有一个嘅老师就同我讲，佢话李圣林，你咁样咳啊，咳到我呕啊，我都想呕啊，咁样一个嘅决定喺嗰度信耶稣啦。咁呢位老师呢，其实到今日佢已经退休啦，我哋都一路有好多嘅接触。佢每收到一个台祷信，佢都俾我一啲嘅回应，一啲嘅鼓励啊。
0: 咁你其实呢，当你信咗耶稣之后呢，你会唔会个人嗰个价值观啊，各样嘢都系有唔同咗呢？
1: 要慢慢改变嘅。咁系逐啲逐啲喺自己嗰一个嘅信仰系统同价值观念上高呢，是一步一步来去变咯，就唔系话我嘅信仰改变唔系前一秒后一秒，系一路嘅改变。咁我方都信耶稣，系直至到大学毕大学嘅初期，我系即系我系喺 Vancouver 到 high school， 跟住第二年我就过咗 Montreal 读大学。咁喺 Vancouver 读 high school 嗰年，就一个好深嘅体会就系、一个转变。如果我冇咗神，我唔找紧神咧，前边系前路茫茫嘅，唔知道点。

0: 咁啊，特别我哋又唔系一个好富有嘅家庭，咁点样落去呢？咁就喺嗰度呢，就我自己主动去搵翻教会，搵翻团体嚟到翻翻去啦。咁特别我哋嗰度嗰个年代呢，我喺 Montreal 嘅时候，其实嗰个年代 CCF 啊最强嘅，
1: 即系校园团体，
0: 仲要早啊！大学里边嘅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唔系校园嗰边搞噶啦。就当时呢，其实有好多嘅基督徒呢，都后来去做紧牧师同埋神学院嘅教授嘅。咁就喺嗰度呢，我就系大学毕业嗰年呢，就献身，愿意全时间侍奉。咁因为当时牧师佢因为个人一啲嘅闪失，就要离开教会。见到教会需要喺教导上高，咁所以我嘅奉献就系神啦。如果你用我，我愿意喺教会里边去侍奉，同埋去教导神学。毕咗业，我出嚟做嘢，因为嗰个嘅负担同焦点都系盼望喺华人佢，咁所以我就翻咗香港咧，就做咗差唔多两年嘅嘢，喺社会经验体会上高有一啲嘅。嘅帮助啦，咁然后先读神学，咁神学毕业之后呢，我就牧会就继续再进修，同一个时间就进修，咁所以呢，喺往后我都系一方面喺教会全职侍奉，一方面喺神学院佢喺度嘅侍奉啊，咁样，咁直至到今日就超过四十年啦。

0: 其实你当年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你觉得你最学到的是什么呢？
1: 神学院的学习，我想最重要就是牧养的素质，就是你作为一个牧者，你怎样去给你的托付去完成。但是我教了神学超过40年，在这十几年里面，我常常讲对那班学生，我就说你们既然奉献得，你不要那么多计较。你太多计较，你奉献来做什么呢？你要翻工朝九晚五，我就劝你不要做传道，不要做牧师。做传道做牧师没有朝九晚五一回事。但是只可惜在今日有不少的传道牧师都是这样。就说、我要照顾家庭，我承认我们要照顾家庭。但是家庭和教会神的托付，你都要去面对的时候，你怎样来到去处理呢？家庭不会是常常很要紧急的事情处理，教会同样都不会常常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你怎样学习游走这两者之间，而又完成神托付给你的牧养，又完成神托付给你的家庭？我相信当你是完全甘心乐意这样来做的时候，在我的经验底下，我体会到神没有亏负我们。大女她是在加拿大这里教书，二仔她是一个外科医生，她又是医学院的助理教授。神没有亏负，当然没有。她全程投入的跳舞，她都是拿到一个好的声誉和佢一个成绩。咁所以呢，我常鼓励我同工，我哋嘅牧养唔计较得咁多嘅。顶姊妹喺嗰段时间突然间有事要揾你，佢揾唔到你，佢系企喺咪旁观。咁所以呢，当然一方面要教导顶姊妹，就系、是、你不能够系即系芝麻绿豆啊，道门我开唔到，我要揾牧师帮我开啦咁样。咁你都要衡量佢有家庭。咁对于全职侍奉嘅人嚟讲呢，我仍然鼓励，如果你觉得你嘅时间不容许，你唔好做传道人，唔好做牧师。当然另一方面呢，喺咁多年嘅神学教育里边，我去 interview 一啲学生，我一定係要佢哋嘅配偶，又或者佢哋稳定嘅拖友呢，是坐埋一起来对 interview。作为另一半呢，他都要接受这个全职，就不是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读神学，我就自己搞了，不是。你是要跟你一起走这条路的。如果不是呢，你要考虑会不会跟他结婚，会不会跟他走这条路。因为你不要想着大家有各自的职业，自己搞啫咁样。唔系呀。喺神面前呢一个呼召，作为牧者嘅角色，系同一般嘅职业系唔同。
0: 咁其实呢，喺你自己嘅博士论文呢，你都系研究犹太人家庭啦。其实同你见到呢啲即系现象呢，会唔会有啲关系㗎啦？
1: 其实我研究呢个范畴呢，系因为我大女反叛得好犀利。咁我就睇一睇，究竟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神的祝福他们的仔女成长是怎样，他们家庭的关系，家庭的结构是怎样，他们先读先研究的。但是对我来说是有帮助，对我

0: 家庭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我牧养和教导上高是更加有帮助，特别在现在这个世代呢，家庭很混乱，关系很复杂，同埋好疏离。作为基督徒，我哋要去经历神，同埋睇翻神对家庭嗰个心意，同埋成员嗰一个嘅成长过程里边嘅学习系点咧？咁我想佢真系嘅，点解犹太人佢哋到今日佢哋嘅家庭同埋喺社会上高嗰一个嘅即系所谓地位咧，能够仍然 keep 得咁犀利，就系喺佢哋嘅成长里边。圣经的影响，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他们历史的经历、文化的塑造，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重整好，又或者是塑造好。
1: 咁你而家咧就系加拿大福音普世差传会嘅宣教士啦。
0: 系嘅。
1: 咁去到东南亚里边教神学，包括你喺香港都系教神学啦。咁其实你觉得你而家呢个嘅角色咧，同你以前教神学有冇话好大嘅分别咧？
0: 冇乜大分别吓。咁因为咧，我系过去系做神学院嘅院长，同埋系香港神学界协会嘅主席啊，同埋亚洲神学界协会一啲嘅评审啊。咁所以喺神学界里边，暂时都系嗰、那个联系同埋网络都系强嘅。咁再加上呢，就普遍而家嘅神学院都系缺乏旧约嘅教授，所以呢就都系可以有机会教导啦。咁包括咗喺东南亚不同嘅地方，咁譬如今年我都要同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教处啦，喺澳洲啦，喺菲律宾啦，中国大陆啦，咁当然香港啦，咁而家好在一度呢，就有一啲嘅课程喺地方，你唔需要直接去，你可以用 Zoom 嚟退教，咁就免却咗一啲嘅周居嘅劳动，同埋即係离开香港啦。咁特别而家面对冇呢，咁啲神学院又或者大学佢哋都知㗎啦，有一啲呢佢哋都尽可能安排到Zoom 网上嘅教咧，佢哋都会安
1: 排。呢个可唔可以就系话喺你而家呢刻，你就系都要点样去平衡家庭同你嘅侍奉？
0: 系啊，
1: 嗰个嘅方法啦，系嘛？
0: 系啊，所以我其实现在系每日我都会系去医院，就阿毛嘅病房系我办公室嚟。晏昼食饭嘅时候呢，就护理帮佢喂饭，咁我就离开，就翻屋企。咁到夜晚咧，有时佢有朋友或者女朋友喺度咧，就都我哋要离开噶。咁所以有时我哋会过去哥哥嗰度啊。咁师母咧，每一个星期大概有三日要去哥哥嗰度帮手睇孙，系因为有三个孙。咁我咧就系、是。有时系食晏就过一过去啊，同啲孙接触下。

0: 咁咧，即系整体嚟讲咧，到今时今日咧，大约年半嘅时间啦，其实都系好多感恩喺里边嘅。我哋睇翻转头吓，同埋即系都冇谂到有咁好嘅进展。其实
1: 好感谢神，有一班好嘅医，佢哋系睇翻有一啲好新嘅仪器系帮到阿毛嘅，佢哋愿意系买翻嚟俾阿毛用。咁因为通常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伤患者的，就不需要用得那么顶尖的一些仪器，那就不需要浪费那些钱，因为有其他的仪器可以就是辅助配合到嘛。那但是他们见到阿毛这样的情况呢，他们都是尝试找一些最顶尖的仪器帮阿毛。那阿毛用过又有果效呢，他们又开放那些顶尖的仪器给其他的病人用。佢哋好有心咯，咁而而家阿毛所用嘅仪器有几部咧，系全香港得一部嘅啫。咁但系都开放俾其他伤患者。
0: 咁即系整体嚟讲咧，我哋都睇到呢件事咧，唔系一件我哋愿意发生嘅事，但系咧都系其实一路都系成为紧阿毛或者你哋自己甚至其他人嘅一个祝福嚟嘅。
1: 系啊。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咧，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0: 虽然李圣林牧师已经翻咗天家，但系深信无论前路系点。只要行在神的带领之下，将来回望都可以看到神的祝福，亦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无论世事变化

0: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恩与生命热线604-242-3322。
1: 心灵进语，
0: 我是阿妹，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由恩语之声生命关顾员莎莉所写的《从约拿丹学习爱与忠诚》。约拿丹他是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英雄人物，亦都是以色列第一位上帝高立为君王扫罗的长子，同埋是王位继承人。他是个勇敢战士，他的勇气来自对上帝百分百的信心。他深信战胜敌人不是靠个人的能力，而是靠上帝的力量，因为神应许不离弃他的子民。事实上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是很困迫，非利士人不断攻击抢掠以色列地，又禁止他们铸造武器。在艰难情况下，约拿丹去到非利士人的防营进行攻击。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第6节这样讲，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呢就依住耶和华的启示去进攻敌人，结果大大胜利。约拿丹爱上帝，敬畏他，对他的旨意完全信服。从先知撒母耳的预言和大家的密谈里面知道大卫是上帝高立为以色列的后任君王，他尊重上帝的决定，一啲都唔妒忌。喺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4节就记载住佢将自己嘅外袍啦、战衣啊、弓啊、刀啊、腰带咁咧送晒俾大卫啊。对一个王子同战士嚟讲，呢啲嘢系好紧要噶。但系呢个行为就表明佢完全系冇私心嘅，对地位比自己低微嘅大卫嚟讲系视为好朋友啊。他好多次冒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卫脱险，不被他爸爸扫罗所杀。在大卫逃命的时候，他去西弗旷野的树林找大卫，鼓励他应当勇敢坚强。耶和华神确实已经选他做以色列王，这件事他爸爸扫罗都心知肚明的，令大卫倚靠神的信心得以坚固。约拿丹认为爱上帝最好的表达方法是对他完全的信靠、信服和忠诚。他不容许自己在神高立大卫为王的事上面犯罪得罪神，故此他就用自己的性命尽力保护大卫，同时他都将大卫视为属灵的挚友，鼓励大卫要倚靠神，因他深信神是信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今日的教会真的希望有很多很多的约拿丹，当别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施以援手，给对方实际的帮助；当别人灵性软弱跌倒的时候，给对方勉励支持，能做到同祷告、同流泪、同喜乐，相互理解的心灵关顾。

0: 维多利亚日常周末嘅星期六黄昏时分开始今日嘅爱生命。欢迎你收听呢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喺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好想问下你啦，你而家身处喺边度咧？喺你个屋企啊，定系话可能已经离开咗你自己居住嘅地方，去到啲度假屋嗰度咧，享受春天嘅万象更新，周围嘅景象咧都系特别有活力嘅。话晒长周末，大家都希望轻松下。不过长周末因为有啲人唔需要翻工咧，有时如果你等紧啲嘢咧，都会令到你有头痛嘅地方嘅，尤其是。呢段时间好多朋友都鍾意网购啊，如果你真係等待緊寄去你屋企嘅一啲货品呢，可能喺嚟緊呢个星期一呢，大家就唔会见到邮差会送信啦。心急嘅人呢都会因为咁样而分外焦急嘅。咁大家讲到呢度就会令我諗起，唔好淨话网购啦，你有几耐冇试过渴望收到人哋嘅信件呢？以往嚟讲科技唔系太过发达，可能好多朋友要同其他人去互通消息呢只有靠信件。今时今日真系收封信都难啦。可能你开你个信箱嘅时候见到嘅就只系账单，通常都系好多你自己唔想见到嘅嘢嘅。咁但系如果你知道有人好挂念你，有人有好多心底嘅说话希望向你倾吐，而嗰啲嘅内容就完完全全喺晒一封信入面。当你真系喺个信箱嗰度收到呢封信，你嘅感受会系点样？会唔会第一时间去打开佢，甚至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去感受下嗰一个人嘅情怀呢？好多人都会觉得圣经就系天主写俾我哋嘅呢一封家书，佢作为我哋嘅爸爸，有好多嘅说话要话俾我哋听，希望透过圣经等我哋感受到佢对你嘅爱系几咁大。咁而其中一个喺呢方面执笔最有情怀嘅咧，一定就系新约入面嘅圣保禄中徒。佢每一句嘅话语唔单止系教会会认同嘅教导，而系实际上亦都可以代表天主睇到佢爱你嘅情怀。咁而到咁上下咧，喺我哋爱生命嘅节目咧，我哋就特别多谢李志忠先生嘅李 Sir， 佢会透过保禄家书去将天主呢一份情怀，用佢专业嘅知识去同大家慢慢拆解。虽然睇起嚟嗰啲嘅圣经章节有啲教导咧，可能会令到你觉得，哎呀，好似好难明白。但是当你愿意投入去天主的心神，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些可能很难明白的道理才是天主最能够祝福到你的道理。而今天我知道李 Sir 和我们看的这个章节《圣保禄中徒致加拉达人书》入面，当圣保禄中徒讲到他为十字架而夸耀，今时今日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我们救赎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但是试想在当时的社会，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一个耻辱来的，更加是痛苦的象征。为什么保禄有这样的情怀呢？为什么他要因为十字架而夸耀呢？而这个亦都会不会衍生到我们自己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亦都可以因而有所夸耀呢？当中我想真的有很多的反省的。李 Sir 李志忠先生呢，一定可以完完全全帮我们拆解的。所以我都真的要洗耳恭听的。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保禄家书立刻为你送上。
1: 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和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的。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做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下保禄他的心声。
2: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电波之中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看的是加拉大人书，今天要看的是第六章十一至到十八节。保禄为十字架而夸耀，他身上带有耶稣的烙印。你们看，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其实他们虽然受了割损，却也不遵守法律，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为能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至于我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藉着基督

灵同在，阿们。保罗在这封信的结束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从这一节开始，一路直至到这封信的结束，去到第十八节，应该呢是保罗自己亲笔所写的，可以说是他的 autograph。 我们在哥罗森人书第四章十八节和格林多人前书十六章的21节都看见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保罗亲笔问候，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他的信的。这封信前面所写的东西，照计就是他所口授由一位秘书帮他笔录的。在罗马书十六章22节甚至告诉我们谁帮他执笔写信，这个人叫做特尔爵。他有时甚至为了强调这个是他自己亲笔签名，要叫人家相信和要听从他所讲的说话。他说我保罗亲笔问候，这是我每封信的记号，这是我的字体。德撒洛尼人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但是这一段我们现在看的呢，不单止是保罗他亲手所写的，而且是用了这么大的字。他之所以要写成一个五大的字呢，似乎是愿意读者注意到这封信的结论，所以他写得特别大的，而且他更加可能是有自己独特的字体，真人一看见呢就可以认得出的。保罗继续说，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一班犹太主义的保守派信友呢，他们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到图人称赞，即是说呢，他们愿意随从肉身的倾向，不愿意随从圣神的感动。他们外面看你上来呢是非常之勇敢的，实际上呢又非常之胆怯，因为他们这样宣讲的目的是在乎躲避信友因信仰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所应遭受到的迫害。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里面呢，他都提过，他说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都必要遭受迫害。所以呢这种的迫害呢是在保罗的时代是非常之常见的。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迫害，首先就是指那些来自不愿意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对这些皈依了基督的犹太同胞所做的迫害。其次都是指来自第二些地方的外邦人，后来呢甚至是来自罗马的政权和社会的迫害。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主义保守派的信友，他说他们虽然是受了割损，但是也都不遵守法律。即是说呢，他们一方面夸赞这个法律的重要，但是他们竟然间都没有守到这些法律的。事实上是身处外地的这些犹太人呢，很多梅瑟的法律的条文他们是没有办法全部遵守的。所以犹太经师就说给这些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呢，又或者是身处外地的他自己的同胞呢，告诉他们有很多法律条文在圣地之外呢是没有办法遵守的，所以也没有责任去遵守的。只是呢住在巴勒斯坦的圣地的犹太教徒呢，他们才有遵守全部法律条文的严格的本分。按照他们的讲法呢，圣地以外的人既然没有办法遵守呢，自然天主也都宽免了他们。其实连这些身在圣地的法利赛人，他们虽然呢不是在外邦人的地方，他们呢竟然间去专注这样去找一些一切的办法，使他们能够免除遵守梅瑟法律的责任。这个正正呢就是很多法学士所苦心研究的，不过他们都一一被耶稣在福音之中呢痛斥了。譬如在马窦福音23章13至36节呢，耶稣就用了七个的祸灾来到去斥责这些这样人。这些权宜的办法保罗不是不知道的，他亦都曾经做过犹太经师的，他亦都知道无论任何人如果接受了割损礼呢，就有遵守全部法律的严重责任的。如果加拿大的信友
接受。

如果呢一班人嘅咁嘅怂恿诱惑实行咗个选礼嘅话，佢呢一班人一定会喺人哋面前夸耀，话法律系几咁高贵需要，而埋信咗耶稣嘅人呢，佢都要实行个选礼。所以保禄就话：，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个选，为能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佢哋所想嘅就系以外表嘅礼节嚟到讨人称赞。夸耀自己是属于天主的选民。但是保禄又怎么说呢？他说，我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其实保禄呢，他都是受过个选礼的，他是一个很严守梅瑟法律的犹太人。但是保禄却不会好像这一班保守派犹太人一样去寻求世人的光明。他所寻求的，他所夸耀的，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照住呢，佢喺格林多前书第一章23节所讲嘅，这位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渔网。呢一个就係佢喺呢度所讲嘅基督嘅十字架。因住呢一个十字架，即係话係嗰一位被钉死十字架上嘅耶稣呢，佢话世界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换言之，保禄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刀两断。他将自己的肉身和他所有的私欲偏情同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各选或不各选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各选礼已经变得不重要，那哪样东西是紧要的呢？紧要的就是哪个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他都有这样讲。保禄所以能够做到这么神妙的地步，就是因为呢，他在基督内已经成为了新的受造物了。信友一旦成了新受造的人，也就是成为了天主的新以色列，就是成为了蒙受天主恩许的子民。就好像圣咏125篇和128篇所祈愿的，唯愿以色列家族永享平静安宁。同样，这个平安与怜悯也都是赐给这个新的以色列的一部分的神恩。这个并不是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民族成了新的选民，而是说他们是以一个新的方式非经各选而成为了阿巴郎的后裔，得占天主许诺比阿巴郎的祝福。天主曾经向他说，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保禄呢，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保禄好像是说，我再不愿意再跟你们讨论这些事，因为我要讲的都已经完全表白了。至于我自己中途的身份，只要你们看一看我的生活状况，我所受的苦楚，就会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宗徒，是他的仆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这个烙印 stigma 的复数，可以是一个象征的意义的。又譬如好像古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奴隶，在他们的额上或者他们的肩上都会烧上了一个属于主人的一个印号。同样，保禄在自己身上，他说已经落上了耶稣的印号，代表他是整个属于基督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烙印也都有第二个意思，可以说就是他为耶稣所受的一切苦楚而留下来在他肉体上面的痕迹。他在格林多后书上一章、中途大事录14章和16章里面，其实都提到他怎样为耶稣而受的苦楚，这些一日都可以在他身体上面留下这些的记号的。譬如他所戴的锁链，他被石头袭击，被人用棍来打，敲打所留下的这些印记。普通一个奴隶都会设法掩饰自己落上了的印，因为他们以这个烙印为耻的。但是保禄就以这个烙印为荣。不过呢，这个似乎不是告诉我们听，在保禄的身上就好像在亚西西的五伤方济各身上是有耶稣的五伤的。最后

保罗话：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这个结尾的祝福词，虽然呢都可以见到，譬如在腓立伯人书、提摩太后书、腓立曼书等等呢，都是一样的讲法。不过呢，这里是多了一个表示出他的亲爱的称呼，说弟兄们 Adelphoi Brethren。 很可能保罗愿意呢将这封满含到责备的书信呢，是用比较亲切的称呼来到缓和一下。我见这位特选的宗徒，他是恩威并施的，他是一个慈父。所谓恩宠 Charis 并非单止一份恩典或者礼物，而是旧约里面所成日讲的所谓慈爱 Chesed， 一种天主不变的爱。这个是天主基于盟约对选民不变的慈爱。而这里所指的天主的恩宠呢，时时同你的心灵同在，你的心灵 Pneumatos， 在这里似乎是指呢被圣神所圣化了的灵魂。结语的祝福词和这封信的开始的之后词呢，两者一起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很美妙的前后呼应。在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阿们。而在结尾的时候呢，他就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这封信写作的动机呢，既然是要驳斥犹太主义保守派到处所散布的这种邪说，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心情自然亦都不免是激昂悲愤的，措辞都不免有啲锋利，但是这个不会减少他对信友的慈爱，反而更加彰显出他对信友的关怀以及对基督的满腔的热爱。所以呢，他以充满慈爱的语调祝福加拉大的信友说，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Charis 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所讲的各选与不各选都不算得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新的受造的人。天主教教理在1265节那里，他这样告诉我们，信友所接受的洗礼不但涤除所有的罪恶，而且使到受洗的人成为了新的受造物，是引用加林多后书第5章17节，亦都成为了天主的义子，亦都就是成为有份于天主圣体的人，伯多禄后书第1章4节，成为了基督的肢体，而且同他一起同为继承人，罗马书第8章17节，同埋呢圣神的宫殿。基督的恩宠是天主无条件咁样赐俾我哋嘅恩典，使我哋分享佢由圣神注入我哋灵魂嘅生命，为咗治疗个罪恶，而且予以圣化嘅。呢、这个就系喺圣神圣事之中所领受嘅圣化恩宠，或者我哋称佢做神化嘅恩宠。呢、这个恩宠喺我哋之内系圣化工程嘅全源。所以照住加林多后书第5章17至18节所讲嘅咧。所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藉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教你1999节。让我们再反省一下有关这里所讲的新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民族在新约里面无疑的，以色列民族是天主所召选的民族，是一个盟约的民族，这一点是丝毫没有失去他的优势的。而且在历史之中，优先他们接受了天主的救恩和天主的说话。虽然天主为以色列民订立了新约的机会，给他们有个这样的机会，然而这个新约就不是将以前旧的再次重申，而是以耶稣的宝血为基础的一个完全新的盟约。教会就是由这些接受了这个新约的以色列民和他们一起联合一起的这些信友所组成的。

新盟约的民族，教会意识到呢，他的存在实在是有赖归依基督以色列民的这个默西亚，以及呢透过他的宗徒而同所有的以色列人能够产生的一种联系。教会永远不会取代以色列民族，反而呢是同他联成一体。保罗向那些来自其他民族的基督徒解释，讲明他们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好的树上面呢是接种出来的。罗马书11:16-17。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教会知道基督使他成为了开放给普世万民的。又正如亚巴郎的召叫一样，信徒因着信仰基督而获得了义子的名分，令到亚巴郎的后裔得以扩展至普世万民。罗马书4:11-12。天主的国不只是关乎以色列民，亦都开放给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尤其是那些贫穷的和被排斥的人。虽然当时大卫王朝没落已经有600多年了，但是同这个王朝有关的希望就成为了理解历史的基本关键。这个希望维系在一个卑微而遥远的后裔耶稣基督身上。新约圣经从未称教会为新的以色列民。在加拉太人书6:16中所用的天主的新以色列，大概呢是指信仰基督耶稣的犹太人而言的。让我们再重温一次保罗在这封信结束的时候所讲的说话。你们看，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讨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其实他们虽然受了割损，却也不遵守法律。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为能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至于我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藉着基督，世界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凡遵循这准则而行的人，愿平安与怜悯降临在他们身上，即降临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从今以后，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各位再见，我们下一次继续看保罗的书信，我们会看阿弗所书。

唔该晒李 Sir 嘅分享，可能你听嘅时候咧都系做紧其他嘢啊，揸紧车嘅朋友可能都要专注自己面前嘅路向，甚至你话有不少嘅人士可能一路煮饭啊，或者一路食饭嘅时候听紧我哋爱生命嘅节目，听见李 Sir 咁精彩嘅分享咧，有时都总会有啲时间分一分心咧，系听得唔清楚嘅。想重温，其实有办法嘅，我哋生命一传嘅网站咧，系可以俾你重温翻今日李 Sir 嘅补录家书嘅内容嘅。只要你去到我哋呢个网站 www.fll.cc， 同埋近排咧，我谂无论喺多伦多或者温哥华，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喺度谈论紧，好快利马窦嘅音乐剧嘅电影版咧，就喺呢两个城市嗰度上演噶啦。当中嘅详情咧，我亦都唔想喺呢度嘥好多时间同大家讲，但系只要你去到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详细嘅购票情况同埋公映日期咧，亦都会喺嗰度话晒俾大家听。希望大家能够不单止自己亲身去参与，亦都可以尽翻复传嘅责任。既然一个咁精彩，喺香港咁多人睇过都觉得精彩嘅舞台剧，仲要系歌舞剧啊，能够喺加拿大呢两个城市用电影版嘅形式呈现喺大家嘅眼前，不单止你自己可以欣赏啊，亦都甚至你可以买多张飞，请一啲未认识天主教信。

样嘅朋友去欣赏，你总唔知道，其实可能呢一套音乐剧就系嗰粒信仰嘅种子啊！佢睇完之后，对于我哋天主教信仰有兴趣，更加可能会感受到当日利马窦为咗令到神州大地有更加多人顺从耶稣基督，愿意攀山涉水去到中国去做传教嘅工作，嗰份情怀背后推动系乜嘢呢？系耶稣基督俾到佢嘅爱，同埋佢对耶稣基督嘅热爱啊！如果你自己都有呢一份情怀嘅，我哋唔需要去到好远去传扬福音，一张嘅门券就可以达到呢个目标。记住呢个网站啦 ,www.fll.cc, 听返我哋节目又得，买飞去睇利马窦亦都得，咁而最终梗係得咗啦。好，我要休息一阵啦，返嚟继续爱生命。

0: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 《爱生命》。
1: 继续爱生命，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正话讲咗啦，利马窦呢一套喺香港公映好受欢迎嘅歌舞剧嘅电影版咧，将会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呢两个城市嗰度上映嘅。咁而我相信喺温哥华咧，嚟紧呢位朋友佢一定会去睇，因为佢系我哋生命恩泉温哥华嘅神师，就系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今个礼拜有啲咩信仰分享同我哋讲讲咧？我未知噶，不过听完我就会知啦。将个时间交俾你。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第六章，我们看到有这个的执事们来到去为圣教会服务。当时呢，有一些的希列化的犹太人，他们投诉因为呢在分配饮食的时候呢，他们的寡妇是受到这个的忽略，他们呢也都是投诉那些希伯来人了。咁嗰一个嘅希列化嘅犹太人，佢哋讲希列文啦，佢哋咧亦都系住喺呢个巴勒斯坦以外嘅，用呢个嘅希列文嘅圣经，亦都咧有呢一个嘅希列嘅文化。而希伯来文嘅希伯来嘅信徒咧，佢哋咧就系嚟自巴勒斯坦嘅犹太人啦，用呢个希伯来文嘅圣经。咁呢一个嘅忽略咧，唔系话佢哋有咩嘅恶意，而是呢人性的一些的疏忽，同埋都睇到呢就係嗰啲嘅希伯来嘅信徒，佢哋唔係专登故意嚟到去呢忽略嗰啲希列化嘅寡妇，而係呢因为可能因为佢哋希伯来嘅嗰啲嘅寡妇比较上更加熟悉呢个嘅犹太嘅圣经、犹太嘅文化，令到佢哋呢好自然地可能呢有更多嘅注意力嚟到去俾佢哋，而造成咗一种嘅不公平嘅现象。十二位嘅宗徒，佢哋召集整个团体喺一起呢，话到唔适宜佢哋去放弃为天主嘅圣言服务，嚟到去呢喺呢个嘅餐桌上嗰度嚟到去做服务。咁所以呢亦都叫佢哋揀七位有呢个嘅圣神同埋智慧嘅人，我能够呢将呢一个嘅事工交托俾佢哋，让中途呢真係可以专务祈祷同埋呢为圣言服务嘅。都諗到中途呢有呢一个嘅次序嘅，祈祷行先，跟住呢就係为圣言服务，然之后呢为呢个嘅物质嘅事嚟到去服务。呢、这个都系咧教会生活嘅内在嘅一个逻辑，谂到咧就系话，我哋如果有呢个嘅身体上嘅滋养，但如果冇咗呢个灵性嘅滋养嘅话咧，都会令到呢个嘅灵魂系会饥饿嘅。咁亦都谂到当其时嗰啲嘅宗徒，让嗰啲嘅群众嚟到去拣选嗰七位要去成为执事嘅人，佢哋让佢哋去拣。亦都咧唔会任何嘅嫌疑吓，认为佢哋咧可能会去有呢个嘅偏心或者偏袒。但都谂到咧就系话呢个嘅拣选系佢哋有人性嘅参与去拣选，但系呢个嘅足性就系咧嚟自神性嘅德能啦。所以拣选嘅时候佢哋去拣啦，之后咧中途咧去足性佢哋，帮佢哋用浮手用祈祷咧。足圣成为这个的执事。很多个世纪以来在教会内都认为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第六章呢是这个的执事的神品圣事的开始。神品圣事呢有三个的级，最基本的就是执事啦，后来是神父，而最高的是主教。所以呢执事接受这个的浮手，不是做这个司祭的职务，好像神父和主教那样，但是一个服务的职务，来到去为天主子民服务，同主

0: 教和神父一起服务呢，在这个礼仪，在这个福音，和在这个的爱德工作方面。所以他们起初主要去成为执事，为了爱德的工作，为了去分配饮食。但是呢，在这个的天主给的恩赐，这个执事的神兵圣事，不是只是局限于这个的爱德工作，亦都有宣讲的福音和有礼仪的。咁亦都呢，后来諗到喺中途大事录，喺祝圣咗執事之后呢，都有两位執事好出色嘅。一个就係圣斯德望執事，佢去宣讲，佢行奇迹，而佢亦都呢为主去松道，第一个嘅松道。而另外一位就係腓利伯執事，佢都呢係有呢个宣讲，亦都行奇迹，去做呢个传教嘅工作。所以甚至喺中途大事录都发觉到呢，佢啲執事呢唔係淨係单独是在饮食上那里去服务人，他都是呢在这个的宣讲圣言方面呢，也都是呢有很大的贡献。今日当圣教会去祝圣一位新的执事的时候，主教会将这个的福音书交给这个的新的执事，勉励他要去相信他所阅读的，要去教导他所相信的，同埋要去实践佢所教导嘅。佢諗到呢，都提醒我哋，喺圣经上都提醒我哋吓，呢个嘅颂德要通过聆听而产生嘅。亦都諗到呢，宣讲者要忠于宣讲，同埋呢亦都好重要呢，係有一个嘅好有操守嘅一个嘅生活。一个嘅宣讲者要首先呢好深咁样去饮畅饮天主嘅圣言，我能够呢先至能够将天主圣言呢嚟到去同其他嘅人去分享嘅。祝圣咗執事之后，圣经话俾我哋知，天主嘅圣道吓继续去广传，门徒嘅数目喺耶路撒冷呢都大大嘅增加。佢諗到呢係好值得去感恩嘅。耶路撒冷正正係耶稣基督被杀害嘅地方，但係而家就係宣讲同埋呢一个嘅信徒嘅人数呢都系大大嘅增加。諗到主耶稣嘅苦难真系好有果实。圣斯德望执事系中途以外嘅第一位好强烈嘅见证人，系呢个嘅中途大事录。而中途大事录嘅作者路加特别去将斯德望同埋耶稣拉上呢个嘅对比，大家都系好有智慧同埋德能，大家都系行奇迹嘅，大家都要去面对假证人，去控告佢哋危害圣殿同埋法律。大家都系喺呢个嘅受到审判嘅时候，有一份超胜嘅勇气，佢谂到咧，门徒们都有呢个召叫，要去继续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作嘅见证。斯德望咧，仲未发言之前，喺公议会嘅人见到斯德望嘅面好似天使咁样啊，都諗到呢提醒我哋梅瑟嘅面喺西奈山落咗嚟之后呢都反射咗天主嘅光荣，令到嗰啲嘅人都係害怕。斯德望未开始为自己辩护之前呢，天主已经静静咁样去为佢作见证，俾佢嘅面呢能够有呢一份嘅光荣喺处。咁所以呢諗到好似天使咁样，諗到相似梅瑟嘅光荣，諗到喺佢未发言之前，天主已经去为佢作见证啦。咁所以都諗到初期教会有呢个嘅執事嘅圣事，好多嘅教区都有呢个嘅终身執事，因为都为呢喺度培训緊嘅预备做终身執事嘅弟兄去祈祷，祈祷呢祈求天主继续去祝福有更多嘅人回应呢一份嘅召叫。头都为呢我哋嘅终身執事们祈祷，希望呢藉住圣斯德望嘅代祷，佢能够继续勇敢地去为主耶稣嘅真道作见证。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利馬竇勁在咩？佢發現我唔係要教你神喺邊度，我係喺你裏面揾翻佢出嚟。
3: 利馬竇教我點樣尊重中國文化，點樣？

0: 在中国文化里面看到天主的临在。
1: 利玛窦的确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2: 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耶稣会神父利玛窦，为21世纪的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请不要错过这个星期的爱上传。
3: 乐器爱生命随想。
4: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好难得来到一个长周末，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分内轻松。可以在下个礼拜一不需要翻工，三日的假期你会怎样善用呢？和暖的日子可能会令到你出去出面走一走，甚至有些朋友会去到一些郊外的地方，去到度假屋那里慢慢享受。不过记住啊，不要因为去玩而忘记了天主的存在。听日仍然是主日，我们都有参与弥撒的责任。有些人会觉得参与弥撒好像是责任推使，好像很有压力。但是当你明白到在我们领洗的时候，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授予我们先知、君王和司祭的职务，而我们作为平信徒怎样履行司祭的职务呢？参与弥撒圣祭和主礼神父一起去祈祷，将我们生命的一切无论是痛苦、喜乐，任何事情都能够透过祭台上面的饼酒一同呈现给天主圣父。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履行到司祭职的一个最好方法。所以并不是说有得玩你就不需要去参与弥撒圣祭，而幸好我们在加拿大，真的就算去到郊区的地方，你说找不到圣堂吗？不是的，可能只是揸车揸得远少少，你总能够安排到你自己的行程，等我们尽返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其实可能每个礼拜日只是参与一次的弥撒圣祭，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甚至如果你真的时刻都渴望天主，能够时刻都希望能够同天主同行，只是一日同耶稣基督去共融一次，够不够呢？这个讲的亦都不是只讲的话，在圣体圣事里面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宠够不够你在这个礼拜里面去面对生活的所有挑战，而真正看回你的心愿不愿意同耶稣基督共融。很多时候就是一句我愿意。当你明知道自己的不足，明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这个的愿意呢，就可以呼唤到天主将他的恩宠无限量地灌注给你，等你的心神可以知道，因为你有这个渴望呢，就算你说在更繁重的日子里面，你总会能够抽到时间去亲近他。甚至好像我正话所讲啦，如果你真的在度假屋里面的，你附近真的不会说找不到圣堂的。就算个圣堂的弥撒时间是可能非常之早，不是早点起身咯。反正一放假你有些什么要做啫？唔同话平常已经有日常嘅规章，可能会规限到你自己祈祷同埋亲近天主嘅时间。但系日常生活入面嘅所讲嘅规章，好多时都系你自己定出嚟嘅。就算你话有啲不能变更，要随住时间而进行嘅事情，真系要喺嗰段时间去做，你都总可以揾到一啲空间，等你可以亲近天主嘅。千祈唔好等放假成为你离开天主嘅藉口，因为当你睇你嘅享乐，睇你嘅假期大过天主，某程度上面你就系犯咗第一戒噶啦。不过今个周末，当圣教会都系庆祝耶稣升天节嘅时候，就总会有啲人有啲咁嘅迷思嘅。圣经嘅记载，耶稣基督系喺复活之后第40日升天，咁照佢点解会喺呢个礼拜日度庆祝呢？咁其实呢个真系要多谢好多嘅教区，当中亦都包括我哋自己身处嘅多伦多总教区，佢明白到大家嘅日程。可能在星期四，啱啱过去的星期四呢，正正就是复活之后的第40日，那天你又要翻工，可能还有很多事要去做，所以真的要你抽时间去参与弥撒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很多的教区，包括我们熟悉的香港教区，也都将耶稣升天节的庆祝活动摆在接下来的星期日，即是听日了。有些人会觉得耶稣这么锡的门徒，为什么要升天翻回去天父的宝座那里呢？除了这个可以说他完成了在世的旅程，他可以享受他完成一切使命之后所应该得到的光荣，还有更加重要的就是他将最伟大的使命交托了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都讲过，他要我们所有门徒要做比他更加大的事，而我们更加大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向普天下的所有人传扬福音。有时我自己都会在想，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升天，他只是在你的身边的，那你想想和耶稣基督最共融的时候会是怎样呢？可能顶多都好像圣约望中徒一样，

最后晚餐的时候，依偎在他的胸膛，揽到实已经是最共融了。但是因为耶稣升天之后，他不单止应允了会将圣神完完全全灌注落去我们的生命里面，当圣神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合二为一了。再加上透过圣体圣事，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这份的共融可能正正就是耶稣升天之后才能够满全的一个事实。再加上就算他表面上好像离开了我们，但在升天之后他应允过叫当时的门徒，其实我们都有份的，去履行这些使命的时候，当我们传扬福音，他是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表面上我们好像见不到耶稣基督，但实际上他是厄马努尔，他没有离开过我们，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份认知，或者我们就会更加认同天主上次的安排，纵然好像比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见到他，但如果你真的要用心神去感受耶稣基督的临在，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尤其是如果你时刻都喜欢在朝拜圣体当中去感受耶稣基督的临在，你就会明白耶稣基督并不是单单静默地隐藏在个面饼里面的，他是有千言万语是要向你的心倾诉，听不到是因为我们的心静不到下来，甚至可能我们会否认他没有东西跟我们讲的。这个绝对是一个谎言来的，天主时刻都希望向你的心灵说话，我们听不到是因为我们太过沉溺于一个烦扰的世界，当你入到圣堂的时候都静不到下来，你仍然挂住今晚吃什么餸啊，正话工作上面的烦扰啊，甚至很多其实在你生命中真的好像芝麻那么小的事，但是你自己就将它不断扩大，将这些的困扰蒙蔽了你自己心灵的双眼，这样你怎会看到耶稣基督的临在，怎样会感受到耶稣基督向你倾吐的说话呢？既然耶稣基督应允过他会同我们同在，亦即是说在一切我们要为他做的事工里面，我们都不需要担心的。尤其是当你发觉自己可能能力不是太够的时候，要去增强自己的能力都真的有几多的方法。第一，呼求圣神的临在，要相信圣神愿意居住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你越觉得软弱的时候，就是你越强大的时候。这个不单只是圣保禄中途的陈述，更加可能是你自己，当你真的发觉天主交托的工作给你做，但是你自己又没什么信心，呼求圣神，甚至恳切地呼求圣神的临在，他就会充满你的身体，要用你张嘴去讲嘢嘅时候，你张嘴就会讲出天主嘅话语；要用你嘅手去触碰嗰啲人嘅时候，你只手就会毫无顾忌地愿意将天主嘅祝福临于嗰个你要去祝福嘅人身上。咁如果你觉得自己唔堪当嘅，咁都可以睇下系你自己嘅过分谦卑啊，你自己因为呢个所谓嘅唔堪当拒绝咗天主嘅恩宠啊，定系话可能你仍然活喺罪恶当中？有啲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人家好像圣神呢，就成日在他的生命中彰显而自己就没有，某程度上面可能是你自己一路有些长远犯下来的罪，你自己没有好好省察，于是乎罪就成为了你和天主之间的一道墙，要去拆毁这道墙很简单的，你愿意省察，愿意定志去悔改，透过修和圣事，天主就会亲自去拆了这一埲墙，没了埲墙你就可以和天主共融咯，就是这么简单的。而有时点解我哋唔能够认知自己有啲咩罪呢？就係或者基本上我哋连天主嘅教导都唔係太过清楚。你用世俗嘅眼光去睇你嘅生活，有好多根本上係罪嘅事情就俾呢个世界美化到可能係冇问题嘅。因为你都唔明白天主嘅心意㗎嘛。有时呢啲嘅法律并唔係一定嘅规范，而係因为你遵循世俗嘅法规呢，就只会将你嘅享乐摆得最大。而你身体灵魂的圣善呢，就会摆埋一边，因为这个世界上面不会宣讲这样东西的。但是要能够让我们妥善在人生完结的时候可以安然进入天国，永远见到天主光辉的圣容，我们自身的圣洁就是一个关键。我们做不到不要紧，天主会帮助我们，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跟天主讲这一句我愿意。而除了寻求圣神的帮助，有时我们自己都要装备自己。可能在这段时间大家都会听见生命恩泉开始宣传来紧一届的喜乐如夫关系复传培育，我很喜欢他那个宣传语句的，你不是一定要为超人才可以做复传的，有一些技巧我们需要去学，但是当你做复传的时候，是你做复传呢，还是天主借着你去做复传呢？如果你相信你做复传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是单单你自己一个人去做的，是天主一路

与你同行，你根本上就唔需要担心，天主睇住你噶嘛，点会有事嘅呢？点会你唔知自己要讲啲乜嘢嘅呢？知识要装备，心灵都要装备，能够愿意让天主使用你去成为福音传播嘅工具。虽然我哋唔知道凭住我哋嘅力量可以令到几多人归化，但系我谂我哋唔系一个营业员啊，天主唔系要我哋交数啊，而系能够尽我哋嘅能力去做撒种者嘅角色。咁我相信呢一个嘅举动已经可以令到天主非常之悦乐，让我哋彼此共勉。听完晒我哋今日爱生命嘅咁多个环节，唔知你中唔中意呢？希望你会中意啦。如果有任何嘅意见，你系希望俾到我哋，等我哋可以改善今日嘅节目，或者以后我哋嘅节目方向，欢迎你可以俾电邮我哋生命恩泉嘅。咁同埋我哋生命恩泉除咗爱生命嘅电台节目之外呢，我哋都制作咗好多嘅影像节目嘅。就嚟好似正话一路讲开嘅《利马窦》嘅音乐剧嘅电影版啦，其实佢嘅总导演，我哋熟悉嘅松哥刘松仁先生，亦都为咗加拿大嘅观众呢，特别录制咗一个嘅呼吁，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嘅。咁要点样可以睇到呢啲嘅片段呢？好简单，你去到 YouTube 搵我哋生命恩泉 Fountain of Love and Life， 见到呢个频道，唔单止松哥嘅呼吁啊，我哋之前制作过好多爱常传嘅电视节目啦，甚至有啲特别嘅节目系只系喺网上面先至会发放嘅。你去到我哋生命恩泉嘅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睇晒㗎啦，过去咁多年都有好多节目摆咗上网。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复传工具嚟嘅。有时我明白做复传你同人讲呢，你自己又会怯懦啦，又驚讲得唔好啦，但係有时好简单，可能一个嘅信仰短片，一个信仰嘅影像节目，你话俾佢听呢个节目好有启发性，好有意思㗎，希望帮到你去认识天主啊。有时就系转发呢啲嘅连结呢，或者就可以杀到种㗎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善用我哋生命恩泉喺 YouTube 嘅频道。讲到呢度时间都差不多啦，又要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再喺爱生命呢个节目同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对你嘅爱，同埋佢想同你讲嘅说话。临走之前，等我为你祈祷，送个祝福俾你啊。完全能仁慈嘅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生命中仲有好多困阻㗎喇，甚至好多唔如意你预计唔到嘅事情。但係要相信天主係几咁爱你，佢愿意将佢嘅祝福无限量嘅灌注俾你，好让你能够有力量去面对生活嘅挑战。希望你能够喺嚟緊呢个礼拜继续信赖天主，继续喜乐勇敢地生活。再次祝大家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快乐。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维摩诘所说经，上次开始讲佛道品第八，当时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长者如何能够通达佛道呢？长者话：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佢仲列举多种菩萨入于非道时与一般众生不同之处。上次讲到是于饿鬼而具足功德，跟住佢又点讲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行识无识戒道，不以为圣，是行贪欲离诸染着，是行真慧于诸众生无有畏碍，是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凡夫以为三道色界无色界天就是正道了，怎知道还有轮回生死的。在佛和菩萨的眼光来看，三道色界无色界还是非道，他不会以为是殊胜的。贪嗔痴三毒是三途的因，菩萨以方便力能够好似婆娑蜜女是贪欲而离却染着，好似无厌足王是真慧而对众生没有障碍心，又好似常不轻菩萨是愚痴而以智慧调伏自他，就是这个道理了。下面经文说：是行贪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是行毁禁而安住境界，乃至小罪又怀大惧，是行真慧而常持忍，是行懈怠而勤修功德，是行乱意而常念定，是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以上那段经文呢，是讲六弊的。六弊全称六弊心，弊即是浮弊的意思。浮弊我们的清净心有六种的恶心。第一种是悭心，第二种是破戒心，第三是真慧心，第四是懈怠心，第五是乱心，第六是痴心。悭心就是悭贪心，是指众生因为悭吝闭浮于心，不能够行于布施，纵行布施亦都不能够以好物与人，不是真是尽布施。第二种破戒心，是指众生由贪嗔痴等烦恼闭浮于心，行于恶行，不能坚持禁戒。第三种真慧心，是指众生由真恨愤慧闭浮于心，力视对境，常为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第四懈怠心，是指众生由懈怠闭浮于心，不能精进勤修圣道之行。第五乱心，即是散乱心，是指众生由散乱闭浮于心，防于禅定，如风

而实质能尽舍自己所有一切财物，甚至自己的生命亦都可以牺牲布施。第二是事行违禁，即是事行违犯禁戒，而实质能够安住正戒，乃至连小罪亦都不敢犯。小罪犹为大惧，即是话呢，犯咗小罪都好驚。所谓勿为小罪以为无殃，水滴虽微渐成大器。事行真伪而常持忍，是事现行真伪而实质常能持和安忍。事行懈怠而勤修功德，是现行懈怠而实质常行精进勤修佛果位上种种功德，从来都没有间断过的。是行乱意而常念定，是现行乱意，终日妄想纷飞，无刻不在波动中，从来没有安静下来。而实质呢，是常念定，没有不定的时候。是行如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位，是现行如痴，而实质是有通达世间及出世间一切智慧。以上是从六弊中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道，成就这六波罗蜜多，就是通达佛道了。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是行浅隘而善方便，随诸经义；是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是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是入于魔而信佛智慧，不随他教。在大乘广五蕴论讲，矫切方便，忍己过恶，心曲为圣，位于名利有所计着，仗正教诲为业，就是解释浅伪，就是虚假不实的态度了。是行浅伪而善方便，随诸经义。菩萨方便是现行浅伪，而实质不会违背正理，而是随顺诸经的意义，权而施切的。是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是是现行骄慢。骄慢是有八种的，骄是惊的意思，人惊夸自己有胜于他，就好像了凌高下士之过。在《法华文句》卷六引文殊问经，以八雕配于八种的料。第一种胜状雕如痴，即是人似己强盛壮大，虚他劣弱，就好似痴摇之鸟似强凌弱。第二性骄如枭，就是人似己种性强大，凌慢于他，如枭不孝之种而食其母。第三种呢，就是富骄如雕，即是人似己富有财物，凌慢于他，如雕有势力，执服擒众。第四呢，自在骄如咒，就是讲人此己强大，轻意所作而得自在，凌慢于他。

宇宙食宿生林，去住自由。第五呢，寿命骄如乌，就是说人似己寿高，凌慢于他，如乌是反哺之鸟，命长不死。第六，聪明骄如雀，就是说人似己聪利明达，凌慢于他，如雀即是起雀。性自聪，能报人吉凶。第七，行善骄如鸠，为人似己能行小善，便即凌慢有德之人。如鸠性虽钝，不知自绝。第八，色骄如鸽，就是说人似己颜容美妙，凌慢于他，如鸽类多种，以色取胜，放浮多淫，故称色骄如鸽。以上就是讲骄了。关于慢呢，我哋下次先同大家详细讲啦。

0: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有一日苏东坡同金山寺住持佛印和尚一齐禅坐。出定之后，苏东坡问佛印和尚自己坐姿如何呢？佛印和尚就话：苏大学士坐姿端正庄严，慈眉善目，真系有如一尊佛菩萨像。苏东坡听见佛印和尚咁讲，梗系开心到不得了啦。因为佢同佛印和尚相识多年，从来未俾佢咁赞过嘅。每次当自己兴高采烈，认为写咗一首好精景嘅诗偈，或者对佛理禅机有乜嘢体会领悟，都被佛印和尚即时揶揄嘲弄，直斥其非，仿佛一盆冷水照头淋咁。跟住佛印和尚问翻佢，自己坐禅嘅时候又似啲乜嘢呢？苏东坡乘机取笑和尚五短身材，皮肤黝黑，再披上土黄色嘅袈裟坐禅，十足十一堆牛粪咁。估唔到一向善于辞令嘅佛印和尚，居然并不反驳。所以苏东坡觉得自己应该系漂漂亮亮咁赢翻一次啦。直到佢返回家中，仍然禁不住心情兴奋，喜形于色噃。
1: 哈哈，终于可以一雪前耻，吐气扬眉，真系痛快，真系痛快！
2: 咦，阿哥，咩事令到你咁开心啊？笑到莲子容咁嘅面口，系咪又好似上次咁作咗一首自以为好精彩嘅诗偈呢？乜嘢白风吹不动我，点知俾佛印禅师一屁打过江，真系笑大人个口啊！
1: 嘿，你个小妹啊，我同你前世系咪捞乱骨头嘅呢？你系都要同我作对嘅，系咪阿哥失威，你做妹嘅就觉得好光彩啊？
2: 咁又唔系，不过阿哥你平时自恃才高，不可一世，好彩有佛印禅师嚟到修复你，时时教训你，真系大快人心哦！
1: 诶诶诶，你咁讲就错啦，小妹。佛印禅

0: 师唔系次次都赢我嘅，佢一样会输俾我，对我表示甘拜下风，输得心悦诚服。
1: 唔系啩？佛印禅师会输俾你？
0: 你唔信啊？等我讲俾你听啦。系啦，禅师，你觉得苏某禅修嘅时候坐姿如何呢？
2: 好，好端正，好庄严，慈眉善目，简直有如一尊佛菩萨像咁。
0: 真嘅？
2: 系呢，苏合士，咁你又觉得老衲坐禅嘅时候似乜呢？
0: 实不相瞒，禅师五短身材，皮肤又黑，再披上一件土黄色袈裟，所以禅师坐禅嘅时候十足十似一堆牛粪。
2: 哦，一堆牛粪，多谢学士坦然相告。
0: 哈哈哈，当时佛印禅师俾我话佢似一堆牛粪都冇得辩驳，哑口无言，唯有讲句多谢我坦然相告。你话啦，维兄今次系咪赢得好漂亮呢？
1: 系，阿哥，真系难为你自己仲够胆话赢得好漂亮。我话你今次啊输到一败涂地就真。
0: 一败涂地？点会啊？你知唔知道禅语讥讽系要令对方为之语塞，冇得反驳，咁就叫做赢嘅。我明明令到佛印禅师冇说话好讲咯噃，咁又点会系我输呢？
1: 阿哥，呢啲啊咪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咯。
0: 咁你呢个旁观者又点清法啊？
1: 嗱，佛家最注重嘅就系心意识，佛印禅师心地清净，所以无论佢睇到乜嘢，都会觉得好似见到佛菩萨一样咁清净，无染无着。而阿哥你呢？
0: 我点啊？
1: 你心存污秽，内心啊好似一堆牛粪咁，用牛粪心嚟到睇人，自然觉得对方好似一堆牛粪咁啦。其实啊，似牛粪嗰个啊系你自己咋？
0: 吓、啊！
3: 古语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瑜。苏东坡身为大文豪，当然明白呢个道理啦。不过可能佢一时被胜利嘅喜悦冲昏头脑，只会忽略咗嘅啫。而佢个妹系个局外人，自然能够以客观嘅角度睇得更清楚啦。讲到呢位苏小妹，传说话佢即系苏洵嘅女苏秦。佢最为人熟悉嘅就是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了。佢被誉为北宋才女，经常与苏东坡作诗对联取乐。元朝林坤城斋杂记卷下记载，苏东坡有妹善于辞赋，敏慧多变，奇额广而突。苏东坡曾经取笑佢：莲步未离香阁下，梅妆先露画屏前。意思是话佢对脚仲未踏出闺房，喺客厅屏风前边已经见到佢个额头啦。咁讲法当然系夸张啲啦。不过苏小妹亦都绝不示弱，佢回应话：欲扣此牙无觅处，忽闻无女有声传。因为苏东坡满面胡须，苏小妹笑佢啲牙俾啲须遮住，揾极都揾唔到。不过据历史学家考证，苏洵共有六个子女，长子同三个女儿都不幸早逝。而佢最小的女苏八娘亦都大苏东坡一岁，在佢16岁嫁夫之后被夫家虐待致死。

0: 所以应该冇苏小妹呢个人嘅。三难新郎可能只系民间传说，并无其事嘅。但系无论如何，都唔会影响我哋所讲呢个故事嘅义理。至于苏东坡与佛印和尚交往嘅另一段趣事，我哋留翻下次再讲。
1: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4: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1: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大先生话，佛教讲有前世因果嘅，前世做今生受，但系我哋对前生所做嘅事都冇晒记忆咯，点解仲要为前世所犯嘅错误承担后果呢？
7: 因果关系有啲系现世因果，有啲系前世因后世果。我哋过去世所做嘅善恶行为系因，今世承受果报，呢啲就叫做易熟果，系易时易熟嘅果报，系如是因如是果嘅规律之下出现嘅。这个同记忆无关嘅，唔记得并不代表可以唔承受果报嘅。我哋今世所承受嘅果报唔一定系苦果噶，可以系福报嘅，即系话我哋作咗恶因所承受嘅系苦果。但系若果我哋做咗善因呢，所受嘅果报就系福报啦，就系乐果。所以唔好投诉话为咩要承受过去嘅错。今世不单止承受过去嘅苦果，亦都会承受过去所作嘅善因所得嘅乐果。凡夫无知，见到苦嘅果报出现，就会投诉何必偏偏选中我？我今世并冇做任何嘅恶业，点解会得到呢啲咁不幸嘅果报呢？因为佢哋唔知道有啲果报系易时易熟。虽然我哋唔知道过去世做咗乜嘢嘅行为，但系见到而家自己嘅果报，就知道过去世自己所作嘅行为系善嘅多啊，还是系恶嘅多啦？过去已经过去，做咗唔能够改变，但系现世所作嘅善恶行为呢，可以影响今世同埋来世嘅果报嘅。所以无谓浪费时间去思考过去世究竟做咗咩行为，将时间放喺把握现在世，多作善行，多种善因，对现世同埋来世都有好处嘅。
0: 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啦，下次再会，拜拜。
8: 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9: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

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在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十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能源厅长狄德安批评联邦政府在处理全国重大能源协议的时候，没有充分和全国各省合作，并且指总理卡尼对待卑诗省和亚省的行为不一致。联邦政府与亚省在昨天达成一项能源协议，有机会有一个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项目，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落实推进。根据协议内容，亚省将会调整工业碳排放定价制度，提高实际工业碳排放价格。不过外界认为，新安排在实际上可能令亚省的碳排放目标低于原本适用于全国各省以及地区的联邦碳价标准。狄德安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和亚省进行具全国影响力的能源谈判，但是没有同样的和卑诗省合作，令他感到不满。他认为，如果涉及全国能源政策与大型基建项目，联邦政府应该公平对待所有省份，而并非只是偏重个别地区。有关新输油管道的细节目前还没有全面公布，但是消息已经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涉及能源发展、环境政策以及各省在联邦能源策略中的角色平衡。国际方面，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至今已经确认失踪感染病例，当中三人死亡。总干事谭德赛指，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确诊病例，但是并不代表疫情的范围扩大，强调目前的工作还没有

0: 结束，要进一步研究疫情的起因和传播过程。荷兰政府指，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目前船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分别来自荷兰、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和菲律宾。邮轮到达之后，荷兰籍的人员将会进行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刻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设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在荷兰隔离观察6个星期。鹿特丹市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正在为邮轮入港之后的隔离工作、行李转运、船只消毒等做好准备。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会在邮轮进行彻底消毒之后，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邮轮是否可以再次航行。泰国首都曼谷发生火车和大巴相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下午3点多，一架大巴在市区一处铁路交汇处被一辆火车撞击，另外有多辆汽车和摩托车受到波及，引发火灾以及爆炸。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救火以及抢救伤者。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向传媒交代事故成因，指事发的时候，涉事巴士因为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的闸门无法降下封闭。火车因为运载货柜，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车，最后和大巴相撞。波音公司确认，美国总统川普访华期间，中国已经承诺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最终可能会增至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日前随同川普访华，公司发表声明指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实现公司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新开放中国市场，并且确认中国已经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计之后会承诺买更多，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涉及哪些机型。中国上一次向波音订购飞机是在2017年，当时订购了300架飞机，价值370亿美元。但是后来因为波音客机事故，加上中美贸易战，中国暂停和波音的订单和交付。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1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龙玄，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夜雨。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蛮特别的安排哦，我们要访问一对夫妻，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分别是周振宇跟马可欣，你知道他们吗？他们在台湾的教学市场啊，教大家怎么沟通啦，用声音的力量来影响别人。最近夫妻两个人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回应的力量》，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读懂人心的沟通显化练习》。我觉得他们写的真的非常好，所以特别把他们两位作者呢，夫妻一起写书哦，把他们两位作者一起请到节目当中来，来分享他们的成长历程，谈谈他们夫妻的沟通，谈谈他们在读懂人心，到底怎么样切入来读懂人心呢？怎么样来回应对方呢？不管是职场的工作，或者是家庭的生活，怎么样回应呢？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实用的生命面向的探讨，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编剧哇太多，他写了很多的歌词。琼瑶的影响力在华语娱乐圈可以说非常巨大。你知道琼瑶吗？今天我们会来评论一下琼瑶，当然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评论。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分享陈奕迅的一首《星河飞》主打，叫做《快乐男生》。你知道这首歌吗？陈奕迅的专辑有一首歌，这个好久不见，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吧。在陈奕迅他的作品当中算是很重要的一张专辑了，我们待会儿会分享这张专辑。但是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是星河飞主打，叫做《快乐男生》，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待会儿我们会来介绍给大家，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星河夜语，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正在做什么，都希望这个夜晚的星河夜语能够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好的，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听本周到底有哪些新歌诞生。我们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这首歌来自 Karen CC 重节奏的一首歌叫 If I Had 如果有一天能够再 go back 再回去的话可以怎么办呢 If I Had 来自 Karen CC 这个中英文的一首单曲也是 Karen CC 他的创作

0: 好的，来自 Karen CC If I Had。
1: 想和你做一样的梦，
0: 接下来
1: 睡觉之

巴巴的声音呢、哦、非常的流动、哦、这首歌也是九燕巴巴他自己创作的，歌名叫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悠扬的旋律，九燕八八美妙的歌声，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很有想象空间。歌名叫

好的，来自9M88。而接下来来听听黄品源，哇，好久没有听到黄品源的歌声了。他的最新单曲叫《逆流》，就逆流而上的逆流。Yes。来自黄品源的最新单曲，趁热推荐《逆流》。

的这首歌又在探究人生了，牵着手沿着时光逆流啊，这首歌叫逆流，留不住覆水一放难收啊，站在分岔的路口望不到尽头，回忆如酒而够不够解忧呢？来自黄品源的最新单曲，歌名叫逆流。

来自黄品源的歌声，我不知道黄品源的歌声有没有陪伴你成长，在成长岁月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呢？这是黄品源的最新单曲，叫《逆流》。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菲，哇，也是她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主角》，就主角哈。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到底是不是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主角呢？来自王菲的最新单曲，趁热推荐。

来自王菲的最新单曲哦，在录音上面做了很多的巧思哦，甚至加了很多的效果，包括 echo 啊，还有他那个声音有点带着金属色调的感觉。

有点不太像王菲的声音哦，就是我觉得在制作上面它的切入角度很特别啦。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保留王菲的本声本色的声音呢。这首歌叫主角的主角，来自王菲的最新单曲《

整首歌还融入了精细的片段，很特别的一种巧。

好的，来自王菲的最新单曲叫《主角主角》，戏剧人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王菲这首歌很特别啊，因为她还这个模拟了秦腔哦的唱法，这是张艺谋的电影的主题歌。接下来来听听郭靖。

歌词很有意思哦，它讲述了一种生活或生命的意境。听林峰翻越泥淖，看那野花跟野草伸懒腰，而我要打坐在这群山绕，见我的神庙，只让蜻蜓找得到。只剩下月光做外套，偷得半日清闲，困一个好觉。

0: 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你是不是也想心情幽静的去找个山林，脱离一切纷纷扰扰，脱离一切束缚跟依赖呢？这来自郭靖的半日闲，也是趁热推荐给大家。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2: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3: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2: 一中最动人的八零九零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4: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5: 请你做我的指引。
0: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我是王建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的星河 VIP 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王杰安的好朋友。说好呢也算是好，说不好也可以说不好，因为他简直就是我的竞争对手
1: 啊。
0: 那能够把敌人竞争对手请到节目当中来，你看我多么宽宏大量。我们请到周振宇老师跟马可欣老师。振宇好，可欣好。
1: Hello， 杰安哥，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杰安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跟振宇见面啊，事实上是见过嘛，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就是阮前芷小姐，
1: 阮姐，
0: 阮姐，就是她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电视制作人，
1: 是，
0: 她也是福伦社的总监，
1: 是，
0: 那个时候邀请我们两个前后演讲，
1: 我们就同台了，
0: 我们同台了，那跟可欣今天是第一次见到真人呢，
1: 哦，今天是第一次啊，
0: 对
2: 对对，但是我精神追随了建安哥很久了，
0: 精神，没有，我才是追随两位很久，我觉得两位。共同经营事业啊，其实我爬书了你们，因为既然要访问嘛，当然爬书了一些你们两位的资料。那今天为什么会邀请到振宇跟可欣夫妻档联袂出席节目呢？原因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共同写了一本书《回应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周振宇老师，我现在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不管你在哪里听我们节目，周振宇老师一直从事口语沟通、口语表达，还有声音教学，
1: 特别是着重在声音教学、
0: 声音运用的教学。
1: 对，
0: 那么这些年累积了非常多的粉丝跟学生，跟你追随你的足迹学习啊。而可欣跟振宇老师呢，两个人共同成为事业合伙人。如果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可欣老师呢，帮振宇老师很多忙，
1: 非常多，他帮非常多，
0: 就是帮你写很多教案，
1: 是
0: 帮你规划很多创意，
1: 还帮我整理了好多的这个心得啊，然后把它出成书。
0: 所以有一句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呢，
1: 对，肯定要有一。

0: 一个非常
1: 厉害的、完美的女人。
0: 对，
1: 可是你同意吗？
2: 我不完美，但我就是尽量的。
1: 他应该要说同意吧？他付出这么多，
0: 对，你要说一个同意，对不对？
2: 配得感要够，对不对？同意，
1: 同意 ，yes。等一下，因为他们两个人哈，不仅是事业伙伴，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回应的力量》。我们先从这本书来破题好了。回应其实我们都叫回答了哈，
0: 是
1: 反应啊，这个应付啊等等的哈，都叫做 feedback
2: 应对。
1: 那应对啊，各种不同的 feedback。当然，我刚才讲那些词层次都不一样啊。好，应付哈，反应，反应叫直觉嘛。
0: 对，
1: 回应。又和回答又不太一样，
0: 不同。
1: 那回应的力量，两位到底想要带给大家什么？当然我读完了，我先破题，你们想要带给大家什么？
0: 那我先来讲好了。
1: 好啊，好啊。
0: 因为刚刚可心他一手就指到我这边来，我就直接好，我来。
1: 我一样，我太太一指，我就啊，好，我来。
0: 指哪打哪，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可心跟我的互动里面的回应的方式。
1: 说得好。
0: 就是我们从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又是一起经营事业，
1: 对，
0: 然后一起照顾小孩，然后这个是一般我们朋友都觉得说，为什么夫妻可以一起创业？
1: 对
0: 啊，我想这个建安哥应该也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1: 我感同身受，痛苦一致啊！
0: 不，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想法重叠，
1: 是
0: 哦。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原生家庭的背景、成长的这个养成，
1: 对，
0: 完全的观念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在跟可心互动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都一直是打一个叫做配合的档次啊。就是说我会有一些想法，那这个想法呢我会丢给可心，我说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来讨论讨论啊。那可心就会给我一些他的这个看法，尤其可心是比较严谨的啊，我是比较天马行空的，所以可心的严谨他会帮我看说哎，这个东西是哪里好哪里好，但是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啊，这个现阶段呢是可以做还是不能做。于是我最后就说好，我知道，我配合。
1: 所以我讲了三个所以，所以你就是完全配合他，你不会有自己的一些突发奇想，因为你怕被打枪吗？
0: 不会，我经常突发奇想，
1: 然后
0: 经常被打枪啊，然后打到就习惯了。
1: 等一下，所以我刚才听到振宇说这些啊，就感觉你们两个人应该是一个。我们通常讲沟通叫抛接嘛，丢接球。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已经找到一种抛接的很游刃有余、从容自在的模式吗？可心
2: 他有一个信念，就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那刚回到建安哥的这个问题，就这本书到底想要带给读者什么？
1: 对，
2: 我自己觉得是重新品味回应这件事情。以前我们因为回应这件事情其实很小，
1: 对，
2: 我们很容易忽略，
1: 对，
2: 那写完这本书我发现回应还蛮有意思的。
1: 为什么写完这本书才觉得有意思？
2: 对，我其实你知道写书的时候会有一种我们身心灵讲的就高龄附体的感觉。
1: 高龄附体
2: 就是每次写完我回来看这个文章说啊，这是我写的吗？所以我觉得好像会有一些上天要给我们什么讯息，我顺便我就把它很自然的写到了文字里，这种感觉。所以不，虽然我自己是作者，但是我自己重新看完书，也会每一次看完就有不同的启发，不同的得到。
1: 高龄附体讲得好棒，
2: 很玄，对不对？
1: 但是我可以理解，我相信对于创作的人都会有一种。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出世入世的概念。
2: 是，
1: 你今天在入世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就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后来又见山是山了，就是那个不同的层次的概念。
0: 是，
1: 就像今天一个人画画，他画画画画，哇，非常投入，他沉浸在画当中，他画完之后就放在那边睡觉了。他明天早上一起来说，哎呦，是我画的吗？
2: 对，
1: 我觉得怎么画得这么好？
2: 对，
1: 有这种感觉。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刚才可心讲的我大概能理解。所以振宇，你们两个人在写的时候，你也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在看完之后。
0: 我反而是因为我经常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会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在某些环节

0: 说错话啊，然后这个想错了方向，
1: 对
0: 啊，结果呢就造成了后面可能就是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啊。就比方说我记得我还在学配音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社会历练，然后我家庭又是公务人员家庭啊，所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那种情绪很大的起伏。
1: 对，
0: 那去学戏剧配音的时候其实是有难度的。
1: 对，
0: 因为怎么演都是那种我看过的样板。
1: 对，
0: 然后又演得不好。
1: 对，
0: 所以呢有一天我配音班那个领班也就是老师，
1: 对
0: 啊，他就这个叫我就说，来振宇，待会儿下班的时候啊，不要急着走，老师跟你说说话。我心里就哇跳啊，
1: 完了
0: 啊，没有，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哎呀，老师要跟我单独说话，是不是有些机会？
1: 我懂，可能要有什么角色给我配啊，或者下一次下一出戏啊，又要找我演什么？
0: 是
1: 男一还是男二啊？
0: 对，总而言之，有机会能够跟老师更靠近一点，我都觉得哇，真是太棒了
1: 啊！
0: 但是老师叫我坐下来之后呢，啊，然后半天不讲话，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就坐立难安。然后那个时候年纪又小嘛，我就坐得很端正，
1: 对，
0: 然后心里就有一种小声音，我要让老师觉得我是一个好孩子，
1: 对
0: 的那种感觉。但其实这就是自己的幻想啊。然后后来老师看着我，振宇，你来跟老师学什么？哇，这大灾问！我心里就想，跟老师学什么？跟老师学什么？然后我就应该是配音吧。
1: 对，
0: 我一边讲我还一边在观察老师的那个什么样的反应啊。那老师当然他那个资历都老妖精等级了，对，他一看就知道你是心里面这小孩心里面有鬼，
1: 对
0: 啊。然后他就叹了一口气，哎，振宇，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角色，你不知道这个角色为什么坐在床头，为什么叼根烟但是他又不抽啊，你是没有办法配音的。
1: 哇
0: 啊哇啊！我就心里想，这个好像不太像是有下一个通告的节奏。然后老师又说了，振宇，你好好体会啊，老师教你的不是配音的技巧，老师教你的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啊。好，重点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
1: 对，
0: 一下子跟我的想法跟我的期待完全都不是同一套剧本。然后我就脑袋里面就一直翻，我什么角色都没有，就跳出来一个叫周星驰的角色。我说啊，老师我明白了，谢谢老师。再怎么想我回头来，那老师真的是长叹一口气，哎，你好好体会吧，朽木。所以我那个画面感觉让我就觉得说，哎呦，我真的一辈子都要修炼怎么样好好去回应这件事情。
1: 哇，所以老师算是你非常重要的开门启蒙人呢。
0: 哎，
1: 老师的大名是什么？
0: 王慧君老师。
1: 王慧君老师，所以要感谢王老师啊。
0: 是他还带我在他身边，这个
1: 跟了
0: 一段时间
1: 啊。
0: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学习到很多，而且还有很多他不是直接讲的，我在当时我就感受。
1: 我相信戏剧配音绝对是人生，因为我跟振宇有同样的职涯道路。我也是从媒体工作广播节目，然后走到配音
0: 啊。
1: 我的配音恐怕那都更前辈，童绍宗老师。
0: 哇塞，
1: 他是我的配音老师，
0: 是
1: 我跟他的班才严苛呢。他们那个都是大概都军旅出身的，
0: 对，
1: 哇，要求配音员简直都是用骂
0: 的，
1: 那个有时候三个字都会出来的那种，
0: 你耳朵长了，
1: 就是很夸张的。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开启了振宇对于沟通回应的这件事情。哇，所以你走上教学之路跟配音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0: 跟配音的经历，还有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常常说错话啊，常常说错话，要讲一大堆。对，我也碰到电台前辈是个女生啊，那时候也是年轻，刚出道20出头岁，
1: 对，
0: 然后就到电台，我看到哇，这台长好有气质啊，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台长讲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哎，我的一个工作伙伴，他说他觉得这个台长非常的有气质、有涵养，他以后老了也要像他一样。于是我就原封不动，我就把这句话，哎，我那伙伴他好喜欢台长，他说他以后老了之后要跟你一样。可现在想一想，那个台长他也不过才40出头，可能都还不到。哎，然后我感受到那个氛围感，我又知道我又讲错话了。我真的是这一路上我都在那个错误当中不断的懊悔，所以就开始

0: 是酝酿出，哎呀，总是要有一个这本书出来。
1: 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这件事待会儿值得跟可心探讨，尤其是夫妻相处。在这结离十九快二十年，十九二十年当中，他常常讲错话吗？还是他已经修炼到？已经符合到
0: 不讲话
1: 啊！我们先来播一首歌哈，这首歌是周振宇老师振宇小点的啊，《季节雨》杨耀东。为什么播了一个这个歌啊？
0: 就像我对这个午夜梦回的时候，有一些情境，我都一直会记在心里面。那这首歌也是我在高中时候，我同学就说：“哎，有那个歌唱比赛，要不要参加一下？”因为刚上高中嘛，那我就想说，好啊，反正上高中新的生活新的开始，
1: 对，
0: 什么东西我都去参加，
1: 对，
0: 这个排球比赛、篮球比赛、歌唱比赛、写书法、写作文，全部有，就都去参加一下。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说来，我们就练这首歌，然后你练一下吉他。哎，两个礼拜我练一下吉他，要弹季节雨，然后还要学唱。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这也是我第一个记得的歌词。
1: 好，我们唤起回忆，唤起振宇还有所有听众回忆，季节雨来。

0: 好的季节语，我想说这个就是这样子，就是让我觉得人生啊，就是它有一些因缘际会，它也不强求，就是你必须要做，然后做了又花了很多时间练，然后就做了，成绩好不好好像也不重要，就那个过程，就记得那个时候花了两个礼拜一直练吉他，
1: 对，
0: 然后背歌词，嗯，你看到现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要点这首歌来
1: 再疗愈一下自己
0: 真的。等一下，可心，我想其实我叫可心哦，因为我二哥的女儿就叫可心哦，所以每次一叫可心都一模一样的字，
2: 变侄女儿，
1: 侄女儿，
0: 就是感觉很有亲切感来可心，我想请问一下，
1: 叫叔叔
0: 千万不要这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在这个过程，振宇在和你回应、嗯、你们先写回应、嗯嗯嗯、你觉得嗯他每次的回应你满意吗、嗯、还是因为你觉得有很多不同意见所以跟他共同想写这本书？
2: 我觉得回应跟关系是紧紧扣在一起
0: 的。一定啊，
2: 对，那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
0: 嗯、对，
2: 就是内耗的意思是说、嗯、每次我有对方丢了一个球过来，嗯，我就要想很多，然后想说那我要怎么回应我对方才会接受、嗯、才会开心、嗯、那我又不能因为要他开心而失掉了我自己，然后就会想很多。我那时候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在写的。
0: 我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呢、欸、以我目前粗浅的理解，
2: 我们同星座
0: 天蝎，
2: 对，但是我们的个性完全相反，
0: 因为家庭成长不一样嘛。
2: 我们都是公务员家庭哎、欸。哦

0: 但是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方式不太一样啊。
1: 我光听你们刚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理解王嘉安所讲的。我感觉振宇呢，他是很快速的，他很想到什么就可能会想丢出来的。那你呢，就可能在内心反刍的，
0: 就是百转千回，
1: 就想了才愿意讲。
0: 对。对
1: 对，他就不会说，哎呀，他也希望老了之后啊，结果你，他就
0: 直接，我懂，
1: 他会想一下，
2: 他会想一下，
0: 对对对对，
2: 这种错他应该不会犯。
1: 那你会不会有时候振宇和你一起出席场合，我不知道说，当然现在可能修炼到一个阶段了，因为他有回应的力量嘛。那早年的时候，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成家的时候，共同经营事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会想捏他大腿，拜托你别这样讲好吗？不，你那么坏。
0: 就是会一直翻白眼啊！
1: 真的。
0: 对，那后来我自己也会跟他学习。
1: 对，
0: 我突然觉得他这样的人也能长那么大，那我那么严谨干嘛？所以就学会宽容。
1: 他用宽容两个字哦。
2: 对对对，因为标准都在他那。
1: 好，等一下，我现在先切入这本书
0: 《
1: 回应的力量》，两人共同写了这本书。这个书里面探讨了四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个是安定自己，
0: 对，
1: 我们要安定自己才能够稳定的表达嘛，对不对？才能稳定的回应嘛。
0: 是。
1: 第二个是保护自己，
0: 对，
1: 当我们心灵不够坚强的时候，往往受伤的都是自己嘛。
0: 对啊，
1: 你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嘛。
2: 对
0: 对。
1: 第三个，连接他人。连接他人就是他就是 interaction， 就要互动
0: 架一个桥。
1: 对 对, 对，就要有沟通嘛。
0: 对对对。
1: 第四个叫做显化幸福，哇，显化来喽。现在在显化这两个字，在这些年
2: 很有力量啊。
1: 显化什么呢？显化幸福哦。这本书《回应的力量》，我们先来看看。在书中第一个安定自己这个大单元里面，谈到了 filter， 就是过滤。
0: 对，
1: 有四道滤网。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四道滤网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到底这四道滤网应该怎么样来筛选过滤？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听别人说话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对。
0: 第一个会先。
1: 想看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嘛？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先听对方讲了这段内容到底是有证据可以佐证的事实，还是就是只是对方主观的观点。
1: 对，
0: 这个简单的二分法可以帮助我们心里安定，因为如果他是事实，那我们就可以跟他继续讨论下去。那如果他是主观的观点，而又是可能对你是负面的话，其实滤网就先滤到这里。
1: 哇，那好理智哎。
2: 是啊，
1: 资工系的同学啊。
2: 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应该要去读资工才对。
1: 他念中文啊。
2: 是啊。
0: 对对对。
2: 因为像这个，你是不是事实 true or false？ 好像资工也是一样嘛。
1: 啊、
2: 你要 input 的东西，你一定要给正确的东西、啊。
1: 当然。
2: 那不然你出来，你给了一个笨问题，你得到就会是一个笨答案。所以我们就是要先从是不是事实来开始。然后去搞懂说他到底讲的是观点还是？
1: 可是这道滤网，我光看我就觉得非常不容易啊！
0: 这是需要修炼，要修炼，要修炼。对，
1: 因为有时候呢，别人一直讲观点，我就被影响。
0: 对啊，
1: 那我也会有，我会 feedback， 我会回应出我的观点了。
0: 对，然后最后就变成情绪跟情绪的对战。
1: 对，然后第二个滤网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滤网是对方是用什么态度在说这些话，就是。态度是他的心理位置，
1: 对，
0: 就是他是用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跟你讲，还是平行对等，或是他是一个比较卑微的角度跟你讲，这个会牵涉到就是你要怎么回应他。
1: 可是刚才可心一直回答，
2: 我马上就很卑微的接，
1: 就是那这样怎么过滤？这样怎么 filter？
2: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因为我都知道说这个大概我们自己有一个次序感。
1: 我懂
2: 啊，我知道说应该就是我会先讲，然后他会来做补充。
1: 了解，
2: 所以我们也抓到一个我们自己的默契
1: 跟节奏。
0: 对，态度还有一个很重要，除了刚刚判断那些之外，就是一个就是对方有没有跟你站在同一边啊？就是。我们常常说，有人因为要拿一个为你好的这个理由跟你讲，
1: 对，
0: 但他其实他的为你好就不是，他都是在你的对立面。

0: 点跟你讲话。
1: 对
2: 对
0: 对，这时候你的滤网就要出来了。
1: 嗯，没错，其实跟我们在学沟通或谈判学一样、嗯、啊。今天我站在 A 山头，我站在东边的山头，你站在西边的山头、嗯，我们在看山下这块、嗯，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嗯、事实上不是的，嗯、我们就是要对立面，
2: 对立面，对。
1: 所以我应该是要站过去啊、哦，你那边
2: 站到你的山头，
1: 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一起来看这件事，
2: 是
1: 这感觉好像态度会比较一致。
0: 光是这个心理位置的移动，
1: 对、嗯，
0: 就会对沟通结果造成很不同的影响。
1: 是、嗯、是 是, 是，那还有什么滤网要注意？
0: 就是对方是用什么角色在说话？嗯，就在心里问他是谁？
1: 他是我太太。
0: 他是用什么角色在
1: 说？他是我老公，
2: 他是我太上皇，
1: 他是皇太后，
2: 是嬛嬛。缓缓，缓缓，
1: 缓缓，
0: 这会牵涉到一个名词叫社会角色啊，就是假设现在他的社会角色是爸爸，嗯，他在跟我讲一些话，嗯，那我就会思考说，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嗯嗯嗯，他是真的为我好，还是为他自己好？哎，嗯嗯嗯，就这个滤网会先在。滤到这边，
1: 对啊，有些时候就像爸妈在餐厅，孩子很闹很闹，爸妈生气了，不要骂、嗯，你不要再这样子，赶快出去，他就带他出去羞辱、啊，就教训他一顿。这个到底是在教育，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嗯，对不对？嗯、这个就是角色。
2: 没错，
1: 角色不一样嘛，
2: 就是打小孩给其他人看，我演了一场戏，
1: 对，我教育小孩，
2: 我有教了，哎，我有教训，
0: 可是我会问为什么、嗯、你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的眼光来伤害自己的小孩、
1: 嗯、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角色的问题啊、
0: 嗯、对啊、嗯、
1: 所以这些辩证都非常困难呢、欸、嗯，
0: 所以我觉得很有，我个人觉得很有趣，就是每一个回应的情境都能，假设我都用这四道滤网去过滤，
1: 对，
0: 我其实会得到很多东西。
1: 嗯，哦，你看吧，这本书是不是值得看？
2: 是啊，我自己都拿起来一看再看啊、虽然那时候我们都讨论了很多，可是都是嘴巴讲过去，就好像有这四道滤网我们可以看一下，但是真正在往下想的时候，哇，每一道网又可以再展开出好几个这个筛选，
1: 所以你每个篇章都可以发展出一本书，可以发展52本书，
2: 甚至有好多小单元我们都可以来玩。
1: 对啊、
2: 都可以有一个对话，
1: 这是很棒的、嗯、等一下我现在再请教、嗯、当然最后一个滤网是对方说这些到底是什么
0: 意图
1: 挖奶灾啊，不是，就是我要透过一个水晶球来看他吗？嗯，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看经验的累积、嗯、
1: 对，
0: 那最常判断的是我们常说是在谁那边，就是、嗯、假设对方要掠夺你的东西，嗯嗯，那你能不能听出他到底要掠夺什么？嗯，对。
1: 所以你看，回应很不容易，那简直就是深层心理学哇！所以两位对心理学也花很多时间琢磨，
2: 一直在琢磨，一直在学习，
1: 真的，
2: 这博大精深的一门学问、啊。
0: 我相信建安哥也知道，你只要谈说话这件事，嗯、你就离不开心理，
1: 一定的、啊。
0: 对，嗯。
1: 所以我自己在大学教课教了十多年，嗯。我和学生们在所有做的研究，嗯，除了我们在传播学院，除了传播学之外、嗯，最多的就是心理学。
0: 嗯，
1: 因为心理学，我们待会儿都可以聊到你们书中也提到的阿德勒。
0: 对、
1: 嗯，下次了，今天可能没时间讲。就是很多的心理学家的一些理论，的确它是一种思考的工具。
0: 对，
1: 它在我们协议里面一旦带有这个工具、嗯、你就会比较容易有量尺去丈量、嗯、不然你那个 filter 那个滤网怎么建立，
2: 是，
0: 对，
1: 你根本就哎，
0: 要有一些原则，
1: 你就立刻回应，没有力量嘛，
0: 对，
1: 比较回应的力量，
2: 用野兽的力量去回应啊，
1: 对啊，
2: 没有理性的，
1: 就是爆发而已啊，
2: 是，
0: 就是如果不学这些方法、嗯、最后都只是情绪在交流，嗯，
1: 哎，说得好，
2: 对，还不是情感交流，就
0: 情绪。
1: 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如果把情绪拿掉会更好呢、嗯、这是一个问题啊，
0: 是，
1: 好，我们下次可以探讨、啊、
0: 好，
1: 到底没有情绪的对话好吗、嗯、回应到底应该怎么回事呢？
0: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这首歌哈、啊、这首歌是花木兰这个迪士尼动画卡通片啊、嗯、拿了中国古代的这个故事啊、嗯画成卡通，听说是可心呢很喜欢这首歌叫 Reflection， 后来李玟也有唱成中文歌嘛，叫自己嘛，
0: 对对对，
1: 但你想听英文版
0: 哈，对，我想听英文，
1: 为什么？
0: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所有我觉得东方女性可能心里的一个典范，
1: 对。

0: 就是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能受的教育都跟男生没有什么两样了，那女生也有自己想做的事。
1: 对，
0: 那很多生活中你可能达到目标之前，你要解决碰到的问题或挑战，你去突破的那个勇气都要从你自己心里长出来，而不能依赖任何人。所以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我会得到勇气，所以也想分享给大家。
1: 对呀、啊、Reflection 映照自己。好，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跟振宇可心夫妻的对话对大家来又是一种映照。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Reflection， 我们下周再续待续 好不好？
0: 好，
1: 谢谢两位，
0: 谢谢。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重点新闻，我是赵佩妍。卑诗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天表示，一名正在卑诗省接受隔离的加拿大人，在离开近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之后，初步检测对汉坦病毒呈阳性反应。 Bonnie Henry 指出，患者在2天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以及头痛，之后被送往维多利亚医院接受评估以及检测。卑诗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天确认初步的阳性结果，但是还要送往 Winnipeg 的微生物实验室做最终确认。患者目前还在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涉事的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之后，至今已经有3人死亡。 Bonnie Henry 表示，目前接受隔离的4名加拿大人和船上的确诊患者之间并没有直接接触。国际方面，美国突然取消这个月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计划，再次引发美国从欧洲撤军的疑虑。美国原本计划派出一支4000人的陆军装甲旅到波兰。

0: 59个月。但是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昨天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证实，防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有关的部署，强调是合理选择，但是没有交代详情。美国传媒报道，有关部队这个月初已经完成准备工作，部分人和装备已经启程。国防部指示已经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尽快返回德州基地。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都不满华府做出决定之前没有咨询和通知国会。民主党众议员科特尼批评有关决定会向外界传递很差的讯息。波兰总理图斯克指出，美方决定是属于后勤性质，不会直接影响波兰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之前指将会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外界估计川普的撤军决定是在报复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且威胁将会在下个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昨天当地的教师节在墨西哥城游行，但是受到警方的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 9%， 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 100%。 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美元。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又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下个月举行的美墨加世界杯，墨西哥当局预计将会有大约500万名游客前来观看比赛。中国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下星期二到星期三将会国事访问中国，并且举行中俄元首峰会。这是继美国总统川普之后，一个星期内再有重要外国领导人访华。克里姆林宫指，普京这次访华正值俄中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普京将会和习近平讨论当前双边事务，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且就重要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会谈结束之后，将会签署最高级别的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协议。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1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3: 我是刘若英，王继安的新

0: 欢迎回到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欢迎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星河夜语。
1: 而今天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星河夜语，我们要来为大家评论什么内容呢？

年4月20日出生的，所以他的生日才刚刚过没多久哈。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评论他呢？因为他实在是创造出太多太多华语流行乐坛经典的歌曲哦，而且这些经典都和戏剧和电影有关呢。我们先来回味一下这首曲子，歌名叫《梅花三弄》，演唱者是姜育恒。

我相信年轻一点的听众可能对这首歌不见得熟悉哈。这个《梅花三弄》这是一个系列的电视剧啊。当然这出剧是由琼瑶她担任制作人，并且写下了这首主题歌哦。梅花三弄系列哈，包括梅花烙啦、鬼丈夫、水云间，当时其实在电视圈还挺有名的。琼瑶她大部分的小说作品呢都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我现在讲一下你应该都知道哈，尤其是还珠格格三部曲哈。更在东南亚地区享誉盛名，不仅台湾、香港、大陆啦等等地等各地哈收视都冠军，而且在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等等的国家哈，也都深受到很多的观众欢迎。除了《还珠格格》，还有《梅花三弄》啊，像比如说，过去的电影哈，《在水一方》啦，《一帘幽梦》啊，还有很多电视剧啊，包括什么《婉君》呢、啊？雅妻啊等等啊，哇，太多了。而在琼瑶，我们要谈琼瑶啊，她的丈夫也是挺有名的一位文坛人士，她丈夫的名字叫平鑫涛，他是台湾的皇冠文化，就是皇冠出版社的创办人哈。有幸我曾经是皇冠出版社旗下的作者之一哈，但是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哈，我们先来谈谈琼瑶在她的这个所有的作品当中，也创造了华语流行乐坛另外一种规模或想象空间。

像刚才我讲琼瑶的这一段夫妻之情哈，其实是蛮让人动容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媒体报道这个消息哈。平鑫涛先生他的失智越来越严重之后，琼瑶还讲了一句话：“请你最后一个忘记我。”最后平鑫涛还是忘了他最亲爱的牵手，最亲爱的伴侣哈。所以琼瑶觉得他跌入深深的幽谷当中，请你最后一个忘记我。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的这个你的主题歌由邓丽君所演唱，歌名就叫做在水一方。歌词当然是由琼瑶她写的哈。其实在琼瑶的很多的这个流行歌的作品当中，她哇那个歌词是诗情画意啊。琼瑶的很多的电视剧，我相信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她也是那个张力十足哈，也是诗情画意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由潘越云所演唱的《几度夕阳红》，也是琼瑶的作品。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雨》，我是 Andy 王介安。在《星河夜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不怕死乐评，要为大家评论的是琼瑶的作品哈。琼瑶他是个剧作家，也是个制作人，也是个小说家，当然也是个作词人了。

琼瑶的很多的歌曲啊，在它也标志的它的应该说它的戏剧标志了时代的一种印记啊。但是这个戏剧搭配了主题歌之后啊，它又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那些歌曲当时都还是很厉害的人物唱的，也影响了后世的年轻一代的歌手。像我是一片云，原唱者是凤飞飞，蔡淳佳就曾经重新诠释。

0: 琼瑶的歌词有着诗样的情怀和内敛，而且优雅，所以在琼瑶的这个搭配的作曲人也好，或者那个编曲人也好，总是要有一点这个浪漫的情怀，他那个 melody 那个旋律通常都是比较悠扬的。现在就是听到了原唱，
1: 天空
0: 当年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

就像刚才我说的，琼瑶的很多作品，电视电影作品影响了不同时代的观影人口，而且这些很好听动人的流行歌曲，这个电影电视的主题歌也影响了后世，包括他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啦，因为发散到全亚洲各个地区，所以很多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歌手也都重新诠释过这些脍炙人口的歌像我是一片云，就有很多人很多不同的人来诠释，不同的歌手来诠释，这是香港的歌手吕方当年诠释的，刘家昌作的曲，琼瑶作的词，由吕方所演唱的《月满西楼》。

由吕方所演唱的《月满西楼》。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谈琼瑶哈，琼瑶这位剧作家啊、制作人、小说家等等好多重身份啊。叱咤影坛啦，流行乐坛这么多年，从70年代、1970、80、90哈，当然90年代《还珠格格》系列的电影、系列的电视剧，我相信是最受观众们、最受一般人津津乐道的哈。当然也因为他的作品非常多，搭配的这个电影啦、连续剧的主题歌也非常多哈，所以他影响了非常多的音乐人哈。琼瑶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哈，内心细腻啊，写歌词写的浅显易懂又很到位，而且她写的剧本又是这么巨力万钧，和她合作的演员也都是当年的一时之选哈，能够叱咤风云这么多年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希望借由这些可能曾经陪伴着你我成长的歌，来勾起大家某些回忆或记忆啊。当然年轻的听众朋友可能不见得对琼瑶那么熟悉，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让大家和琼瑶这位多元化的创意人或创作人啊，有了更深的了解跟连结。

他的歌影响了很多人，他的戏剧也影响很多人。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这首歌，许茹芸重新诠释了这个版本，云且留住。

单单听这个歌名就已经够浪漫了，再加上许茹芸的歌声这么的气音这么多，想象空间很多。那当然这也是个现代的编曲，云且留住，来自琼瑶的创作，许茹芸的诠释。不知道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

刚刚我们也讲到了琼瑶她的剧作哈、电视剧的剧作啊，《还珠格格》应该是90年代最受到大家瞩目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当时也捧红了赵薇。而在这个戏呢，在2000年后又有一个新的版本哈、叫做《新还珠格格》。哎，当时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新还珠格格》，这是《新还珠格格》的片尾曲，由安心雅来诠释。当然也是琼瑶写的词，这首歌的歌名叫《人儿何处飞》，何处归。

0: 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出版哈，《新还珠格格》这个电视剧的所有的插曲哈、片头曲、片尾曲，通通在里面了。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叫《人儿何处归》，这是安心雅所演唱的《新还珠格格》这个片尾曲。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琼瑶很多的作品呢。琼瑶在2024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当然她留下了很多的作品，也勾起了很多听众的回忆。像我们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不知道你是不是资深乐迷啊，应该勾起了你的很多回忆吧。好的，我们今天评论了一下琼瑶，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0: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是王建安，每周有2个小时的节目，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
2: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哪一张专辑的星河非主打呢？
3: 星河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
2: 在我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我们要把时光拉到2007年，这张专辑是由陈奕迅来演绎的。这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认了吧》，这首歌在当时就好多人喜欢哦。

啊，2007年4月份的时候推出的，专辑名称叫做《认了吧》。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都是把陈奕迅当时的一张广东唱片哈粤语歌，把它填上中文歌词，像比如说《好久不见》这首本来的粤语单曲叫做《不如不见》，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国语歌哈，国语的词哈，比粤语的词更是洒脱了一些，这是一首充满想念的歌。

0: escuché.
1: 一首好歌真是百听不厌啊，陈小霞写的歌，陈奕迅的演唱，好久不见。2007年陈奕迅推出的这张专辑，这首歌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其中第二波主打呢叫淘汰，是由周杰伦帮他作词作曲的哦。当时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歌名叫淘汰。我们来听听陈奕迅来演出演唱周杰伦的歌。

2007年在陈奕迅的这张专辑里面，除了好久不见那么抒情之外，还有这首抒情歌叫淘汰，是周杰伦的创作。

很让人心痛的一首歌，歌名叫《淘汰》，作词作曲是周杰伦，很有周杰伦的风格哈。而由陈奕迅演唱，收录在2007年的陈奕迅《算了吧》专辑当中。这张专辑除了这首歌是主打，还有《好久不见》主打。我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哪一首歌呢？我们今天来听听陈奕迅的这首歌《快乐男生》，这也是我们推荐的新和非主打。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星河夜雨的不星河飞主打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内容。
1: 常常在看完电影之后，总是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生活像是电影，一幕幕的上演。从影片中，我们体会了快乐、悲伤跟反反复复。今天是好的，昨天是不好的。昨天的昨天是好的，而明天呢？明天是好的吧。星河夜雨上演你所主演的电影。

0: 心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们今天收到瑞克的来信。瑞克说， Andy 哥，很谢谢你每个周末的深夜带给我们美好的夜晚，带给我们美好的音乐，也带给我们美好的心情，也带给我们美好的成长。哇哦，四个美好，谢谢瑞克。这四个美好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赞美。常常很多听众朋友留言给我的时候，或发讯息给我的时候，都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得到你们的厚爱，我觉得很感动。而当然，现在网际网络这么发达，你如果有使用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找星河夜雨，星星的星，河流的河，夜晚的夜，国语的语哈，星河夜雨，找到了我们，你就可以和我们互相交流了哦。我在节目当中的很多的讯息，我也会把它分享在这个星河夜雨的粉丝专页当中。瑞克也说，节目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单元，自己都很喜欢。我和那个他常常一起在收音机旁边听你的节目。他是 Christine。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点播一首歌送给 Christine。她是一个浪漫的女孩，她很喜欢这首歌。当年这首歌影响了她，她曾经跟我讲述了她的故事，所以我想把这首歌在961的星河夜雨当中点播出来，送给 Christine。 这首歌是王心凌所演唱的《夜光》月光夜光。我不知道 Andy 哥你是不是有这首歌。好的，瑞克，我一定有这首歌的，怎么会没有呢？网络上面也都有哈。

Christine， 你听到了吗？这是瑞克想点播给你的歌曲。好，在这首浪漫的歌声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王心凌的月光能够洒落在你的心房。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我们再度陪你遨游夜空哦。晚安，拜拜。

在这个世界一生是有寿命，我讲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新政，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協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音乐国道。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

look up to you guys 就把我当阻碍 当面说出来 Computers 都出卖 你应该是不来 愿我刻在木牌

伤心最是清秋夜，披衣空对月朦胧。

主上，往日你为乱世事，得足暗度连接帝元清流。

行呀，那都行啊，啊，他们还比。太太，你暗中帮我忙，你咪系。

0: 前大声讲得假，一旦传出外，我面目就无光。何况嗰啲案情，百姓突然就告到堂上，嗱太太你骨在屏风后，我依然做出官样文章。做官做咗几年，都挨得几下风浪噶嘛。
1: 哎呀，而家你大费起嚟啦你。
0: 唔敢。唯有等你归来，我至升堂问安。系咧，
1: 系咯，咁我仲放心啊！等一阵我喺后门翻嚟。如果你遇到重大嘅案情搞唔掂的时候，我就～
0: 太太，好声行啊！太太。

0: 大爷，
1: 嚟，
0: 太爷今日精神不畅，你将衙前放告牌收起，不论案情大小是非曲直，一概不理，如果咪惊动本院，叫佢下期再嚟啊！记得，
1: 记得，记得。
2: 呢次我哋可以枕头拍戏。

0: 岸就为何激唐古他们集返你两行、啊、
1: 刚想收起个放告牌就闻唐古响
2: 事出突然难阻止定是名冤到牙床
0: 吓、啊一句名冤，嚇得個魂。

0: 你明知太爷头痛，你为何不为我及早返房？
1: 太爷放不到的，三六九期放过是有

0: 規矩噶嘛？
1: 有規矩嘅咩？
0: 有規矩嘅咧，
1: 係有規矩嘅喎，
0: 嚟牌嘅咧，太爺。
1: 好啦，
0: 我唯有硬着头皮升堂，

0: 要问王田啊，
1: 唔翻兵啊！
2: 大胆两人乱击堂鼓，惊动管宇，应该有罪。太爷爱民如子，上苍有好心之德，权者将罪名按下，你哋所告何事？从实讲嚟。
0: 小民满腹冤情啊！慰问恩不遂啊，太爷。
2: 婚姻案件，喂喂喂，你哋冇搞出人命啊嘛，啊！
0: 婚姻不遂，又甚于杀死人命啊，太爷！
2: 婚姻事小，快讲上嚟。
0: 我讲先。
2: 太
0: 爷，小民要告张天顺赖婚啊！

Now, where they go down, he's done.

0: Oh, my darling God!
1: Oh,
0: 我唔系告佢啊！哎呀！

我打错咗人，你话点了我呢？喂，太太女又不在，唔知点样至好。

0: 是啊，大爷，
1: 我都是原告啊。
2: 你呀，
0: 我是原告啊，大爷。
2: 你呀，
0: 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啊，
0: 我是原告啊。
2: 哎呦，我，你呀原告，你又是原告。咁边个系被告啊？吓、啊，唔通太爷系被告？不过岂有此理你话？有原告冇被告啊？点能成案？威权都嚟捣乱公堂嘅，将佢哋恶打死啦！
0: 我啱先打完咋，太爷。
2: 系，啱先打咗啦，王哥。
3: Thank you.

0: 到牙痛，
1: 只怕见阎王，
0: 只怪你贪权势，
1: 怪你发钱寒，
0: 一日都系你，
1: 怪你，
0: 系你，
1: 怪你，
0: 咩啊？嘈生晒，跟住咧。

我把你两位蠢材啊，蠢材。

0: 赖婚之事噶。
1: 哦，你并无赖婚之事。
0: 冇。
1: 啊，阿王啊！

0: 啊，都唔关我事噶，一日都系嗰个老钳婆
1: 啊，哦，都系个老钳婆执

0: 两个够系啦，得一个女又可以过两家都完事，咁你话点搞啊？你话点搞啊？
1: 太爷。

0: 犯挪啊。
1: 犯挪，哎，太爷。

我女儿常爱我，第一款无罪，第二款。

0: 信心，咁越搞越多花樣噶。佢如今在何處啊？
1: 求審高衙堂，
0: 立即前去嚟，大到公堂上。
2: 知道。

0: 我不怕。
1: 你这黑松，尊官啊！

0: 啊？
1: 问女叫丽英，
0: 丫头，大胆两人，不听父母之命，不听媒妁之言，私定婚姻，可知有罪？
2: 太爷呀，我与张丽英情投意合，有天地为媒，三纲为定，并非无媒苟合，请大人依公判处，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万代沾恩呐。
0: 讲得好，抬头一看，
2: 正。

0: 你这个雷登山，
1: 哎呀，太爷，
0: 这个正来人，
2: 太爷。

大爷怎么在买？

0: 要嫁佢，咁你又一定要娶佢啦喎。
1: 系

0: 講曬啦咩你？
1: 講曬啦，太爺。
0: 哦，我都聽曬啦。等我將你兩個用情。

¡Puta!

女系张家女，与我又何相关？逼到我汗流流，追到我眼坦坦，动手又动手。

我为难。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非洲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由许敬轩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话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的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今报告8宗确诊个案，246宗怀疑个案以及80宗怀疑死亡个案。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星期六录得一宗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也都报告两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这两宗个案没有明显关联。世卫话至少4名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于伊波拉出血热，引发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同今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且对已知个案同怀疑个案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认为初次样本的高阳性比率、坎帕拉同金沙萨出现确诊个案，以及伊图里省怀疑个案同死亡个案有增长的趋势，都表明疫情的规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高人口流动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亦都未有获批准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疗法或者是疫苗。世卫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2: 上个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的选举。由刘晓山报道。
4: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5: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0: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1: 施卓添喺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嘅关系，形容英国10年前嘅脱欧公投系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嘅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嚟最低。佢认为英国应该寻求重新加入欧盟，或者同欧盟建立新嘅特殊关系，形容英国嘅未来与欧盟紧密相连。 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施卓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唔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咁样选出嚟嘅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令到政局继续不稳定，唔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嘅利益。 据布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系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嘅补选，舆论估计系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嘅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系让路俾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喺6月18号举行。 贝安德星期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佢话工党唔可以再原地踏步，形容必须借今次选举拯救工党，达至政治改革。佢将为此全力以赴，透过改变沟通方式，拉近工党与劳动阶层嘅距离。
2: 意大利北部有人驾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事发喺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系大概30岁嘅菲裔男子喺当地星期六喺市中心驾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旁一间商店嘅橱窗。呢一名男子随后下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 佢随后用刀刺伤一其中一人，警方指已经拘捕疑犯，并且正向佢问话，了解犯案嘅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就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嘅治疗，但系暂时未能够确定系咪同案件有关，亦都未能够判断案件系咪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表示。 事件极其严重，正同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击毙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五喺加沙城发动精准嘅打击，击毙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嘅高级指挥官哈达德。哈马斯透过声明证实，哈达德同妻子以及女儿一同罹难。琴日已经为佢哋举行丧礼。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系9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18度。FM
2: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8度，吹东北风，风速系每小时12公里，湿度93%。
4: 好听，九六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Hello
5: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5月17号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啦，我系 Monica 吴文家。 最近喺 IG 上面咧睇到一条 reel 啦，咁佢就系话咧，如果你听过某一啲嘅歌曲啦，咁样就代表住你已经唔后生啦。而佢播嘅歌，大家知唔知系咩歌呢？大部分咧都系90年代啦，同埋2000年代嘅歌曲啊。我一路听啦，我一路谂吓，原来而家连听 Eason 啦、 Twins 啦、古巨基啦，同埋容祖儿嗰个年代嘅歌啦，都已经系会俾人笑唔后生噶啦。 虽然嗰啲歌我系听过，不过我要平反一下，因为音乐啦系冇年龄限制噶，每一个年代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嘅 hits。90年代有90年代嘅经典，2000年代又有另外一种嘅青春回忆。而最神奇嘅系，有一啲嘅歌曲，就算系隔咗10几20年再听，仍然系非常之好听，完全唔会过时啊！ 所以今日咧，我突然之间有一个谂法啊！我问 AI 70年代最 hit 嘅广东歌有边几首？咁跟住咧 ，AI 就列出咗一大堆。

俾我啦，然之后我就发觉啦，原来里面呢都有一啲嘅歌曲我係真係有听过嘅。虽然我当然啦唔係70年代嗰阵出世啦，但係有啲歌啦一路都係流传落嚟嘅。可能啦係四个嘅时候屋企人播啦，有时候啦喺电台都有听过嘅，又或者而家呢喺网上面都可以听返㗎。有啲旋律真係一播出嚟就会有一种我懂得呢一首歌嘅感觉。所以由今个星期开始，我想同大家一起去时光倒流一下，听返唔同年代嘅 hit songs。咁当然啦，揀选嘅呢啲歌曲我係真係有听过嘅。咁我哋今个星期就由70年代开始啦，睇下你又懂得几多首歌。

首歌我相信好多朋友仔都唔会陌生，佢就系罗文嘅《狮子山下》。呢一首歌咧系1979年发行噶，咁而佢咧就系由顾嘉辉作曲同埋编曲，黄沾填词，咁并且啦收录喺罗文1979年发行嘅专辑《好歌献给你》当中。接住落嚟，我哋有一首英文

首是来自温拿乐队的《沙啦啦啦啦》1974年发行，收录在他们的《Listen to the Winners》的专辑里面，是70年代香港乐坛的代表作之一。接着下来我们有歌神许冠杰的歌曲。当然他的歌曲是很多很多的，而有很多首都是非常之经典。而我今天就揀了这一首，就是《鬼马双星》，而他就是许冠杰1974年创作并且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之一，也都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鬼马双星》吧。

0: 真系有型啊！
1: 暂时分享住呢三首七十年代嘅经典歌曲先，下个礼拜我哋就会进入八十年代。等我翻屋企做下功课，又揾下 AI 倾下偈，睇下佢 suggest 嘅八十年代经典粤语歌，我听过几多首啦。
2: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其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 Stacy 陈咏诗。
3: 其实香港小姐唔只系一个比赛嘅，即系可能好多人见到香港小姐就净系谂起个决赛嘅竞选啦。但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难忘同埋一个好难得嘅成长嘅机会嚟噶。
4: 密切留意星期一 FM 961下昼两点至三点时段内 Stacy 陈咏诗嘅尽情专访。
5: 尽情 vibe 一下。
2: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1: 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饮汤嘅咧？我系超级中意饮汤嘅，我谂系同屋企嘅食饭习惯有关，因为由细到大咧，我哋都会系每一餐饭啦都会有一煲汤啦，然之后咧我哋食饭之前咧系会饮一碗汤，之后就食饭啦，然之后咧

个 wrap up 咧，我哋都会饮一碗汤咧去完成成餐饭嘅。咁当然啦，唔系话每一餐饭咧都会有老火汤饮嘅。有时候咧为咗悭时间咧，系会饮罐头汤啦，又或者咧系好简单咁样去煲一啲可能白菜汤啊，或者系一啲红萝卜汤啊。之前咧我又经常都会饮一个汤咧，就系番茄汤啊。因为其实番茄汤咧系好易整啦，同埋番茄咧系好健康嘅一个蔬果啦。其实除了番茄汤是一个很快就可以完成到的汤之外，白萝卜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来的。我们家如果是会打边炉的话，我们通常都不会用鸡汤的，我们会用什么汤呢？就是白萝卜汤啊，清清甜甜啱晒打边炉啊。所以如果大家呢下次屋企打边炉嘅话，不妨可以试下用白萝卜煲汤，然之后用佢嚟打边炉啊。咁白萝卜除咗好好味之外呢，其实呢佢都係有丰富嘅营养㗎。虽然睇落去好似平平无奇白晒晒咁样，但係其实佢个营养价值都几高㗎，而且热量仲係非常之低添。咁如果大家对白萝卜都有兴趣嘅话咧，就唔好行开啦，因为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一个环节里边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关于白萝卜嘅小知识。咁我哋听埋呢一首歌之后，即刻翻嚟同大家分享啦。

萝卜睇落平平无奇，其实佢嘅营养价值咧系非常之高噶。每100克嘅白萝卜咧，大概咧只系有18个卡路里左右，而且咧佢系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膳食纤维。

甲叶酸等等的营养，所以近年来都有很多人叫它做低热量高营养的食物。而且原来白萝卜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的噃，不过最佳的当造期通常都是冬天去到初春，而天气越冻的话白萝卜通常就会越甜越爽脆。讲到这里不如轻松一下考考大家先。红萝卜就是叫做 carrot， 大家知不知道白萝卜的英文名又是什么呢？不是叫做 white carrot， 其实白萝卜的英文就是 daikon， 而这个字其实就是日文的发音来的。所以平时我们吃日本料理都会见到 daikon， 其实它就是白萝卜。好啦，题外话完咗之后啦，要继续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关于白萝卜嘅益处啦。原来咧，白萝卜其中一个好多人讲嘅功效啦，就系可以帮助消化。咁系因为白萝卜含有天然嘅消化酵素，例如淀粉酶，可以帮助分解淀粉类嘅食物，尤其咧就系萝卜嘅前端添啊，亦即系近住叶嗰个部分，酵素活性咧通常系会高啲，所以食落去咧系会有辛辣嘅味道噶。而这种微微的辣味其实是来自一种叫做二硫氰酸盐的天然植物化合物，而这一类成分是存在在西兰花、高丽菜等等十字花科蔬菜入面。有研究亦都认为这一种植物的化合物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对身体健康是可能有帮助的。所以有时候如果食得太滞、太过油腻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喝一碗白萝卜汤，感觉呢个胃是会舒服啲喎。不过当然啦，白萝卜并唔系药物，唔系话食完之后可以即刻医好你个胃呀，只可以话系可以帮助消化。

续同大家分享多啲关于白萝卜嘅小知识啦。另外，原来白萝卜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而维他命 C 本身咧系有抗氧化嘅作用啦，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嘅形成。而白萝卜同时亦都系含有钾质，而钾就可以帮助维持身体正常机能，同时亦都可以帮助平衡体内嘅钠质。咁再加上白萝卜佢嘅水分高啦，纤维高，所以食完之后咧系会比较有饱肚感。咁所以如果想飲食清淡啲，又或者咧想控制体重嘅话，其实白萝卜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咁大家又知唔知咧？原来白萝卜其实系属于十字花科蔬菜，同西兰花、椰菜花、高丽菜其实系亲戚嚟噶。好啦，讲咗好多啦，关于白萝卜本身嘅益处啦。咁大家又知唔知道，其实呢有好多营养素都系藏喺白萝卜嘅叶里面噶。有研究发现啦，白萝卜嘅叶咧，佢哋嘅维他命 C 啦，同埋钙质嘅含量啦，甚至可能比起白萝

白本身呢是重要高啊。咁而当中嘅多酚啦，同埋类黄酮嘅含量咧，亦都系比较高。所以如果下次买到连叶嘅白萝卜，其实系可以考虑咧留翻嗰啲叶嚟炒菜啦，或者用嚟煲汤，亦都可以试下噶噃。好啦，认识咗白萝卜之后，知道佢含有丰富嘅营养啦。咁大家系咪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点样煮呢？其实一般来讲，大家可以蒸啦、快炒啦，又或者刚才都讲过啦，煲汤亦都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如果长时间用大量的水去烚它的话，其实部分的水溶性营养，例如说维他命 C， 的确可能是会流失得比较多。咁如果大家想保留更多嘅营养素嘅话呢，其实生食都可以㗎噃。例如呢，其实好多日本嘅料理里面呢都会成日见到萝卜蓉啦，又或者係凉拌白萝卜。而生食呢係可以保留更加多嘅维他命 C 啦，同埋天然酵素。不过因为白萝卜呢係偏凉㗎，所以如果本身肠胃係比较弱啦，容易吐泻啦，又或者呢手脚呢经常都会冰冷嘅话呢，就未必适合一次过食太过多了。

识咗白萝卜系有咁多营养之后，大家系咪都好想咧将白萝卜加入你嘅日常饮食里面呢？如果系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点样揀靓嘅白萝卜嘅小贴士啊！其实通常咧都会揀一啲表皮比较光滑啦、冇斑点啦、摸落去咧系好结实嘅，而拎上手咧系有嗰个重量感啊，因为咁样咧就代表佢系比较新鲜啦，同埋多水分。但系如果白萝卜出现裂痕嘅话咧，其实未必系坏事嚟噶。有时候咧咁样反而咧系代表住佢够成熟啦，可能会更加甜啊。咁而买咗白萝卜翻屋企之后咧，最好就系首先处理咗佢嘅叶先啦，将佢切走啦，然之后咧可以用保鲜纸包好放入雪柜，咁大概咧可以保存一个星期左右。

咁如果咧想摆得再耐啲嘅话咧，就可以将佢切块，然之后咧将佢急冻佢亦都得。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白萝卜嘅小知识啦。总结嚟讲，白萝卜咧唔系啲咩神奇嘅仙丹啊，但系的而且确系一个营养丰富、低热量又好百搭嘅家常食材。可以用佢嚟煲汤啦、炆牛腩或者系整萝卜糕亦都得啊。当然咧，呢啲资讯都系俾大家参考一下嘅啫。如果你唔清楚自己嘅体质适唔适合食白萝卜嘅话，最好都系问翻你嘅中医或者系家庭医生啦。

佢系 Nancy Kwai， 由佢嘅最新派台作品，歌名系一条问题嚟噶。You know I love you。而回答呢一条问题，会唔会用 Cloud 呢一首嘅说爱呢？

好啦，望一望个钟呢，又系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由 Eden 吕卓安嘅《左手拖右手》。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文家起舞再见啦，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的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前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共报告336宗的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香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提供舞台，并且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由罗宇光报道。
3: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好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访问，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以招商引资并且促进交流。陈茂波在网志说，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即将访华，国际格局出现积极的信号，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的联系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他亦都指，近期不同的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了外界更加了解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亦都反映了香港经济的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8度，吹东北风，风速是每小时12公里，湿度93%。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爱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内地嘅绿剧女神赵露思带嚟嘅呢首全新嘅歌曲，叫做《陪》。讲开赵露思 Rosie 咧，佢过去因为同佢前东家咧就闹翻咗啦，一度咧令到佢话宣布我唔做啦，咁啊引发好多粉丝咧大规模去声援佢嘅。咁直至到上年啦，咁啊赵露思咧以一套人气嘅新剧叫做《许我耀眼》啊，就再度攀上事业高峰。咁好多网友咧都话佢咧正式回归呢一个演艺圈啦。咁近日咧，佢除咗回归呢个演艺圈之外咧，亦都系举办一个个人嘅演唱会，就系喺泰国嗰度嘅。呢、这个演唱会咧叫做 Stay Romantic。虽然咧佢系以演员身份跨界举办歌唱，但系演唱会嘅诚意咧好够啊！演出时间长达4小时，完全咧系唔输歌手嘅舞台表现嘅。由唱歌、舞蹈到互动咧，都几乎冇冷场嘅。就算 Rosie 嗰日咧系正值呢个生理期啦，佢依然咧都系好稳定咁样输出佢嘅状态嘅。除此之外咧，佢亦都喺个演唱会咧有一个几得意嘅互动嘅，就系同佢嘅粉丝啦。呢一 pair 粉丝咧就系啱啱结婚啦，咁啊赵露思就祝呢对新人新婚快乐啦，亦都问佢哋有冇打算几时生小朋友啦。点知个粉丝下一秒咧就直接回应啦，你话几时就几时，吓到咧 Rosie 完全都唔知道点样去反应好啊！结果咧到最后就话啊，不如生一个好似同佢一样嘅天蝎座嘅 BB 啦，咁 OK 啊？咁啊粉丝咧都话 OK 嘅。咁究竟一年后会系点样咧？咁啊相信 Rosie 都好想知道啊吓。嗱，除咗忙住演出之外，我哋之后会唔会都见？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3: 嚟到可可 mix and match 咧，够钟同大家介绍两首歌曲嘅。咁两首歌曲嘅共通之处咧，就有同一个旋律，不过咧就由唔同人演唱，同埋唔同嘅歌词、唔同嘅语言嘅。咁今日嘅呢一首原唱歌曲咧，就系属于呢一位殿堂级嘅男歌手陶喆嘅《飞机场的10:30》。

概有 David Tao 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讲开陶喆呢，其实他的原名是陶水中，咁喺15岁嘅时候就喺台湾长大，就系读美国嘅学校。15岁之后呢就去咗加州喇。当时呢喺加大嘅洛杉矶分校呢就系主修心理学同埋电影。不过作为台湾著名创作歌手陶大伟嘅仔呢，自然亦都系接收咗呢个父亲嘅 DNA 啦。所以边读緊大学嘅时候呢亦都有边创作歌曲嘅。直至到有一年呢遇上咗台湾著名嘅音乐制作人，咁就被佢力邀返到去台湾呢，就係为一啲

知名嘅歌手去担任呢个音乐嘅制作人嘅，咁当然后期亦都获得呢个唱片老板嘅赏识啦，就帮佢咧特别就系推行咗佢嘅第一张专辑《陶喆 David Tao》，而凭住呢一张第一张专辑咧，令到佢将美式 R&B 音乐首次系带入华语嘅乐坛，掀起咗呢个 R&B 嘅风潮啊！当年佢呢一张第一张专辑里面咧，亦都收录咗好多成名嘅歌曲啦，包括有《爱很简单》同埋呢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等等嘅。讲到飞机场的十点半咁出名，当然亦都有被人翻唱啦。今日揾嚟嘅呢一首翻唱歌曲咧，就系韩文版嘅，我哋而家听一下。

0: 有韩国男歌手曹辉灿的 Baby Baby 就是翻唱了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啦。好啦，时间来到这里也都差不多，转头回来我们继续有可可主场 show。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Come in, Mr. DJ. 可可蹦蹦擦。嚟到呢部分咧，就系可可蹦蹦测嘅时间啦，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咁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要测下你最中意睇嘅系边一种嘅动物节目，从而咧就系测出你嘅无情嘅指数嘅。咁啊，问题就系啦，而家咧你睇紧一个动物节目嘅频道啦，咁以下边一幕咧系你最中意睇嘅咧？分别就有 A 海豚戏水 ，B 一炸雀仔喺天空高飞 ，C 狮子捕猎，同埋 D 马骝喺树上面。玩嘅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分别就 A 海豚喺度玩水 ，B 一群雀仔喺天空高飞 ，C 狮子捕猎，同埋 D 马骝喺树上玩嘅。转头同大家做一解

好啦，咁我哋先讲下揀 A 嘅朋友啦。如果你係揀海豚玩水嘅话呢，你嘅无情指数係 55%。揀海豚玩水嘅你喺感情上係属于如果彼此確定冇未来啦，就会默默离开嘅嗰种人嘅。你唔会亦都唔愿意喺一啲没有结果嘅事情上去耗费时间啦，去磨损自己呀。

去到揀 B 啦，如果你一个动物节目入面鍾意睇嘅就係一群雀仔天空高飞呢，你嘅无情指数係 20%， 你非常善良单纯又容易心软，喺面对感情上嘅问题你成日都係包容忍让，就算对方犯咗错误你都唔忍心斩断彼此嘅感情，有阵子甚至乎会宁愿自己受伤都唔想放弃一段感情，亦都因为你哋咁样啦，所以可能会喺爱情上呢係一啲苦头啊。

好啦，我哋先讲下揀獅嘅朋友啦，有隻獅子暴獵呢，無情指數 40%。揀呢个选项嘅你系嗰种只要仲有一线希望就会唔舍得放弃嘅人。咁呢类型嘅人呢唔会轻易放弃一段感情啦，喺每段关系之中都会尽量修补两个人之间嘅裂痕。但係如果对方犯咗原则性上面嘅错误呢，你就唔会再忍让㗎。

嘅选择拣 D 啦，亦即系马骝喺树上面玩咧，无情指数 99%。呢类型人一旦觉得感情淡咗，又或者变心咧，就永远都翻唔到转头啦。就算对方苦苦挽留啊，都会丝毫唔会回心转意。你哋对待感情绝对唔会优柔寡断，更加唔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而系当机立断啊！吓，快、狠、准作出决定。咁所以喺人哋眼中咧，都会显得相当之无情啊！

祝你可可主场 show， 你的好爱 Coco。啱啱一年听过有两首歌，一首是大泳 Dior 的靠关系，而另外一首是曾比特阿 Mike 的 Change。讲起曾比特，他的 Change 改变真的非常之多，大家如果记得当初的他呢是大少少肉地啦，一头乱头发啦，真的很有标志性的。咁啊，去到近排啦，再见佢嘅时候，哇，瘦到呢仲要成身肌肉咁样。不过呢仍然不改嘅就係佢嗰个爆炸头碌，都係一头长长地嘅乱发。但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过去一段日子呢都冇乜点样听到阿 Mike 嘅新歌啦，甚至乎佢嘅踪影嘅。原因呢就係源自于当初所报道话佢食两家茶礼嘅呢一单新闻啦。点解咁讲呢，就因为佢当初就係参加全民造星二嘅比赛出身啦，后尾获得 Eric Kwok 赏识呢就係出道嘅。不过佢出道咗之后呢又过咗去对面嘅电视台呢参与佢哋嘅制作，所以就俾人哋咁样话啦，引发咗呢好多佢嘅工作上面嘅减产啦。工作量大跌嘅时候佢都不禁諗起，咦，如果佢继续係咁样嘅话，係咪可以喺呢个乐坛生存啦，咁将来嘅生计又系点呢？好彩佢得到佢屋企人嘅支持，最后就係走出呢个难关啦，继续走落去，咁就係咁样就为大家带嚟佢嘅新歌啦。咁嚟緊佢有啲咩动向呢，我哋继续可以留意嘅。

刚呢首歌又来自日本女歌手中岛美嘉 Mika Nakashima 的 Hikari。 Hikari 在日文的意思是光，讲起光，大家在教错钟之后会不会都留意到，哇，温哥华现在的日光时间真的很正呢。接下来在一个六月份呢，就是好正式暑假嘅日子啦。不过其实我哋五月啊，而家呢一段日子已经感受到夏天嘅嚟临啦。非常之适合大家出游嘅日子，亦都喺丹滩嘅一啲地方呢见到好多游轮啦。嚟緊呢亦都系我哋呢个世界杯喎。咁啊，作为我哋主办国啊，而且温哥华亦都有一啲赛事呢，相信嚟緊会见到好多好多游客喺一啲名胜附近出现嘅。咁啊，唔知大家对于有咁多游客嚟到访，亦都陷入呢个世界杯热潮，有冇咩期待呢？

首歌有嚟自 Wendy 詹天文的《无疾而终》。咁好快脆咧，时间嚟到节目嘅尾声，今日揾嚟嘅最后一首歌，我哋有汪苏泷同埋容祖儿嘅呢一首《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咁啊，希望唔好落咁多雨啦，因为我哋温哥华咧大半年啦都系落雨。咁啊，等我哋好好享受下呢个暑假啦。好啦嘛，讲到嚟呢度亦都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喺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Happy Sunday， 拜拜。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超过四成八散民支持调高唔让路俾紧急车辆嘅罚款。世卫将就伊波拉病毒疫情召开会议，香港一宗27年前嘅凶案嘅凶手落网。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卑斯散民支持提高对阻碍紧急车辆驾驶者嘅罚款。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 Co 公布嘅数据，四成八散民认为现时对于唔让路俾紧急车辆嘅109蚊罚款过低，高达72%嘅市民支持加重罚款。机构总裁 Mario Canseco 就指出，散民普遍高估咗现行嘅罚则，误以为罚款高达400蚊。反映大众极度反感此类违规行为。民调亦都显示，两性看法存在轻微的落差。55%的男性散民认为现行的罚款太低，而女性就只系得43%持有相同的意见。而此外，对于紧随消防车同埋碌过消防喉等现时只系罚款81蚊的违规行为，分别有42%同埋1/3的散民支持提高罚款。卑斯山火服务处表示，省内天气转变带来的降雨正降低大部分地区的火险级别，但是多区的旱情仍然严峻，部分地区野外明火禁令仍然维持生效，市民切勿掉以轻心。截至今日，省内一共有29宗活跃山火，而其中5宗是处于失控状态。陈家翻嚟世界消息，有世卫将就伊波拉病毒疫情召开会议。
0: 我是2024香港小姐冠军魏乐乐，只要敢靠自己，不怕事，不认输，怎都可以行出自己的路，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敢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2: 回来新闻时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非洲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由许敬轩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话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的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今报告8宗确诊个案，246宗怀疑个案，以及80宗怀疑死亡个案。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星期六录得1宗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也都报告2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这2宗个案没有明显关联。世卫说，至少4名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于伊波拉出血热，引发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同今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且对已知个案和怀疑个案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认为，初次样本的高阳性比率、坎帕拉和金沙萨出现确诊个案，以及伊图里省怀疑个案和死亡个案有增长的趋势，都表明疫情的规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高人口流动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亦都未有获批准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疗法或者是疫苗。世卫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2: 而另外，香港特区政府亦都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准备及应。

0: 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由罗宇光报道。
1: 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和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
0: 伊朗警告美国，任何为替美国挽回颜面的行动都将会导致更加沉重的打击。罗宇光另一节报道。
1: 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将会导致美国遭受更加猛烈、更加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
0: 陈恩返嚟，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一宗发生在27年前的凶案，凶手落网。
2: 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3: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2: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宗发生在27年前的凶案，凶手近日在中国内地落网，并且已经移交香港警方，由任顺希报道。
4: 案发在1999年9月22号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三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5: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来相信他是牵涉做就招聘这些三名的刀手，当日案发的三名刀手，还有安排车辆去送呢三名嘅刀手去現場犯案嘅。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實咧就係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個深圳落網嘅，即係得到我哋廣東省公安廳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協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邊就將佢拘捕。
4: 呢次係同案被捕嘅第七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間，先後拘捕同檢控咗6名男子，5人被裁定謀殺罪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另外一人就誤殺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5: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呢案件虽然发生咗超过25年啦。咁我哋嘅探员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嚟都真系不忘余力啦，会继续追查呢单案件任何嘅在逃人士啦。
4: 佢又话，今次案件彰显两地合作打击罪案嘅决心。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喺日前发表最新嘅报告，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埋超级联系人嘅角色。由李俊杰报道。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

0: 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都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9公里，湿度 76%。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Soulseeker。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咁我哋今日一个小时做咩好呢？可
1: 播歌啦。而啲歌咧有乜用嘅咧？要嚟听咯，好听咯，抒怀咯。其实我觉得咧，好嘅歌，如果你咁啱你又中意嘅，我觉得有啲功能咧就系、是、除咗 entertaining， 即系娱乐方面啦，听咗歌咧有时就可以抒怀。一抒怀意思即系话咧喺精神上边咧，即系有帮助嘅、哦。所以今个礼拜我定咗一个音乐话题，希望可以真系达到呢个功能。正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啦，不如改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啦。整只歌听下先咧。以前呢四个人咧周围走做乜嘢？因为咧佢话要揾人帮手救命啊咁。其实唔系救命嗰啲，或者俾人追杀唔系，而系。佢需要人帮佢手啫。大名鼎鼎嘅 Beatles 披头四，佢哋唱嘅歌亦都系电影嘅主题，叫做 Help。

系啦，帮唔帮啊？吓，抢住帮啦！以千万计嘅国迷咧，抢住去帮佢哋手。如果佢哋真系要，大家喂出嚟帮下手啦，咁样。咁啊，当年60年代 Beatles 一炮而红之后咧，全世界风靡咗，真系所有嘅少女，所有嘅乐迷。咁啊，如果要人帮手咧，我哋而家都仲系噶。我谂直至到永远。我哋呢个中国人嘅传统，或者系全世界人嘅传统咧，都一定有一啲就系信仰方面啦，或者系心中有个偶像啊，喺上边咧会出手帮下你啊。即系比如话啊，啲人话嘅今年要经济麻麻喎，咁啊要去借富啊，借几千亿啊咁样。当年我哋有一只本地嘅歌仔，好得意，即系陶赞新同埋黎婉君咧，佢哋一啲系业余嘅。歌手，但系咧，佢哋整咗一只歌好得意嘅，叫做《黄大仙有个菩萨仔》。黄大仙大家都知啦，有求必应噶嘛。如果你要帮手，要上天庇佑咧，黄大仙就有个菩萨仔啦。陶赞新、黎婉君合唱。

咁啊，讲真喎，佢唔系求其噏，唔系求其填啲歌词喎。喺、哎、黄大仙可能系即系香火最鼎盛之一噶啦，肯定冇人唔识黄大仙呢个地方，同埋呢一个啊呢、這个菩萨，有求必应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有一个我识得有个朋友咧，佢都有求必应嘅。即系如果咧系有意义嘅慈善活动啦、啊，有人要揾佢帮手啊，啊佢真系有求必应嘅。差唔多，佢好好善心，我谂佢，同埋咧真系好 helpful。佢个名大家都好熟噶啦，佢就叫做阿小恩，黎瑞恩士也。佢话点解你咁啊咁帮得手嘅吓，咁、啊、有义气嘅？唉，佢话要实现每个人嘅梦想咧，真系要做啲嘢嘅。佢自己嘅梦想咧，就做多啲慈善活动啦。一人一个梦想，大家都好熟噶啦，黎瑞恩。

0: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96.1 东方西方盼芳芳。
2: 欧瑞强，黎水欣唱《一人一个梦想》，每一次邀请佢唱歌，嗰啲人都会一定要求佢唱呢首。哎呀，话要唱呢一首啦，因为佢嘅代表作，亦都好有意思啊！希望每一个人嘅梦想都可以能够成真。冇梦想，周星驰话斋就好似变做咸鱼咁嘛，系咪啊？一定要有梦想，梦想未必可以成真，但系起码有个目标啦。咁但系如果话啊，我想揾你帮手啊，借几多钱、啊，死啦！立时间帮唔到手啊，咁点咧？但个心咧就好想你能够达到梦想，唯有我哋揾个歌王代我向你永远祝福啦，好吗？多数实现噶，张学友祝福。

朋友的歌叫做祝福，多谢你的祝福张学友。因为有时怎样帮人啊那些呢，不是一定要用一些很实质的东西，譬如说钱啊，未必一定的。我想精神很重要，即是那种譬如家人啦，尤其是或甚至朋友啦，遇到困难的时候，唉，真是不知道怎么搞，抛个膊头讲两句不紧要，我同你一齐，你的嘢即是我的嘢。张国荣话斋，我哋一齐共同度过就 OK。

好耐之前咧，我哋唔知点解，好多年前啊，咁啊初初去日本旅行啦。咁去完翻嚟咧，大家都共同都有啲感觉咧，就系哇，啲日本人好有礼貌噶，即系大家三唔识七喺个街嗰度，我哋经常系问路噶嘛，冇即系以前边有 GPS 啊，冇翻译机，乜都冇，又唔识讲，咁啊问路咧，嗰啲日本人，我真系试过的。佢真係帶你㗎喎，佢因為佢我而家咪講一啲日文咁樣帶你去嗰個地方，啲人覺得好窩心囉，即係覺得佢好有禮貌同埋真係好好客啦。咁所以呢，以前我哋成日都會講呢啲經歷。咁所以如果你話啊舉個例落緊雨呢，佢真係分分鐘遮埋你一齊行都未定嘅。呢個係真事嚟。而家唔知呢，你而家去好熟啦，系嘛？去咗几廿次啦，当咗第二个家咁啦。而家唔知点样，不过当年嘅风雨同路咧，都系记到而家嘅。风雨同路呢只歌其实系日本歌改噶嘛，咁啊徐小凤就唱红咗啦。不如我哋揾翻日本歌手啦，带下路啦。喂，落雨啊，担埋把遮埋你啦，好嘛？浅田美代，日本。

0: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其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 Stacy 陈咏诗。
1: 其实香港小姐唔只系一个比赛嘅，即系可能好多人见到香港小姐就净系谂起个决赛嘅竞选啦。但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难忘同埋一个好难得嘅成长嘅机会嚟噶。
0: 密切留意星期一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 Stacy 陈咏诗嘅尽情专访，
2: 尽情 vibe 一下。
3: 最需要帮手的时候就真是行街不识路兼逢落雨。除了屋漏逢夜雨之后呢，就去到陌生的地方乜嘢路都不识，路牌又不识睇，又不识那些文字，沟通不到，但又不识路。撞到一个咁好嘅朋友，可以搭埋把遮遮埋你，跟住呢去到一个目的地。几好呢，呢啲叫做雪中送炭㗎嘛。今日嘅民歌味道都系，我觉得锦上添花梗係开心啦。但係最重要呢系雪中送炭。当阴霾满布

嘅时候，哇，又落住雨，冇遮，最重要就系顶住先，顶住先，好快噶啦，好快噶啦，有阳光出嚟噶啦，咦，真系有，见到蓝天少少渗紧出嚟，喺啲云边嗰度咧，吓、有啲金线捆咗边，即系太阳就出嚟噶啦。今日嘅文歌味道，骤雨中的阳光。50年珍藏。

都好欣赏啊，曾路德嘅呢只歌叫做《骤雨中的阳光》。跟住落嚟都系帮人啦，我哋主题系助人为音乐之本啊嘛。讲起帮人咧，几时帮系最好咧？冇讲定嘅，不过咧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most， 即系最需要啊，最需要你帮嘅时候帮，即系平时嘅时候，哇！我已经有个有钱佬话、哎，我已经好多钱噶啦，你仲系借50蚊俾我冇用噶嘛？但系我调翻转头，我得50蚊，你借好多钱俾我，咁就好有用啦，咁就真系帮到手啦。咁就有只歌咧叫做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就系当我最需要你嘅时候，你唔好走啊！你最紧要喺度。唱歌嘅呢位朋友个名都系窝心嘅，叫 Durandy Van Warmer。Van 咩 Van 咩？我哋叫做阿允咩啊嘛吓，允巴斯顿啊，允吓 ，Van Warmer， 哇，真系温暖嗰个温啊，直情姓温唔系姓允啊，变咗系温暖先生 ，Van Warmer。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这里就好了。几时需要呢？当然是自己唉好不开心啊，唉都不知道怎样啊，个头都不知道摆去哪里啊，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要紧，我就坐在你隔离，你将个头挨埋嚟咯，我搵个膊头承住你个头，咁你呢哀伤得嚟呢会慢慢过㗎喇，会舒服点㗎喇。OK， 有隻歌叫做将你个头摆喺我个膊头嗰度。係喎、直译㗎嘛，係真㗎喎。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唔好，有啲朋友写咗係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s， 有 S 㗎。我点啊，一个头点摆两个膊头 啊所以唔好写 S。我是右边膊头得，左边膊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九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皇家骑警正调查昨日在兰里发生的一宗目标明确的枪击案。警员在星期六中午大概12点半接报港往54 Avenue 附近的 Brighton Crescent 现场，发现一名受害者和枪击证据。一名27岁的男子随后由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派出的一部救护车送院抢救，目前伤势严重。皇家骑警表示，调查仍然处于初步的阶段，警方正厘清犯案动机，目前相信这宗案是属于针对性袭击，对公众不构成持续风险。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在中午12点15分去到12点45分期间拥有该区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和皇家骑警联络。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击毙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官方表示，星期五在加沙城发动精准的打击，击毙哈马斯下属武装级别卡桑旅的高级指挥官哈达德。哈马斯透过声明证实，哈达德同妻子同女儿一同罹难，昨日已经为他们举行丧礼，大批民众聚集在加沙城出席丧礼，有人高举哈达德的照片。卡桑旅就批评今次袭击是违反停火协议，只是会令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而另外，美国和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最快在一星期内重新打击伊朗，由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及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数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轰炸。伊朗传媒就引述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及风暴一般的回应。另外，有报道指北约情报机关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爆发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知情人士说，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六成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九成导弹发射场及军火库仍然局部或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及前任的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前的七成水平，而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
1: 香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隧道费，由黄佩珊报道。
2: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五成的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凌晨视察已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相信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

0: 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误会，运输署说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信息。有的士司机说措施帮助到他们减轻支出。
1: 咁平时都有一两次过海噶嘛，间唔时有时过隧道都有帮助嘅。
2: 两个月后先算啦，系嘛，即系一步步嚟啦，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0: 有的士乘客就话俾全额隧道费冇问题，明白措施主要系支援业界。
3: 乘客观感我觉得冇乜嘢啊，咁佢帮司机咪司机，咁我原本都系要俾。嗰、那個價錢嘅啦，都冇乜問題。通常都係趕時間先搭的士嘅啫。
0: 因應中東局勢不穩，導致油價持續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項臨時措施，舒緩運輸及工商業界嘅成本壓力。除咗已經實施嘅隧道費半價、每公升三蚊柴油補貼之外，預計今個月內亦都會落實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學校保姆車提供每公升五毫子嘅液化石油氣補貼安排。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系9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1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是每小时11公里，湿度72%。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七岁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8: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啊 ！Stephanie 姐姐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海 B B 你哋好。
8: 哇，今个星期咧长周末啊，等咗好耐，
9: 终于都等到啦。
8: 系啊，咁啊开心咗，因为咧我觉得系成日有啲 caption 啊嘛，咪话 much needed 啊，真系
9: 系啊，
8: 有好多人都觉得哎呀咁，因为咧上半年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系少啲长周末假期噶。
9: 哦，系咩？我净系数过，即系话系三月份到六月份冇长周末嘅。
8: 哦，啊六月冇添啊。
9: 系啊。所以即系准备就要成个礼拜成个月都要翻工啦。
8: 好好珍惜今个星期啦，不过唔紧要，如果真系嘅，有时都可以请假噶嘛。
9: 系啦，吞扑下都未尝不可嘅。
8: 又唔好用吞扑嘅，因为我哋嘅精神咧都需要少少即系补充
9: mental health 嘅嗰啲假期啊，
8: 系啦，
9: 啲叫做
8: 需要一啲补充嘅。
9: 系啊，
8: 好啦，咁咪都有啲 weekend 嘅时候，好多人谂紧啊，有咩好去处啊？我知道有啲 parents 咧就中意带啲小朋友咧就去啲。农庄啊，即系个花
9: 啊，嗰啲
8: 你有冇试过？
9: 系咪？我去过，我反而系即系呢边嘅未去过，去过 Kelowna 嗰度嘅，系嗰个咧，佢就系 famous for 佢嘅，佢可以喂动物啦，跟住咧又可以见到好多唔同嘅动物嘅，啲小朋友咧就可以咁样亲手去摸佢哋啊，掂下佢哋啊，咁样
8: 系啊。咁其实对于去一个 farm 咧，我谂小朋友系好中意嘅，因为佢平时可能喺书本上面睇到嗰啲动物啦，佢话咦，我真系亲身可以喂佢咁样，即系觉得好神奇啊，
9: 唔同。
8: 又好得意啦，好可爱啦、平时可能喺啲书簿度见到佢，但係真係真身见到个动物啊咁样。同埋我觉得都可以教育到佢哋呢，即係要爱护动物囉。
9: 係呀係呀，因为佢哋会觉得佢比较接近啦，咁跟住佢哋又会可能会更加对佢哋有兴趣啊，想学多啲关于佢哋嘅啲嘢啊咁样。
8: 咁我今日呢想同大家 share 一个我自己去咗一个活动啦。
9: 我最近又去咗一个係咪
8: 我最近去咗一个 farm 嘅，其实我觉得佢係好有趣啦。但我去嗰日咧，其实佢唔系对外开放嘅，即系啱啱系我哋几个咁样，我哋去睇下，即系参观下咁样啦。咁我都好觉得好荣幸，可以去一个 farmland 咁样啦。咁但系亦都要俾少少 background 大家嘅，你即系大家唔好睇我咧，即系大大只只咁样啦，作威作福咁样。其实咧，我就
9: 系
8: 好蛇龟嗰啲嚟噶，你唔觉得咩？你唔知啊？你知嘅，
9: 知少少咁啦。
8: 即系咧，好蛇龟啊！咧落雪又惊，跟住咩又惊，呢样又惊，揸车又惊嗰啲咁样咧。咁我其实都有少少怕动物嘅，因为
9: 系冇谂过你会怕动物，即系
8: 其实好多人都冇估到我好多嘢嘅。佢话吓你唔识打牌噶，即系你唔识咩噶，即系佢成日觉得我系识好多佢哋觉得我识嘅嘢，但我系唔识噶咯咁样。跟住同埋就系话，因为我高高大大咁样，好似咩都唔会惊咁咧。但系查实我又咩都惊咁样。咁冇嘅，嗰啲好细只嗰啲曱甴，我又未不至于惊嘅。咁但系譬如老鼠咁，我会惊噶。
9: 系啊，呢啲我都会。
8: 咁都好多人惊嘅。咁其实同埋我之前就。我去緊個 farmland 嘅時候，我都同緊我啲同事講啦。

0: 我一直都冇觉得自己捉惊啲咩动物，即系可能系猫啊狗啊。其实猫狗我系 OK 嘅，但系我要时间，即系话，譬如你养咗只猫或者你养咗只狗，我去你屋企。咁如果佢好熱情咁樣咧，或者即係衝過嚟攬住你啊，或者吠啊，或者叫啊，我就好驚噶啦，
1: 就會驚噶哦。
0: 咁但我入到去之後咧，我又望下佢，佢又望下我，有啲距離，即係我哋有啲 social distance 一陣。咁、
1: 嗯、
0: 啊，慢慢佢過嚟湊過嚟，我又試下摸佢，咦冇嘢喎。
1: 哦，咁樣先至 OK。係
0: 啦，跟住我摸下佢，佢可能又覺得，咦你又冇嘢喎咁樣。咁我哋就大家慢慢就攬頭攬計啦，可以，但係需要時間。所以就算嗰阵时每一年可能去台湾，咁我舅父有养狗噶嘛、嗯，我其实认识佢啲狗噶嘛、嗯，但我可能一年翻去一次，咁佢哋对我都冇乜嘢嘅，但系我翻去咧，我又要少时间
1: 重新认识啊嘛，
0: 系啦，即系你唔好咁快过嚟咁、啊，即系我要啲时间咁样，咁所以你话我又觉得佢哋好得意嘅，其实，嗯、但系我需要啲时间，我要俾呢个 background 大家知道啦、嗯，即系我系同埋都有少许 wee 哇鬼叫嗰啲人嚟嘅。
1: 即系见到唔同嘅动物都会咁样咯，
0: 系啦，但我谂我个 VY 鬼叫咧，我系唔系真系好尖高音嗰啲咧，我会不停咁样话，喂，佢过紧嚟啊，你快啲，唔该你帮我挡住，唔该你帮我挡住，哇，我真系好惊，但我啲声又唔系好惊嘅，我话哇，我真系好惊，我真系好惊，你可唔可以帮我挡住？唔该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咁样即系我会咁样，
1: 好搞笑，好似嗰啲讲马嗰啲咁啊，喺旁边一路有把声咁喺度讲紧咁啊，
0: 系啦，因为有啲女仔高音啲，可能就会尖叫，我就冇嘅，我系好。啲聲唔係好驚，但其實我人係超級驚，同、埋我會好似一個石像咁停咗喺度咯。係、
1: 哦、
0: 啊，我會覺得
1: 僵咗，
0: 我會觀察佢咯，即係你唔好過嚟得唔得？好驚啊咁樣。咁、但我會不停話我好驚，但係冇人信咁嗰啲咯。即係好似等於我成日話自己怕醜又冇人信嗰啲咧。anyways， 咁啊去到嗰個 farm 咧，我初頭就一直嘅幻想咧，因為我好似頭先你講，你去 Kelowna 嗰啲，佢可以近距離喂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但係你近距離喂，你係真係冇欄杆嘅係咪？你喺佢側邊咁樣。
1: 系就喺佢侧边，喺佢好似喺佢嘅生活当中咁样，突然间参与咗咁样，
0: 即系你入咗个圈子，
1: 系啊，
0: 生活圈啊，
1: 系啦系啦，入咗佢嘅生活圈子嗰度，同佢一齐生活咁，
0: 即系好似我哋上网咧，话入人哋个生活圈啊，佢真系入咗个动物嘅生活
1: 圈，系啊。
0: 咁我就因为当时我自己冇做太多嘅调查，我谂住佢一个 farmland， 我个幻想就系佢有嗰啲栏咧，就拦住佢喺里边嘅，咁、啊。咁我一入到去咧，哇！原来系开放式农场喎、啊，哇！你知唔知一入去第一件事咧，系见到一只狗先嘅。咁、
1: okay,
0: 狗对我嚟讲都算系可以接受嘛，
1: okay,
0: 但系佢系属于比较大型嘅狗，同埋佢都有啲肉啦，同埋佢啲毛咧好多啦，
1: 好劲嘅，
0: 好大只啦。我依其实第一眼入去嘅时候，我会话：咦，系咪一只熊嚟噶？咁啊，点解咁近嘅？咁原来系唔系熊，因为佢真系个样好似一只熊仔
1: 有啲似啊，系啊，系啊，
0: 即系细只嘅熊啊。你喺库克林有时啲人影 video 见到嗰啲啊，
1: 差唔多啊，
0: 系啊。跟住我就哇，咁大只嘅咁样。我都唔細隻啦，係咪？我都覺得佢好大隻。咁跟住咧，但係佢又好 friendly 嘅，咁佢又唔係跑，佢就行過嚟嘅啫。咁啊冇嘢。咁我因為我哋身邊一齊去嘅朋友咧，佢哋就好中意動物嘅，就已經即係摸佢，咁佢咪唔會嚟咁即係要嚟
1: 近你啊？
0: 好奇覺得我係點咯？因為佢有其他人同佢即係玩緊啊嘛。
1: 因為咧有啲狗即係我只狗啦，佢 sense 到你噶，佢 sense 到你驚，佢就專登去撩你噶啦。
0: 係啦，跟住所以佢哋就講話：你唔好俾佢知道你驚啊！咁我話。
1: 系啊，系啊，
0: 好难噶，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好难俾嗰、那个，即系你真系惊啊嘛！ Uh-huh. 你点样可以扮唔惊？咁我咪喐少啲，同埋慢啲咁样喐咯。但我就唔过去揾佢咯。咁、uh-huh. 但系佢又要过嚟揾我咁样，咁冇嘢嘅。咁我后屘好似石膏咁样、石像咁企喺度一阵，咁佢又闻，即系好似少少。即係好奇咁探索咗一下咧，佢又走咗啦，即係佢冇理我啦。咁啊冇啦，咁我就真係入嗰個 farmland， 咁啊周圍其實都幾靚嘅，又有啲風車啊成啊咁，我覺得好好玩呢個地方。咁但係因為第一下已經有一隻好似熊仔嘅狗咁，我已經有一下嚇咁、樣嘅，即係咁哇好好犀利個樣咁。
1: 唔知接落嚟有啲乜嘢咧？
0: 係同埋因為呢個品種嘅狗，我真係唔經常見，
1: 好少啊，
0: 我都好少見，即係通常可能啲細細只嘅或者黃金獵犬啊呢啲我都好中意嘅。我又系大家慢慢就熟落就好，我又可以揽头揽计冇嘢。好啦，咁啊入到去咧，你知唔知我见到第一个嘅动物系乜嘢？
1: 系乜嘢咧？大嘅定细嘅咧？
0: 我觉得佢系大嘅咯，但系我冇估到佢可以咁近，即系好似我而家同你做节目咧、我哋其实大概我哋而家几距离几远到咧？差唔多即系一个手啦，一个手位啦，你当系一个手臂位咧。嗰只鸵鸟啊，就喺我前面啊！哇，
1: 好巨型㗎喎，其实
0: 佢好巨型㗎喎，因为首先佢对脚一定有。

0: 跟住我想我入到去咧，首先已经俾一只大只嘅狗系有少少，即系哇咁样一下啦，
1: 惊咗，
0: 又未去到好惊。跟住再入去一个嗰、那个闸一入第一下就见到只鸵鸟喺我前面，
1: 等紧你啦。
0: 哇，佢咁近，我咁冇嘢嘅。咁嗰个主人咧，即系嗰个成个 farm 嘅主人咧，就话哦，你唔使，即系大家唔使咩噶，只只动物都可以摸噶咁样。咁跟住佢又摸俾我哋睇啦。咁我其实个戒心就冇咗啦，我就觉得、咦 ，OK， 好乖噶，因为佢即系等于系成日都。接触人噶啦，佢知道我哋咩嚟噶啦，咁样
1: 习惯咗。
0: 系啦，咁我主人咧系猛咁链佢条颈咧，即系扫咁样扫佢条颈，咁、okay. 样扫条颈啦。跟住咧，跟住佢都好乖咁样，咁、我就觉得，咦，啲鸵鸟都 OK， 虽然即系黑黑地，你知只脚又好幼咁样。
1: 系啊，
0: 即系当你咁近咧，佢系好震撼噶，你觉得？因为
1: 系啊，
0: 你明我讲咩啊？
1: 我明啊，因为其实我都见过佢哋，即系有时咧，你睇啲相又觉得佢啊好得意啊，但系其实佢真实嚟讲系真系好大只，跟住佢只眼又好似好大。成日都掘住你，
0: 系啦系啦，就我成嗱，因为讲我个眼啦，
1: 系啊，
0: 系咪个头咧？佢望住你，系咪？佢个身系咪喺度行紧咧？我觉得佢系学过芭蕾舞嘅，你知点解？佢个头系唔会喐噶，即系转极咧都系翻翻嚟嗰个定点
1: 嘅。系啊系啊，
0: 咁佢就一直咧个头咧
1: 住你，
0: 系望实你。咁我哋入去咧，我哋其实几个人啦，我哋四个人啦。哇！呢、這个故事就系、我一入去，哇！点解有嘅？咁我又由前面开始已经话惊噶啦嘛，已经同我啲朋友话：喂，保护我，保护我！但我想讲我啲。同朋友咧得一个系高过我啫，其他全部都细粒过晒。佢话吓，我点保护？点保护咁嗰啲咧？跟住我话是但啦咁。跟住我哋四个其实系聚埋一齐嘅。跟住咧就有两只鸵鸟啊嘛，佢系围住我哋跑啊！突然间，但系跑得好快，
1: 高速添，
0: 高速跑，但系佢个头咧系一直都望实你，
1: 掘住你。
0: 系啦，你即系佢咧系内置360啊，佢自己即系我哋喺中间咧，我哋即系嗱，我觉得嗰个情景似咩咧？我好似一个祭品啊，佢围住。我喺度跳舞，
1: 唔知做紧啲咩仪式咁。
0: 系啦，我嗰下觉得，喂，佢想点啊？同埋佢好尖我个嘴，我先至望到佢，因为佢围咗嚟三次咧，我望得佢好清楚啦嘛。喂，佢好尖噶个嘴。
1: 其实我真系想研究一下究竟系咩意思咧。其实
0: 我要想上网 check check， 我唔系好清楚佢咩意思。佢围住我，可能佢系 show off 紧啦，我唔系好知道。即系话我哋嗱，因为脚几有咁啊，跑得好快啊咁样，即系个头有定点噶。
1: 佢嗰啲 proportion 系好搞笑嘅，成只
0: 好搞笑，即系个身好大，
1: 好身好大。但系哇，只脚又支撑到佢嘅，
0: 但系咧，我觉得都系学咗嘢噶，因为原来佢一起步咧，好快，即系嘣一声，咁好啦，佢围咗我哋，佢冇嘢嘅，即系围我哋三个圈啦。我嗰阵时手机都拎唔切出嚟，因为我又惊啊嘛。我如果手机就咁 hold 住咧，佢就会自动咁样过一阵咧运镜咁样咧，又翻翻嚟噶啦。佢
1: 即系佢系快到你唔可以话你可以自己逃走嗰种。
0: 唔得，因为我哋四个咧，佢系好将我哋收到好窄啊。
1: 我仲要好窄添，
0: 佢唔系围大圈。佢真系喺我哋前面围住我哋跑啊，系啊，即系好似细路仔咧玩捉伊恩咧，你嗰阵时咧咪掉条手巾仔，即刻起身要跑，系咁近啊，系啊，咁跟住，但系咧，我谂我哋有啲惊慌啦，咁个主人又喺隔篱咧，跟住就可能有啲食物俾佢啦，跟住佢哋就跑咗三个圈之后就去追住个主人啦，咁追住个主人嘅时候咧，呢两只因为可能佢哋争食嘢嘛，都即系啄咗一下嘅对方，
1: 我谂咧，其实人哋系呢个系个 welcome
0: 哦、oh, ，it's a dance，
1: 系啊，即系
0: opening dance，
1: 佢要 welcome 咗你哋之后，佢先有嘢食啊，可能
0: 系啊，但系而家谂翻几好笑嘅，因为嗰一刻我觉得，喂，佢做乜嘢事啊？跟住我望清楚佢个样，个嘴咁尖咁样，同埋佢个眼神系好。唔识点讲，佢又唔好，唔算太恶嘅，我觉得。
1: 恶嘅系咯。
0: 佢唔算太恶，但系系好近。
1: 严肃嘅，但系。
0: 同埋佢系因为咧只脚好似跳紧芭蕾舞咧，好幼咧只脚，砰砰砰砰咁样咧，但系佢个头永世都唔喐咁望实你。我嗰下直情而家谂翻咧，好似系假嘅呢件事，
1: 因为成个动物都感觉佢好似即系唔系真实咁样
0: 系
1: 嘛。
0: 系啊，因为我咁近，跟住其实佢本来个主人猛咁话可以摸噶，你摸我真系唔敢摸，即系我啲同事有啲就摸啦，但我真系。唔够胆摸咯，即系我望住佢，我望住佢嚟啦 ，easy 吓，冇过嚟，冇过嚟咁样，好啦，咁冇嘢咯，好啦，咁一路行入去啦，咁其实当中咧都有好多一啲好靓嘅雀鸟咁样嘅，有孔雀啊，同埋有一啲系真系好靓，我都唔知佢系咪属于
1: 咩品种啊，
0: 鹤嘅一种啊，或者系有啲系鸭啊，即系有好多各式各样，但系有啲系好靓，佢有唔同嘅颜色嘅，即系可能佢只脚系黄色啦，但系佢身上面有少少红色啊，
1: 绿色，
0: 好靓嘅，跟住仲有譬如黑天鹅啊。
1: 哦，仲有黑天鹅，
0: 我就冇见到白天鹅，有黑天鹅啊，即系有好多呢啲雀 鳥啦，好多角色種。咁啊，因為好大嘅，所以佢哋唔係話即係 group 曬喺一個地方，佢好寬敞、好大嘅一個草地，佢哋四方八面都有佢哋嘅存在。其實係真係我。

0: 我哋入咗佢嘅生活圈嘅，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冇嘢啦。咁呢个两个鸵鸟走咗之后，我就觉得好安乐啦，因为其他都系属于比较
1: 平静啲，
0: 即系平时我见开啲 Canada Goose 嗰啲咁样，我又即系其实如果佢好多我都会惊，
1: 或者近嘅都惊嘅。
0: 系啊，因为我之前去呢个 farm 之前，我都有同过我啲朋友讲咧，我以前唔觉得自己系怕鸡嘅。
1: 哦，系啊，我明你嘅意思啊。
0: 但系我有一次去咗另外一个 farm 咧，嗰啲鸡咧系真系走地鸡，即系冇嘢拦住佢。咁同埋係好多公雞嘅嗰陣時候我見到。跟住我嗰次係第一次見到啲雞係食肺，我成日以為雞係唔食肺嘅。
1: 嗰啲叫咩雞飛狗。
0: 佢係飛雞囉真係。係啊飛甩雞毛。
1: 飛甩雞毛。
0: 同埋呢同埋我真係第一次即係啲人成日形容嘛成個癲雞咁樣。真係癲。因為佢爬佢飛嗰陣時呢。
1: 好癲咁樣。
0: 好癲㗎同埋佢係吓吓跟住同埋咁有好多聲咁樣啦。
1: 好似不受控咁樣。
0: 係同埋因為我上次去嘅时候咧，佢嗰啲鸡咧系讲紧喺我面前，可能有廿几只鸡，即系佢哋连群结党咁喺前面，我唔敢过佢哋咯，因为佢拦住喺中间咧，我结果行兜咗个大圈出去，我真系唔够胆。
1: 系啊，唔系你好惊，特别咧只只咁望住你
0: 啦，系啊，
1: 你唔知佢会做乜噶嘛，你行多一步你都唔知佢会做乜。
0: 系啊，咁我先至知，哇，原来我乜你咁渣噶，鸡都惊，我真系惊，唔好讲笑，即系咁近咧，
1: 唔系同埋咁多，仲要系，
0: 因为同埋嗱，我哋。细个啲咧，老实讲，可能系街市见到佢喺个笼度啊嘛，
1: 嗰啲就算啦。
0: 咁佢伸咗个头出嚟，你都觉得惊嘅。不过就佢喺个笼度啊嘛，或者佢喺个栏度，咁你唔惊。但系佢真系喺你隔篱嘅时间，你嗰个原来仲识飞嘅咁样，咁你就觉得哇好惊啊咁样咯。
1: 唔系，其实真系噶。其实我谂起咧，即系我平时咧去街市买鱼咧，
0: 你都惊啲鱼啊？
1: 即系你要洗佢。我第一次嗰阵时，阿妈就话：，哇，你要洗佢噶，
0: 要刮鱼鳞嗰啲咯。
1: 系啊系啊，哇，咁你要成只手捉住佢噶嘛？咁我嗰下就觉得哇好。惊喎，
0: 系啊，我明啊，
1: 系咯，即系你平时望住佢又唔觉得恐怖，但系你真系要落手落脚掂佢或者近距离嘅时候，你就哇嗰、那个恐惧就嚟啦。
0: 系啊，因为我哋唔系习惯咁样做，或者我好多时系譬如睇电视或者好远咁样见到佢啊嘛，系啦，咁所以嗰次啱啱先讲完呢个故事，所以一去到嘅时候就见到哇乜咁 open 嘅，但系今次唔系鸡，讲紧系鸵鸟啊嗰啲咁样。好啦，咁冇事啦，咁啊经过咗鸵鸟，佢都走咗啦，冇事发生，咁啊继续去，咁啊参。周围其实有啲即系风景都好靓啊，咁各样嘢。咁但系因为其实佢唔系特别开放去 public 啊嘛，嗰日其实我都知道佢系可以俾你喂动物噶，所以我谂即
1: 系
0: 好开心嘅小朋友。但我今日系同 focus 话俾人哋听，我系有几咁蛇龟嘅故事咯。咁好啦，跟住我行咧，就见到即系羊驼啦，所谓嘅。咁啊，见到羊驼，大家都好
1: 受欢迎
0: 噶，好得意咁样。咁佢咧就唔知系咪飞咗发啦呢期，咁我就见到佢嗰个颈咧好幼。但佢个头咧个毛层层咧好大嘅个头，咁个身咧都几大啦。咁佢就喺好远嘅，我讲紧个远咧可能都成咁样三百距离咁样啦。跟住咧我就指住，我就话：咦，你睇下，
1: 你平时中唔中意嘅？
0: 我觉得佢得意咯。我话你睇下羊驼啊，咁我就手指住佢，
1: 好兴奋嘅。
0: 跟住我又冇，我就话你睇下羊驼，咁啊指住佢。跟住佢咧就羊驼咁样，佢望住我哋啦，佢望住我哋，咁我又指住佢嘛，咁佢望住我哋咯。咁佢冇动静嘅，佢都望住。咁佢伸到条颈，即系好长咁望住你。咁我哋就话：哎呀，好得意啊！咁样我都觉得好得意嘅。跟住啱啱先讲咗几下之后咧，佢就开始咧向我哋呢边行咯。
1: OK，
0: 咁都冇嘢嘅。佢行过嚟嗰时候，我都觉得冇嘢嘅。咁因为系一个好大嘅草原啊，你当成个球场咁样，佢由嗰边过紧嚟啦。佢行啫嘛，
1: 系咯。
0: 跟住佢突然间起步，
1: 突然间，
0: 跟住佢跑，你知唔知啊？好似一只马咁啊，跑得咁快，即系马。
1: 系啊，系。
0: 即系人哋砰砰砰砰，
1: 佢都可以跑好快嘅，
0: 好快。系啊，好似一只马咁样跑过嚟，佢跑过嚟嗰下我真系惊，因为佢系对冲住我哋咁跑。
1: 哦，
0: 咁我跟住即刻又匿喺啲即系细粒过我嘅朋友后面啦，完全冇用啦。跟住后屘佢话：喂，做咩事啊？做咩事？做咩冲过嚟啊？咁样，咁佢哋有啲人就摸下佢咧，佢又冇嘢嘅。好啦，咁跟住咧行下，咁我就开始避佢啦，系咪？因为我有啲。都系惊噶嘛，咁但我哋就一路睇到睇前面啊嘛，一路向前行，
1: 已经系近距离噶啦，
0: 近距离咗一下，咁跟住我佢好似入咗我哋想同我哋 make friends 咁，
1: 又转圈啊，可能
0: 冇转圈，佢就喺我哋隔篱行嘅，我哋行佢跟住我哋行，咁但系因为我就一路以为嗰啲咧，嗱，譬如好似啲狗或者乜嘢，你唔理佢就唔理你噶啦嘛，咁我咪就继续向前行，咁我就冇理佢啦，咁但系喺嗰个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咧就冲向我隔篱细粒过我嘅个朋友度，就撞咗落。佢一
1: 撞佢，
0: 跟住佢就同我讲：哇，佢撞我啊！咁冇跌亲啦。咁我已经觉得哇，乜佢会攻击人噶，好惊我咁样。咁我又开始弹开大

0: 弹开啦，
1: 行远啲啦。
0: 咁我哋呢度四个里面咧，我系成场嘅第二个高啦，我唔系最高嗰个啦。咁跟住佢所谓袭击完第三个高嗰个之后咧，佢就去袭击第一个高嗰个。
1: 佢逐过嚟啊。
0: 系啦，咁佢所谓袭击啦，咁我觉得系袭击啦，但系其实后屘再谂下咧，我觉得佢系想同我哋玩，但系因为佢可能佢自己跑过嚟之后，我哋又攞背脊得住佢行，佢就想撞你，俾你知，喂，我喺度啊，
1: 即系要你理佢啊。
0: 系啦，即系好似小朋友咁样咧，捉住你，喂，你理下我啦，咁样，因为咁。佢只係攞可以攞个身嚟撞你㗎嘛，佢冇其他地方可以即係攞手咁样掂你㗎嘛。
1: 係啊
0: 跟住之后佢撞完佢嗰陣，佢又搵第二个撞唔到呢，第三个佢就嚟撞我啦。嘩，好大力㗎，佢撞落嚟嗰陣时。好彩我扎咗个马。係我扎咗个马，我 feel 到有阵风飞緊过嚟㗎已经。跟住我唔敢望佢，你知点解呢？我睇嗰啲片呢话会吐口水㗎嘛，有时会。
1: 係啊。
0: 係啊，咁我唔想同佢咁即係 close 嘅接触啦，係咪先？咁好惊慌，攞个背諗住攞个虎背熊腰对住佢啦，以为。
1: 因为你已经准备好啦，唔系？其实因为你已经见咗佢前两个都俾人撞。
0: 想撞佢，突然间加速跑步咯。咁我知道佢想撞人啦，
1: 嚟紧。
0: 咁我就谂咧，佢下一个应该系我啦。但系因为另外仲有一个朋友系真系好细粒，同佢差唔多高啊。
1: 哦，系。
0: 佢真系同佢面对面咁样望住佢。我已经觉得话，哇！如果系我个心脏病啦，已经咁样。咁跟住佢之后真系第三个就袭击我，撞咗我一下啦。佢撞一下嘅时候撞过嚟嘅时候，我已经系即刻扎马啦，因为我知道，喂，佢唔细力呢个人应该。佢真系你会觉得佢系攞个 chest 咁样顶你一下咁样咯。
1: 哦，系。
0: 系啊，不过而家谂翻都几得意。其实
1: 你有冇跌啊？冇跌，
0: 冇跌，因为我系撑住咗，系啊。但我就话喂，好惊啊！跟住我想走啦，佢又跟住一其实佢撞完咧，佢冇嘢噶啦。佢、
1: 哦、
0: 我觉得佢真系好似求关注啊，佢希望 draw attention， 喂，同我玩啦，你哋叫咗我过嚟又唔同我玩，
1: 即系好似嗰啲喂咁样，即系喂下你。
0: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咧，由于我太惊慌关系咧，我就揾咗个比较高嘅地方咧，我就擒咗上去。跟住咧，佢就望住我哋咯。跟住一路等我哋啦，咁我又死都唔落嚟啦，跟住佢就好冇瘾咁走咗啦。之后
1: 一直都想同你哋玩，但你哋又唔俾佢加入。
0: 咁我将我呢个故事讲俾我嘅屋企人啊，或者我其他朋友听咧，佢话吓你就好啦，可以咁近距离接触。哎呀，你都唔即
1: 系
0: 好似话我唔识得珍惜
1: 啊嘛，系啊。
0: 哇 ，OK，
1: 因为有啲人好中意佢哋噶，成日都又会掂佢哋啊，喂佢哋啊咁样。
0: 唔系，其实我都觉得佢得，我而家咁样平静落嚟咧。我觉得得意嘅，不过我就想同大家 share 呢个故事咧，即系觉得我系好蛇龟嘅故事咯。咁但系如果你当下，因为第一下我谂我冇呢个 expectation， 所以我系俾佢有种震惊咗我。我由门口开始震惊到去到佢个位置啊嘛。之后我决定咧走人先啦，知唔知啊？
1: 因为太惊啦，又唔知道之后会有啲乜嘢。
0: 系啊，我跟住我再其实再去咧，我系见到孔雀嘅。
1: 哦、okay ，
0: 跟住咧我就谂紧孔雀应该冇嘢啩。如果佢对我开屏咪仲好，即
1: 系
0: 我咁谂。但我都唔敢撩佢啦。跟住，但系因为见完孔雀冇几耐，又见到另外一只鸵鸟，我又好惊。跟住，其实有一啲位咧系有啲袋鼠嘅，但系袋鼠就系有框住嘅。
1: 我哋去 Kelowna 就系睇袋鼠，就
0: 冇框住嘅，
1: 系冇框。
0: 咁佢唔会打人嘅咩？
1: 可能因为嗰啲 BB 袋鼠，所以就可以随便喂佢哋啊咁。
0: 因为你睇过佢哋啲起身，佢啲肌肉好劲噶嘛，
1: 打啊系啊，嗰啲拳击
0: 佢会揼你噶，真系唔系讲笑，
1: 真系拳击噶可以。
0: 系啊，咁所以今日都想同大家 share 下我嘅当日嘅惊魂咯。但我而家谂翻，其实都好搞笑嘅，其实。
1: 可能啲小朋友去咧，佢哋会好兴奋咗。哇，原来呢只咁得意嘅，佢同我玩啊！
0: 同埋个主人后屘都同我讲，其实你系可以摸佢噶，佢哋系好 friendly 嘅。不过你可能你唔理佢咧，咁佢咪会
1: 撩翻你。
0: 即系我觉得，喂，我系觉得佢袭击，但系其实佢系想撩你玩
1: 啊。
0: 佢因为其实佢除咗撞完我之后，后屘佢都冇嘢，佢冇做任何。头先我因为其实我系有上去嗰啲ChatGPT 度即係睇點解佢會撞你㗎嘛，因为其实大家一定应该都知道吐口水就係真係嬲啊嘛，或者乜嘢？咁佢其实几个原因嘅。佢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仲写埋话系我背住佢，跟住佢嚟撞我，系点解咁样？咁佢就话几个原因嘅。佢话当然第一个原因就系你系入咗佢个范围啦，因为呢个系佢屋企啊嘛。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佢求关注咯，真系，因为你背住佢，佢想话俾你听，喂，我喺度啊，
1: 喺度啊，真系，
0: 你可唔可以即系同我玩，或者等你知，喂，我喺度，我屋企咁样。咁另外第三个原因咧就
1: 系
0: 佢可能觉得我有嘢俾佢。食嘅，即系撩下你有冇嘢俾我食啊咁。仲有一个咧，佢就话可能系佢发情期嘅都会嘅。咁但系以我头先嘅观察咧，我就觉得佢真系想同我哋玩咯。
1: 因为你仲要咁样得住佢咧，更加要求你嘅关注。
0: 系啦，因为佢就系好似得我冇摸佢。

0: 佢嘛，全部都摸佢嘛，所以佢可能就觉得，喂，你做咩唔show我啊？
1: 因为你知咧，佢系平时都好 popular 噶嘛，
0: 系啊，
1: 咁可能即系佢已经习惯咗呢啲，
0: 哎呀，
1: 哇，我嘅光芒点解喺呢个人嘅身上冇得到关注嘅咁啊？
0: 呢、這个感觉咁似嗰啲咧，即系万人迷嗰啲系咪啊？即系但系得日嗰啲
1: 突然
0: 偶像剧啊，有一个女仔就系唔中意佢嗰啲啊，
1: 你就系个主角啦，真系
0: 好少做到主角噶。
1: 我哋即系嚟咁样嚟解释翻呢一个动作咯，
0: 但系你都。唔系话嗰日之后咧，因为我系一早去噶嘛、嗯，我之后醒晒成个人，哇咩事啊咁样咧，即系本来未
1: 精神、
0: 唔清醒嘅时候，哇咩事咩事啊，即系好震惊咁啦。但系之后就谂翻，觉得好搞笑，其实真系好搞笑咯嗰日，系、啊。
1: 咁你都会想再去？你今
0: 我会我会
1: 下一次去你就会唔惊啦。
0: 系咧，我之前惊到话，下次唔好再叫我去啦，好惊啊咁样啦。咁但系我后屘再平静落嚟咧，我就觉得因为系我嘅 expectation 咯，我唔知道系咁 free range 咁样咧。咁、如果我嘅 expectation啊，原来有好多人系好恨嘅，佢哋话吓你去咁近面对佢，你都唔好好同佢玩接触咁样。
1: 天选之子，即系佢唔系个个人都抠噶，佢净系哇，即系睇。
0: 因为其实咧，我哋入到去咧系有两只呢啲羊驼噶， 另外一只咧真系一路喺完全冇理过我哋噶，系、佢跑过嚟揾我哋噶咋。
1: 哦，你睇好 friend。
0: 同埋佢一个一只一只羊驼自己跑过嚟噶咋，佢唔系揾两个跑过嚟噶。
1: 即系可能佢喺远处咧已经及到你哋，
0: 因为我指佢嘅。其实
1: 哦，系啊，哇，佢觉得呢个好玩，呢、這个应该 OK 可以做 friend。
0: 呢个应该想同我玩喎，咁样点知又唔 show 佢嚟到，咪拱你一下咯？喂喂，我喺度啊，咁
1: 样点啊？你都指咗我，都仲唔嚟同我玩？
0: 系啊，咁我唔知道听众朋友有冇都遇过呢啲事啦。其实系咯、啊，都今日 show 俾大家睇我呢个蛇龟嘅一面嘅、
1: 即系如果大家想感受下，都可以去。
0: 我可以 show 啲 video 俾大家睇、即系佢跑嚟嗰下，我真系觉得哇，有啲冲击。可能 video 会觉得都唔系咁劲啫，但因为我跑佢冲得太近嗰阵时咧。我已经影住个地下啦、
1: 啊啊，
0: 我已经惊到影住个地下啦，已经系 啊, 啊, 啊, 啊。不过系一个几好嘅 experience 嚟咯，同、埋真系有好多朋友系好恨去嘅，同我讲。
1: 系啊，
0: 咁系啦。如果你想要啲资料，你都可以问下我嘅。
1: 会啊，我应该有啊。
0: 但如果你好似我咁蛇龟嘅话，你就约啲大胆啲嘅朋友去。咁、你大胆啲嘅朋友咧就会玩，咁你就可以隔篱度观察啦。
1: 系啊，至少可以匿埋。

0: 我是2021香港小姐参选佳丽何佩嘉。既然咁鍾意仲等咩呀，跟住耐心去行，唔好俾自己后悔。呢、這个就係我，你都係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咗啦。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咁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1: 非常会话海 BB, 妮妮老师。
2: Cool Master 海 BB。
3: Cool Master Paul, 爷爷老师你好啊。
2: 唔知道你有冇温书呢，虽然我哋呢都最近好似冇学得太多嘅词语。
3: 係啊，其实呢我一路都带住个金句啦。总之就係、是、Cool Master Paul, 同埋 Salama Paul, 同埋 Paalam Paul, 我就三句一定讲到啊，仲有一句我可以我懂得讲事嘅。
2: 是啦，咁其实呢我想加多一啲词语呢，我哋可以喺上课嗰陣时呢你都可以用㗎嘛，咁你用多啲呀你咪会记得囉。
3: 係呀，我发觉呢我只要唔怕丑啦，同埋我成日呢都重复又重复讲呢，我就会记得㗎喇。
2: 係呀，我发觉呢原来呢你都仲未识叫我真正嘅名㗎喎。
3: 你真正个名字就係妮妮老师囉。
2: 所以呢就应该叫 Good Old Stephanie 呀、
3: 啊。哦我要叫你做咕碌妮妮啊。
2: 就我又唔系咕碌喎，係囉。係囉，咁其实呢 ,teacher 呢喺塔加罗即係菲律宾文呢就叫咕碌嘅意思啊。
3: 哦，咁我如果话妮妮老师，但我要个妮妮喺后面囉，係咪啊，我就话咕碌妮妮。
2: 係啊，所以呢你第时呢就可以叫我话 Cool Master 咕碌妮妮。
3: 哎呀 ,Cool Master Paul 咕碌妮妮。但系咧，我要记住系咕碌，唔系咕哩。如果唔系咧，我就叫咗你做咕哩咧，你唔好嬲我吧。
2: 系啊，因为如果你叫咗咕啦咧，就变咗蔬菜添噶。你仲记唔记得呢个词啊？
3: 系、啊，我会记咕啦咧就系蔬菜啦，但系又可以系广东话啲咕啦。咁、
2: 啊、
3: 所以咧，哎呀，好混乱啊！但系最紧要咧，你系咩咕碌啊？你
2: 系啊，咕碌啊，系咕碌咕碌啊，所以咧有啲似中文啊，其实
3: 系啊，咕碌。即好似一个姑咁样，你睇下有个阿姑啊，姑碌咁样。
2: 系咯，咁所以咧，你第日咧就可以话姑碌嚟你，同埋咧你就可以问我你好吗？就可以讲咧 ，Cool Master Car 咁样啦。
3: 即唔一定系 Cool Master Paul 噶、哦，可以话 Cool Master Car， 跟住就话姑碌嚟你。
2: 因为 Cool Master Car 咧就系一个问号，即系 How are you 嘅意思。
3: 哦，即系唔系哦，即系问题嚟嘅呢个系。
2: 系啦，即系好似话。哦How are you 啊，阿海 B B 咁样。
3: 咁我就会话 I'm fine, thank you。唔系，我 Salama Pa。
2: 系啊，你如果再教埋你话 I'm good 咧，就叫 my booty。
3: 卖杯底啊，
2: 系啊，卖杯底啊，
3: 系、哦，即系买杯，我个 baby 啊，个好似国语咁样、啊。
2: 我哋第日咧，每一堂课咧，我哋都可以话，我就可以话 Cool Master Car 海 B B。
3: 跟住我就会话卖杯底。
2: 系啦、啊，咕碌妮妮，
3: 咕碌妮妮 ，my body。
2: 咁我就啊 ，salama salama。
3: 咁我又 salama po 咁样咯。
2: 系啊，
3: 好呢、啊這个。咁我哋好快重复一次咧，咕碌咧就系、是老师咁解啦。咁你头先话
2: ，Cool Master Car 就系 How are you？
3: 即系 How are you today 咁咧，我就话 Cool Master Car 啦。
2: 跟住你就仲要卖 body 卖杯底，即系 I'm good。
3: 哦，卖 body 即系话，如果你问你 How are you, Cool Master Car， 我就话 I'm good， 我就话卖 body。
2: Salama。
3: Salama po。咦，我今日都好似学得唔错喎，系咪啊？
2: 系啊，我谂咧，你下次应该都会记得嘅。我哋下次上课咧就要讲齐晒呢啲嘢噶啦。
3: 系、啊，因为你讲话卖杯底，我就记得啦。系、嗯、卖 body。
2: 仲有个咕碌啊。
3: 咕碌妮妮，Cool Master Paul，
2: 萨拉玛。

0: 小城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岛聚，问多句都会面黑。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2: 廖德龙，你今天听了没有？
1: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3: 再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4: 好啦，连续几个星期咧，我都同大家讲咗好多食嘅嘢。咁其实咧，Stephanie 姐姐都好犀利噶，不过食啲嘢就同我有啲分别啦，系咪啊？
5: 都唔系嘅，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食 brunch 嘅，即系周末嘅时间啦。
4: 系啊，
5: 我成日都睇到咧网上好多啲好食嘅 brunch 啦。咁我嘅其中一个 life goal 咧就系食匀晒佢啦。但系因为真系太难啦，有一啲系要等位咧，等到真系好离谱，
4: 要好早去咯。
5: 因为佢又唔俾你做 reservation 啦。一定要 walk in 啦。

0: 就算 walk in 咧，我记得有一次专门去嘅，有一间系，哇，佢已经就嚟闩门噶啦，好似一个钟之内就会闩门，但系都 wait list 都要 wait 到一个钟以上，
1: 哇，好夸张，
0: 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系好难得先至可以真系食到一间好嘅 brunch 啊，咁样。
1: 其实都系嘅，不过我知点解你中意食 brunch 啊，好似同屋企人咁咧，你 weekend 嘅时间啦，你就去唔同嘅 brunch， 咁但系食 brunch 成日好开心，好丰富啊，
0: 系啊，
1: 好多选择
0: 啊，
1: 譬如你因为你西式嗰啲，可能你有啲系真系一个大嘅 breakfast 啦，或者有啲人中意食 pancake 嘅拣 pancake， 或者我中意食细啲嘅。toast 又揀 toast 咁都得啊嘛，
0: 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对 brunch 嘅嘢咧，我都好中意食嘅，即系早餐嘅嘢我都好中意食，
1: 系即系蛋啊、pancake
0: 系啦系啦系啦，你会唔会成日都去食 brunch 啊？
1: 我会自己成日整
0: 自己
1: brunch 俾自己咯。唔系，其实譬如你头先讲早餐嗰啲咧，我
0: 系
1: 中意食噶，即系有煎蛋啊，有个 pancake 啊，有个 toast 啊，或者搽啲果酱啊，跟住饮杯茶啊，咁我觉得先至开始你嘅新嘅一天，好舒服
0: 啊！即系我爹哋妈咪嚟。嘅时候咧，因为佢哋住喺中国啦，咁佢过嚟嘅时候咧，我哋就只系会每个礼拜都去饮茶噶啦。
1: 咁
0: 只要佢哋咧未嚟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机会去食 brunch 啊咁样咯。因为咧，我爹哋妈咪就会觉得啲 brunch 咧就会好流啊，即系啲牛油嗰啲味啊，咁样成日食极都系嗰啲都系啲蛋啊。咁你知佢又唔平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
1: 应该一样嘅啲家长，虽然咧其实我爹哋妈咪咧就属于唔系一定要饮茶嘅，佢哋都好愿意食。唔同嘅嘢嘅，但系咧，譬如佢见到我去食一啲呢啲早餐咧，即系佢呢啲 brunch 嘅店，如果我系嗌嗰种 breakfast 即系 all day breakfast 嗰啲嘢咧，佢就话：，切呢啲煎蛋我识煎啦，
0: 系啊，薯仔煎蛋嘅 bacon 又系全部都系好容易搞嘅嘢，
1: 跟住就话又卖得唔贵，佢话我收你平啲咯，即系譬如佢话人哋收你20蚊，我收你10蚊啦，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咁啊，
0: 因为而家啲价钱又真系好离谱嘅，即系差唔多成30蚊一碟，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所以我都好。好难得我嗰个礼拜就啱啱去咗食 brunch 啦，其实呢间其实都开咗好耐噶啦，听讲就系某一间大连锁餐厅嘅旗下嚟嘅。
1: OK，
0: 咁喺 Burnaby 嗰度啦。咁其实我个同事咧都我未去过，跟住我就问我同事啊好唔好食噶咁样，咁佢就话诶、你一定要食佢个 pancake 啊咁样。
1: 哦，系有咩特别咧？因为 pancake 其实好多时嗱，有啲系就咩一格格嗰啲啦，或者系即系好似 M 记嗰种圆形嗰啲啦。
0: 因为我仔系特别。中意食嘅，咁所以我哋就专登过去食啦。咁，跟住睇到佢个 pancake 出嚟咧，佢系成个好似 donut 咁样嘅。
1: 哦，
0: 所以佢系炸过嘅 pancake 咯，
1: 即系变咗唔系我哋睇类似麦记嗰种啦，又或者唔系日式嘅嗰种 souffle 嗰种啦，又唔系，
0: 唔系啊，系啊，佢系即系。某一種自己可能自創嘅話，
1: okay， 即係炸出嚟嘅 pancake，
0: 炸出嚟嘅 pancake 嚟嘅，同埋佢係即係得一款嘅啫。佢個 pancake 就係、是、
1: 咩味咧？
0: 佢係 strawberry 嚟嘅，咁佢係有啲好似有啲 strawberry 嘅乾，一啲新鮮嘅 strawberry 咁樣，一啲 strawberry jam 咁樣，全部喺上面嘅。
1: 有冇啲 cream 咁啊？少少，
0: 跟住佢就會有一球咧，好似雪糕，但係其實佢係 cream 嚟嘅。
1: 哇，好正喎！
0: 係啊，跟住仲要俾埋你啲 syrup 咁樣，哇！你一淋埋上去，即係睇到咧嗰度食肉都即刻嚟曬啊！
1: 系，同埋，但系头先讲到咧，佢系炸嘅话咧，咁、会唔会觉得好油腻咁样咧？
0: 系啦，咁跟住我就即系因为我仔叫啦，咁佢咧就。佢就食咗一啖先嘅，跟住我就点啊，好唔好食啊？即系好期待，跟住佢就好食啊咁，跟住我自己都好迫不及待咁去食啦。咁我系尽量就系一嚿一啖咧，就乜都齐晒，即系有埋啲 syrup 啊，有埋啲 cream 啊
1: ，strawberry 啊，
0: 系啊。跟住佢系哇，跟住我系有一种好。即系又唔系都算系震撼嘅，因为我未食过咁样嘅 pancake 啊嘛。
1: 可唔可以讲下个口感啦？因为我哋如果一般普通嗰啲 pancake， 我哋大概知道点啦，即系里边都系淋淋地啊，或者系有啲系几 fluffy 嘅，即系松软嘅。咁而家呢一个你话成个攞去炸嘅，咁你切开之后里边其实系点嘅咧？
0: 佢里边真系就好似。炸咗嘅一个冬甩咁样嘅，其实
1: 所以个口感似冬甩
0: 嘅，口感都好似冬甩嘅，
1: 即系软软地又有啲口感照嘅嗰种。
0: 因为佢其实出边系好脆好脆嘅，所以我嗰阵时新鲜食咧，一定要新鲜食，嗰阵时仲热嘅。咁、你一咬落去咧，就出边系脆卜卜，跟住里边又系好软熟咁样。所以个感觉就系觉得哇，好惊艳咁样，跟住啲 strawberry 又酸酸地，咁所以就成个都觉得 balance 得好好啊。
1: 即系一个好似因为新鲜嘅冬。大家如果食过就会知啦，即系出边系比较属于脆口啲，但系里边佢有种淋得嚟又有啲 chewy 嘅感觉噶嘛，系咪啊？
0: 系啊，佢就
1: 系
0: 有嗰种感觉啦。跟住咧，佢又配埋啲 strawberry 啦，又酸酸地啦，跟住啲 cream 咧，啲 cream 又好 creamy， 又甜，所以我就觉得哇！

0: 好好食啊！咁样嗰阵时仲系暖粒粒噶嗰阵，
1: 我知点解佢个配搭会士多啤梨咯，谂谂下，因为始终你话炸咧，可能之后都有个油腻感，但系如果你食一啲酸酸地嘅一啲生果去配咧，应该系好 perfect 咯。
0: 系啊系 啊，所以我自己食咗咧都觉得哦系，真系好特别，即系我会食完之后都会。叫我其他我老公啊，另外个仔，哇！你一定要试啊，好好食啊！
1: 咁结果系咪成家人都系一致认为系最好食咧？呢样嘢，
0: 即系特别我个仔，我大仔就比较特别啲嘅。点解咧？因为佢净系食啲最普通嘅嘢嘅啫，佢净系食白饭啊，净系饮水啊，饮奶啊，佢唔饮 juice 噶。
1: 我觉得好好、啊，佢唔系叫特别，佢叫传统，系啦、
0: 啊，都可以咁讲嘅。所以佢反而呢一啲咧，佢就唔中意食噶啦，即系佢一定要食最传统嘅 pancake。
1: 呢、這个都唔系 pancake 嘅
0: 样，系啦，佢就系咁样觉得啦，佢、就觉得哇，呢个唔系唔知咩嚟嘅。
1: 咁佢唔可以食分子料理咁睇嚟，
0: 啊，绝对唔得啊！
1: 咁啲咩嚟噶？咁样又唔得，
0: 系啦，佢觉得即系佢食雪糕咧，都净系食 vanilla 嘅，
1: 同埋佢唔可以食嗰啲好细粒嗰啲雪糕波咧，咪有啲人滗咧，好细粒好细粒嗰啲唔得啦。
0: 即系佢得，总之佢觉得有啲怀疑嘅嘢咧，佢就唔会食噶啦。
1: 哦，即系想食圆形、原始嘅食物，
0: 原始仲要原味嘅嘢。
1: 哦，好好、啊，我觉得好好、啊，
0: 我净系唔。
1: 唔系，因为变咗佢会食啲原始，又唔会食啲杂不楞嘅嘢。
0: 系啊，佢至少唔会杂不楞咯。系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系得佢冇事咯。
1: 佢试都唔肯试啊！
0: 佢试都唔肯试。我俾咗个好细嘅一啖俾佢啦。咁即系可能佢净系食到啲酸味，咁佢就觉得诶唔啱。即系佢系啦 ，pancake 佢又唔会食其他味噶嘛，一定原味啊。你仲要炸完，仲要个 strawberry， 咁佢就唔。
1: 不过又可以鼓励下佢，虽然我都几欣赏佢呢一个性格啦，因为我觉得佢食一啲圆形嘅食物啊嘛，同埋食啲最原味，我觉得几好啊，因为系唔会话好复杂啦。但系我觉得可以试嘛，你试咗话我唔中意，但我知道咩味嘛。
0: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成日都咁样同佢讲，你试完先至。但系佢可能自己嘅嗰个
1: mindset
0: 系啊，已经太 stubborn 啦，佢就觉得唔好食噶啦。
1: 不过有啲人又系噶，即系你话诶，你试下啦，即系譬如榴莲咧，我讲啲 extreme 啲嘅嘢。譬如榴莲或者臭豆腐，哇！我闻到阵味都唔得噶啦。咁佢话：啊，咁你要试下噶嘛？你试下先知你中唔中食。咁但系有啲人系冲破唔到呢一下嘅。但系譬如你有啲人冲破咗之后咧，因为其实好似榴莲或者臭豆腐咧，好老实讲，佢真系食嗰个味同闻系有少少唔同噶。
0: 系啊，
1: 你所以你可能食咗之后话：哦，其实好 creamy 或者好食。但系你闻到嘅时候，你已经觉得：哎呀，唔得啊，好呕心。
0: 同埋你已经有个偏见啊，有时咁，所以你就已经试乜你都觉得诶。好似都系麻麻噶啦，都系米啦。
1: 系啊，即系抗拒咯，即系咁嘅味一定唔方好嘢啦，咁样、
0: 啊，所以就好难叫佢去试嘅。咁但系我至少我哋三个啦、我另外个仔同我老公食完咧，都觉得好好食嘅，
1: 好欣赏。OK，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呢一间 brunch 咧，即系好极力推介，因为一个特别啲嘅 pancake 系即系炸嘅 pancake， 得一只味嘅啫。
0: 系啊系啊， 即系我即系暂时都未睇其他地方食过咯。咁、所以我觉得可以去试下咯。系
1: 系系系。咁仲有啲咩推介咧？除咗呢一个 pancake。
0: 但系因为咧，我哋又系即系我老公同我仔咧，又系比较普通，净系叫咗即系最你觉
1: 得 breakfast 嗰啲啊。
0: 但系咧，唯一一个咧，我比较欣赏佢，因为我老公成日都好中意叫呢啲，佢就其实中意食个 bacon 啦。咁但系咧，佢就永远都系嗰啲 potato， 佢系完全唔食嘅。
1: 哦 ，OK， 即系当半碟嘅啫。
0: 因为佢净系你知菲律宾啦，系净系中意食炸嘅啫嘛。咁嗰啲 potato 咪顶多
1: 系
0: bake 啊，或者有时系就算细粒嗰啲正方形嗰啲、都系
1: 煎下咁啫嘛。
0: 里边都系淋都系 mash 嗰种感觉嚟噶嘛。
1: 即系嗰啲 hash brown 佢食唔食咧？
0: 佢真系唔系好食
1: 薯饼嗰种都唔食、
0: 即系净系得薯片嗰啲脆嘅嗰啲佢先食嘅，
1: 好激喎！
0: 但系咧，唯一呢一间嘅 brunch 咧，佢又食啲 potato，
1: 因为
0: 呢一个 potato 咧，佢系炸嘅，又系炸嘅，跟住佢系仲要有，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一种 potato， 佢系千层嘅嗰种感觉。
1: 哦，有啊有啊，好食噶喎！
0: 系啊，所以好好食，佢系脆卜卜噶，咁所以咧，佢系成个，即系佢唔，即系人哋嘅 hash brown 咧，佢就系炸咗，同埋系千层。嘅嗰啲
1: 千层嗰只好好食噶，
0: 系啊，所以我老公就系第一次系见佢系食晒清盘嘅，食晒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即系呢个系终于都可以入到佢嘅眼缘咁样。
1: 系啊，咁即系话，其实但我觉得比较特别有趣啲，应该就系头先讲嗰个 pancake 咯，即系其他都 OK 嘅，都系水准之上，不过唔系话好特别嘅 brunch 咁样。
0: 其实因为好多地方都系差唔多嘅，咁可能即系要睇下你佢本身啲。有咩特色啊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个 pancake 咧就真系佢哋嘅卖点之一嚟嘅。
1: 系啊，哇！呢个真系好吸引。咁有冇影到相咧？呢一个 pancake
0: 有啊，即系仲要影埋录埋像，因为咧你知要玩。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虽然部分地区的交投较去年受新关税冲击的时候略有回升，但是受到中东局势引发油价飙升、通胀高企以及在央行可能加息等不明朗因素笼罩影响，买家多数维持观望。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日前调低2026全年的预测，现时估计今年全国房屋销量只是按年微升。

0: 升1%，远低于一月嘅时候预测嘅5.1%。而喺大温地区，四月份嘅销量按年下跌2.5%。地产专家指出，联邦政府削减移民目标，导致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息环境，令到公寓投资者却步，亦都削弱咗市场嘅需求。蒙地可银行高级经济分析师 Robert Kavik 就表示，目前负担能力和按揭利率仍然未改善到去到足够吸引买家回流的水平，大市正处于漫长的调整期。联邦统计局将会公布全国四月份物价数据，市场预料将会创两年的新高。由余世超报道。
1: 联邦统计局将会在星期二公布加拿大四月份物价数据，由于伊朗战争刺激油价飙升，通胀率预料不会低。综合路透社向访问的经济师估计，本国上月物价按年上升 3.1%， 是2023年12月之后首次突破 3% 的水平，按月就增加了 0.7%。虽然联邦政府上月中开始实施燃油税宽免，已经稍为缓和压力，不过皇家银行的分析就指出，汽油价格上涨仍然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顺德集团更加是将本国今年的通胀预测上调接近1%，说油价居高不下，可能会进一步导致食物和衣服更加昂贵。集团的经济师估计，中央银行今年将会按兵不动，观望伊朗战争和加美墨协议检讨的发展。央行之前就预告说不会特别理会因为汽油价格提高所致的短期通胀升温，不过就会出手确保物价所承受的压力不会变得顽固。
0: 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卑斯散民支持提高对阻碍紧急车辆驾驶者的罚款。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 Co 公布的数据，48%的散民认为现时对于不让路给紧急车辆的109元罚款过低，高达72%的市民是支持加重罚款。机构总裁 Mario Casacco 就表示，散民普遍高估了现行的罚则，误以为罚款高达400元，反映大众极度反感此类违规行为。民调亦都显示，两性的睇法存在轻微落差，55%的男性散民认为现行的罚款太低，而女性就只系得43%人系持有相同的意见。而另外，对于紧随消防车同埋碌过消防喉等现时只系罚款81元的违规行为，分别有42%同埋1/3的散民支持提高罚款。上个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党工党党魁选举。由卢晓山报道。
2: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话，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3: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test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2: 斯卓添在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形容英国10年前的脱欧公投是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的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来最低。他认为英国应该寻求重新加入欧盟，或者同欧盟建立新的特殊关系，形容英国的未来与欧盟紧密相连。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斯卓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令到政局继续不稳定，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据报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是让路给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在6月18号举行。贝安德星期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他说工党不可以再原地踏步，形容必须

0: 借今次选举拯救工党，达至政治改革。他将为此全力以赴，透过改变沟通方式，拉近工党与劳动阶层的距离。
1: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由雷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相隔近九年再次访华，再次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对于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今年九月到访白宫，王毅确认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话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气氛，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又话，今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会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找好落实。今次有多个美国商界巨头陪同特朗普访华，王毅说习近平逐一勉励他们加强对华合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集体会见了这批企业家，说他们普遍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继续加强对华合作，认为是再次证明中国依然是美国企业的投资玉土。对于台湾问题，王毅说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至于中东局势，王毅就说中方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中方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
1: 在另一边上，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的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的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由罗宇光报道。
3: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0: 尽情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5公里，湿度76%。
4: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角眼，若隐若现的，有些片看完都不知道看了什么。另外还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不看。 X 档案随便拿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嘛。 You're welcome。 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了，但都被人查到黑蒙蒙。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赌罪问多句都会面黑。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5: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4: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6: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7: 早晨，早晨，又一个星期啦。话都冇咁快咧，咁啊已经系去到五月中噶咯噃。好似咧，啱啱先同大家讲完话，四月份报税嘅事宜，而家咧又已经去到五月中啦。唔知大家咧系觉得有冇疲累嘅感觉？因为咧系努力咗咧做嘢咧，做咗都好一段时间噶啦，系时候咧真系放松下心情，放下假，休息一下。正好啦，咁就嚟緊呢係呢一个嘅长周末嘅假期，咁唔知而家喺心机旁边嘅你呢係喺温哥华听緊我节目啦，定係已经係去咗旅行，去到唔使话远啦，就算你去一啲嘅离岛啊去玩下都係好㗎，咁 Vancouver Island 呢我哋有大把地方可以去玩下，揸架车休息下，乜嘢都唔好諗，放松一下，尤其是今日係礼拜日。就算你话冇啊，留翻喺屋企都系件好事嚟噶。有时放假咧，唔使话真系要揾啲咩去做，最紧要咧就系放松心情。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佢咧系 Sunday 咁啊，星期日啊放假咁啊，唔好俾自己咧系即系太过劳累啊。因为好多朋友咧，我知系好勤力嘅咁啊，做足咧系七日咁，但系咧总要系俾自己嘅。即一个时间啊，身心灵啊，嚟到去放松一下，因为咧真系好攰，我自己可就系啦。咁但系咧，唔知道心机旁边人哋咧有冇试过一个嘅情形咧，就系、是、话我放咗假噶，我明明系放咗假噶，之但系我都仲系好攰，即系放完假咧，你仲想放假？嗱，你唔好话你未试过啊，我好肯定咧，喺心机旁边咧有好多嘅听众咧都话系啊。我放完假好多时都仲想放假，可能系个心系好想去玩呢个一定噶啦，明白？但系你仲想去放假，因为你觉得啱啱放完呢个假期，点解个人依然都系觉得好似好攰咁嘅咧？嗬？

这个现场的版本希望你都会喜欢。他是陈慧琳，当日他在演唱会里面是有唱这首歌曲《追》。真的，有时我们都会问下自己，究竟你想追些什么呢在你生命里面。当然可以赚到钱，又或者去放下假，周围去玩下，这个可能都是我们的追的一部分来的。又或者是吃一些好的食物，即是题外话，跟今天的话题没什么关系。但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个的新闻，看到网上很多人都在这里拍，即是这个国宴，中美双方这个国宴究竟里面有什么食物，有些朋友就在这里比较，就在这里，哇，咦，吃这些我们平时吃的可能还犀利，你不要理啦，最重要就是啱口味，大家喜欢嘛。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看到其中一个的 CEO 啦，我不讲是谁啦，在这个街头道就吃这个炸酱面，已经是令到大家口水流晒，我相信那间的炸酱面档应该都会好好生意。因为如果比着我看完之后呢，我都好想去试啊，好像好好味咁。佢食得好像好好味嘛。咁但係呢一个嘅，佢飲嗰个嘅豆类嘅飲品呢，就真係佢个表情就话咗俾大家听。有好有唔好喎，正反双方喎。佢个表情可能令到大家呢好好奇去试下，咦，点解会咁得意嘅咩个味道啊，因为系咪真系咁差，都会有啲人去试嘅。当然有啲人就话哇咁嘅表情我唔试啦。但我相信好奇嘅人呢都会好多啊。高物论点都好呢，我相信呢亦都系带动到呢一个嘅经济。咁讲开呢个炸酱面，咁我就话哎呀，其实呢我哋有好多时民间啊，都有好多人呢整呢个炸酱面呢都系整得好好食嘅。咁佢哋呢就系会落好多唔同嘅配料落去呢，然后呢就将一碗好细嘅面呢捞完嗰啲嘅送入去之后呢，好简单嘅，唔使多嘅，譬如话青瓜丝啊、蛋丝啊、然后有一啲卤啊，即係佢哋中国人有一啲叫卤嗰个汤汁呢，你捞埋落去呢又係好好味嘅。咁有啲盐西啊，哇，一碗嘅炸酱面呢真係食到你呢係流晒口水啊。咁所以有时呢我真係话千金呢係难买一啲好嘅东西，譬如话一碗好食嘅炸酱面，你搵唔搵到啊？温哥华有冇啊？即系有时咧，呢啲嘢咧就系话唔需要好多金钱咧，其实咧我哋都可以揾得到嘅。咁啊，究竟我哋人追求啲乜嘢咧吓？咁啊，当然啦，有好多每个听众都会有唔同心目中想追求嘅嘢，但系无论点都好，追求一样嘢系好紧要嘅，就系你本身嗰个嘅健康。如果你冇健康嘅话咧，无论你点样追求都好咧，你都会唔系咁开心咯。即系我俾着你有好多钱啊！即係好多嘅財富，但係你嘅身體唔好，你連想食一嚿牛肉或者係食一啖飯你都食唔到咁先算下，你都唔會開心。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同 Helen 講，追求嘅最重要嘅其中一樣嘢就係你嘅健康，冇健康就真係講乜都假。

这个版本的《一生何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大家熟悉的刘德华当年是有翻唱过的这一首歌曲，希望你都会喜欢。真的有时都要问一下自己，究竟你一生何求。其实我们人很简单，不需要说住很大的屋，不需要说要揸很贵的车，其实你一人好老实，你有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瞓喺一张床上面，一间好舒适的睡房，有一张好舒服的床，然后三餐可以食得温饱，食到好的东西，我觉得人生已经是好开心了。即是不用说今日去休究竟听日开不开到饭，不需要休，有好的身体，有舒服的一张床，然后有好的朋友，有好的家人在你身边一路支持住你，咁你真係一生何求呢？咁我讲返我哋嗰个题目呢，咁就係话点解有一啲嘅朋友放完假呢都会觉得好攰。係真係㗎嗬，咁我都会发觉，尤其是我自己最近亦都係话叫做放咗个好短嘅假期仔，咁但係放完之后返嚟呢，嘩个人散晒咁，真係想再放过。咁因为呢好多时呢我哋放假呢，其实身体好似话放假，但是其实你的大脑呢是没有放到假的。咁所以成日都以为啊、哦、我去咗个旅行就应该得㗎啦，咁但係跟住呢就好攰。咁你要睇下呢个旅行究竟系咩嘅 purpose 啦。如果你话我想去见识多啲嘅，去玩嘅，咁你呢就最好呢就係放完假返嚟呢可以有返一两日俾自己呢去唞一唞先至返工呢，係会好好多。如果你话你放去旅行最主要呢就係等自己去消除疲劳，唔好咁攰嘅话呢，咁你喺个旅行入面呢你真係唔好安排咁多节目。因为知道有啲朋友呢

0: 安排嘅节目好紧凑喎，系好嘅，之但系个结果就系好攰咯。如果你由朝头早哇一路玩到夜晚，尽兴咁样翻酒店，咁你日日都如是嘅话，系攰嘅。尤其是咧，我哋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人生路不熟，有一种嘅压力喺度，有一个无形嘅压力喺度，你唔知道就系话点样安排个行程啊，会遇到啲乜嘢啊，小心扒手啊，即系有好多嘢我哋都要去防范呢一种嘅无形嘅压力咧，其实令到我哋嘅大脑系冇放过假嘅。又譬如有啲朋友咧，就算去放假咧，都不停喺度。睇电话啊，复 message 啊，仲要一路放假一路做嘢啊，又喺度谂啊，仲有啲咩未做啊？咁呢啲完全都唔系放假，你个脑其实系冇放过假，令到你个心理入边系好重嘅负荷喺度嘅。亦都因为咁样，加上咁多唔同嘅精神压力咧，所以好多朋友咧就会觉得啊，我明明放咗假，但系点解都系咁攰嘅？就系因为其实你个大脑。是没有放到假，所以下次当你放假的时候，不妨去想想究竟怎样可以让自己真正地去休息一下呢？讲起放假，又是时候去计划一下了，因为又开始接近暑假 summer 了，有没有打算去哪里玩呢？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可能令到你咧个心咧已经系飞咗出去，即系觉得咧自己咧就系、是、啊，已经系坐咗飞机咧去紧放假，系开心嘅吓。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话有啲朋友放咗假之后都好似冇放过假，咁啊当然啦，就系话当。

你有嗰个大脑冇真正去休息一下嗰阵时咧，其实你个人都好攰嘅，同埋唔好睇少呢一个嘅情绪压力啊！呢个情绪压力咧系好难咧，系令到我哋咧系俾个大脑好好地咁样去休息一下嘅。咁啊，所以咧就要谂下，譬如话，就算你而家翻到屋企都系噶，譬如你放工翻屋企，有啲朋友咧都继续喺度碌电话，系咪啊？即系好中意喺个电话度咧上网，即系做咗佢嘅奴隶，有冇发觉？你成日都睇住个电话，因为电话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喺度嘅。有啲可能係上网不断去睇唔同嘅，头先我话社交媒体嗰啲咁嘅信息啦，咁好似我咁啦，咁睇咗人哋点样食一碗嘅炸酱面啦吓。又或者呢有好多工作上嘅一啲嘅信息係需要你去回复嘅。而有时有一啲嘅信息你唔係话就咁答一句 yes or no， 你可能每一个信息係需要你去做一啲嘢嘅话，咁你又嘥咗一啲时间啦，哦係喎、哦、我要做一样嘢，咁可能呢又要工作啦。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呢，如果放工返屋企最好呢就係话放低个电话，唔好掂个电话，好好地俾个大脑呢去休息一下，去瞓下觉，闭目养神，呢啲全部呢都可以系帮到我哋嘅。所以有咁样讲法嘅，其实情绪嘅压力呢系最消耗呢我哋嘅体力噶，好多时你好攰咧，你系睇唔出。你留意一下，其实原来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咧，系周围咁样咧系涌现嘅。譬如话喺人际关系上可能会有压力啦，又或者喺你个责任方面有好多嘢等住你要去做，呢啲都系压力啦。有啲有一个讲法咧，仲好笑，就系话要扮冇事。嗱，呢样嘢咧，亦都系其实真系嘅，都系压力嚟嘅。譬如话，明明咧你系唔系咁中意对方噶啦，咁啊，碍于咧可能系一啲嘅生意方面啊，碍于一啲我哋都有啲嘅 training 啦，即系唔好俾人哋睇到自己唔高兴啊咁样。咁我哋要扮冇事嘅，要同人哋讲，冇问题，好好好。即系明明你可能你个心咧已经系闹晒噶啦，但系咧你都仲系四万咁嘅口，依起棚牙对住对方，系系、哦哦，好啊好啊好啊。仲要呢，我哋要学识呢，仲要话照顾人哋嘅感受啊，我讲呢句说话佢会唔会好难受呢？佢会唔会听咗之后唔高兴呢？我应该点样去讲呢？嗱，我自己都有呢个压力嘅，因为我哋成日都知道一句说话你用唔同嘅讲法同埋语气呢，对方嘅接受都会唔同嘅。有啲朋友呢，我好羡慕佢哋嘅，天生出嚟呢讲嘢呢係好好听嘅，好懂得将佢粉饰一番，等对方呢係听得好好。但係有时呢我自己个人呢就比较直嘅，即係我觉得有嗰样讲嗰样，我带你游花园你听得好舒服，但你都唔明我讲乜，我又觉得呢係冇用。咁所以好多时呢亦都因为内涵，因为直啊，个人好直，咁所以咧好容易咧就会得罪到人，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压力嚟嘅，即系每一次同人哋见面，就算系食饭咁简单，其实都有一种嘅压力喺度，就系话我点样可以令到对方舒服呢？我应该讲啲乜嘢，对方会觉得啊好听啊，冇问题啊，好好啊，又或者系好愉快嘅一餐饭，又或者你食一餐好普通嘅饭，对方哇！舌剑唇枪咁样，系咪啊？即系可能有啲人又会窒下你啊，又跟住又抛啲问题俾你，即系有冇面对过呢啲嘅饭局啊？即系系辛苦噶，食完之后你要谂下，哇，点样挡箭挡呢边箭挡嗰边箭，又或者点样去揾一啲嘅话题出嚟，令到成台人咧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愉快嘅晚上，呢啲都系情绪压力嚟噶，所以个人咁攰咯，所以我哋系需要休息啦。可以嘅话，真系谂下点样可以好好地俾我哋嘅情绪休息一下。

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顾及啊，对方怎样看自己呢，啊，又或者我这样做又啱不啱呢，合不合他的心意呢，啊，每一日我们都会是有这些不同的情绪压力起到的。那么久而久之呢，其实会令到我们呢是有一种叫做隐形的疲劳起到的。那怎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休息呢，那就是专家讲，就给个大脑去安静一下。即不需要做好多嘢嘅，要真正嘅休息呢，唔係话真係哇我要买机票啊去边度好远顶去旅行，当然可以啊更加好啦。但如果唔得嘅话都可以呢，好简单呢，可以俾你个大脑呢係好好地去休息一阵嘅。譬如话熄咗我哋电话嗰个嘅 notification 啦，因为我唔知你有冇开到㗎，好多时候我哋嘅手提电话呢就会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好多 message 呢就係嚟搵你嘅。咁你呢就有 message 啊，复 message， 一听到当咁你又有 message， 我又去复 message 嘛，好忙碌㗎。咁如果你可以将你呢一个嘅 notification 熄I don't know， 或者熄一个钟或者两个钟，俾自己好好地休息一下已经系好好啦。又或者直情呢放低个电话摆埋佢一个钟，你得唔得啊？有啲朋友唔得㗎，哇你真系睇少一阵间个电话呢，佢都好似呢唔见咁啲嘢咁样，好唔自在啊个人。嗱，呢个呢另外呢就系可以出去好简单散下步啊，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啊，又或者系听下歌，听歌嗰时个脑真系咩都唔好諗。咩都唔好做，好地去欣赏下一啲柔和嘅好听嘅歌曲，就好似今朝咁听下我播俾你嘅歌曲都系件好事嚟㗎。又或者呢

好安静咁样咧去食一餐好好味嘅饭吓，炸酱面都系件好事嚟嘅，咩都唔好谂，俾个脑咩都唔好谂，就系专心去欣赏餐桌上嘅一啲嘅美食，其实已经咧系好好噶啦。仲有就系可以俾自己呆坐啊，发呆啊，都系件好事嚟噶，咩都唔好做，咩都唔好谂，手机放低，好好地眯埋只眼，说话都唔好讲一句，反而咧可能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之好嘅休息。简单讲，其实呢个咧就系 meditation， 我哋可以去学下嘅。

有时咧，咪一啲嘅歌曲咧，个电脑咧会自己停喺度，唔紧要嘅，冇问题嘅。我哋准备好嘅，我哋几时咧都系会有两首准备喺度。咁点解会突然间会嗰首歌停咗咧？咁好听嗬，唔紧要，等我一阵间咧检查下个电脑咧，咁就会知道。咁我哋继续咧就系讲下咧就系呢个嘅情绪嘅压力啊。咁啊，我哋头先讲啦，最好咧就系 meditation， 咩都唔好谂。我记得咧以前咧就系睇过好多唔同嘅嗰啲 CEO。啲高管啊，佢哋都会话俾我哋听啦，就系有一样佢哋好 common 嘅事项，就系一定会做嘅，就系每一日咧，佢哋翻到屋企都会俾自己嗰个身心灵咧，好好地咁去休息一下，咩都唔好谂，然后咧就系做15分钟嘅 meditation 或者半个钟。

其实就已经是很够的了，因为当你做这个 meditation 的时候，你真的所有东西放低晒。在你的眼前呢，即是你眯埋眼啦，当然眯埋眼呢，你眼前呢可能只会是一幅白浓浓的，可能有一个云海，什么都没有，又只是想着有一点的光，即什么都不好做，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多的，真的很简单的。那然后呢已经呢可以帮你的身心呢是放松了，什么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懂得呢是放下，随遇而安，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有时呢你真的有太多，我们日常生活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刚才讲错了，连怎样去顾及人的感受啊，怎样讲话讲得好一点啊，又或者呢怎样我们去撑住，怎样去忍住，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消耗来的，令到我们呢是比较辛苦的。有时我们是需要去反省一下啦，要自我去思考一下啦，但是你总要有个机会给自己呢，就是我什么都不想了，我什么都不思考了，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不要怪责自己住，不用去做任何那些 discipline 的事，给自己好好地去放松。真的不用多，每日有15分钟给这个大脑这样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已经很好了。早上时间已经去到10:52的了，接着下来我们有小凤姐的这一首《顺流逆流》，学习怎样去随遇

0: 真的好好的，燕妮一首歌曲好有意思，顺流逆流。刚才说到呢，就是说有时真的要给自己的脑袋个大脑好好地去放一个假，做一些没有目的的事情其实是好好的，不需要样东西都要有成果，不需要样东西都说要好完美，不需要样东西都讲个钱字，做一些你自己好 enjoy 的好喜欢的东西，譬如说画下画啊，种下花啊，煮下饭啊，炸酱面是吧，煮一下饭啊，焗下蛋糕啊，做一啲嘅拼图啊，弹下琴啊，听下歌啊，样样嘢呢都可以好慢咁样去俾自己个大脑休息一下，同埋我自己头先觉得呢最好嘅就係 meditation, 俾自己呢係全部嘢咩都唔諗，淨係空白一片，諗住譬如话一嚿云，白色嘅一嚿云，然后俾自己去休息咧，就已经系好好啦吓。咁啊嚟紧咧，好快脆啦。咁啊，大家知道咧，咁啊，听日系我哋嘅长周末假期啦。咁我哋俾个机会自己咧，学下点样系真正放一个假，学下点样可以真正咁去休息，俾自己个情绪吓可以去松一松，唔好掹得咁紧，唔需要日日都好 productive 嘅，好好地俾自己放下假咧，系不为过。是不是，因为我们一日已经是工作了是很多不同的日子的了，给自己去放下假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好了，我讲到这里，希望大家有一个很愉快很开心的假期，不是看一个钟，咦差不多了，是时候跟大家讲声再见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
1: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4: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5: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3: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的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的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在2020年6月在佛德国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在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在今年的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

0: 相关发射同埋储存设施，足够同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系不约嘅情报，伊朗现时保有六成战事前嘅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嘅情报，伊朗九成嘅导弹发射场同埋军火库仍然系局部或者系全力运作中。有美国现任同前任嘅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嘅导弹库存仍然系维持喺战事爆发前嘅七成水平。据知，伊朗喺战事前拥有大概系2500枚嘅弹道导弹。美国香港食环署喺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由罗宇光报道。
1: 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咗呢啲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嘅食肆均可申请让狗只进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点半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3: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是每小时16公里，湿度80%。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6: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6: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5: 好声好听，961。
11: 东方西方盼芳芳，
12: 又到咗星期天呢个时间，又或者可能咧，如果你系喺 Calgary 咧，就星期一嘅时间啦。有冇听过广东人有一句说话，成日话出咩风头啊？所以见到呢只歌嘅时候咧，几得意，出什么风头啊？即系我哋呢阵时话叻唔切啊！

我哋有呢一首周柏豪作曲啦，欧振豪同我哋演绎嘅《出什么风头》。其实咧，好多时咧做事嘅一啲嘅态度咧，就系、是、究竟你系会冲上去啊，然后跟住咧，即系我谂撑住一件事啊，亦或系咧，即系退避喺后边啦，或者企喺某个人嘅后边啦，咁而咧去避一避呢个风头咧，咁样。咁其实咧都系两种好唔同嘅态度，亦都系两种唔同嘅心态。有阵时睇咩事情啦，咁。咁但你发现咧，其实咧，而家有好多人咧，遇到一啲特别嘅事情，有阵时喺街度见到有啲人吵闹啊，咁好多人咧都喺旁边咧，就系、是、慢慢咁样闪咗过去就算，亦都咧极少有人咧走出嚟咧，即系喺中间，即系咧希望件事咧去解决啊，或者帮忙啊等等。咁亦都有啲过程中，有啲人就会觉得你请咩即系强咧，咁就系出咩风头咧，你拉唔切咩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咧。都是很在乎个人对住嗰件事，或者觉得是不是有一种需要去相助的感觉，或者要行出来呢，就是将嗰件事去平衡的咁样。咁所以有时候呢，未必一定是出风头是不好的，而呢有时候为什么我们

会有呢个咁得意嘅措辞叫做出风头咧？咁系咪咧？即系喺呢个风嘅当中咧，就系似乎系一种咧你要同佢对抗嘅感觉咧？咁我就唔知道啦。不过咧，其实你话吹风啦，我未必中意即系系出风头，但系咧我肯定系中意咧，即系有种风吹埋嚟迎风嘅感觉嘅。我哋有张学友呢一首，或者我哋带俾大家一啲清风，喺呢个星期天嘅。

有冇感受到嗰种清风？其实咧，风吹埋嚟真系好爽啊！你感受喺你喺你嘅皮肤上面咧，你嘅身体啦，或者咧，即系风吹到你嘅衣衫啊，一种飘扬嘅感觉啦。其实咧，都系好舒服啦，好潇洒啦，同埋呢如果你有烦恼嘅话，你会觉得好似啲风呢都将佢全部吹走晒咁样。又或者你有啲朋友呢，有阵时候鍾意呢喺山上面啊，或者迎住风呢就大声嗌啦，我哋睇戏好多时都有呢一个咁样嘅情景，就是、希望呢将一啲呢即係心中嘅不快呢即係將佢吹出去啦，又或者呢可能呢你想一個好特別嘅訊息呢，將佢呢就係吹去送出去俾更多人可以聽得到啦，都係可以嘅，即係其實風嗰種嘅感覺真係好好。所以點解有陣時候呢香港呢打風啦，有啲朋友仲會鍾意出去呢即係追下啲風啊咁樣。咁當然啦都要即係小心啦，因為始終呢即係有牽涉到一啲嘅危險。但係呢風係有佢好好嘅吸引力嘅。咁大家如果係享受佢啦，感受佢啦，嗰種嘅清涼感覺啦，其實呢就係足夠㗎啦。咁而呢我哋好多嘅年輕人啦，小朋友啦，其實呢都喺一個我想是很清涼的境界。

0: 太太三十年来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使她现在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起参加片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 东方西方盼芳芳，
2: 其实呢，无论你是什么岁数都好，可能对于看世事呢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得着。我觉得呢，有时候呢，即究竟那件事的直系在哪里呢，就要看回根本才可以决定得到的。我哋呢，如果喺西方就讲个 worth， 即係个值喺边度啊。

阵时有啲嘅事情咧，我哋究竟愿意付出几多咧？即系 for what it's worth。咁但系咧，把间尺咧就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个秤都系唔同嘅。咁因为咧，即系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嘅价值观，自己都会有系由佢自己嘅经历啦，或者佢自己嘅背景啦，慢慢咧由佢自己定立咗嘅呢个价值观。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论。咁但系当然咧，有一啲嘢我哋喺一个现世当中咧，就系、是、有个我谂系社会认同嘅一个价值啦。可能一啲嘅金价系几多啊，或者油价咁呢啲都系一啲咧比较容易咧，我哋去厘定一啲嘅价值。咁但系佢都会反复咁样，可能高低啊，有啲嘅变化都唔定。而咧再讲话一啲嘅人生经验啦，或者一啲嘅体验咧，咁就好视乎啦。有啲人好想去月球、去火星咁样，佢愿意付出几多钱？咁当然都有啲人咧系根本付出唔到嘅。咁佢又点样？系咪就完全可以剥削咗即系嗰种嘅体验？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时都无疑啦，或者大家

而家科技都会知道呢，可能啲嘅 VR 都系带到自己去呢一个唔同嘅时空呢，去有啲嘅唔同嘅体验。或者如果我哋咁样睇呀，假设呢灰姑娘喺佢嘅当年呢，即系佢系一个好穷啦，或者就系最后当然呢要遇到佢嘅王子先至会去改变嘅生命。如果佢穿越或者超时空嘅话呢，其实呢一位嘅灰姑娘可能佢愿唔愿意付出呢，又或者可能当要他来到一个不同的时空的时候，他相对来讲这个这样的体验，他如果是不可以再回去的话，这个价值，这个的交换条件，其实他愿不愿意呢？这个是一个挺有趣的课题来的。

超时空灰姑娘咧就系歌名啦，咁但系头先讲话呢个系一个有趣嘅课题，就系、是、有阵时候，如果你要付出一啲嘢，然后跟住可以俾一个机会你，或者有啲嘢啊，如果可以再嚟过嘅时候，你系咪愿意付出某一个代价咧？咁呢个咧都系每一个人自己嘅考量。就好似咧，如果我哋喺呢个时代咁样，有阵时候啲人话啊，可能啊，或者简单啲啦，我讲啊，去做一啲美容啦，咁因为而家都有好多好新嘅科技啊，可能咧你付某一个价钱，然后跟住咧你就可能咧就可以，佢话你年轻十年，又或者可能你买一个即系商品，佢又话俾你听啊，搽咗之后咧就可以更年轻啦，冇皱纹啦，诸如此类啊咁样样。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愿意付出嗰个价值，但系如果有一啲嘅嘢，可能你付出生命嘅一部分，你先至可能咧会做到某一件事嘅时候，你又会唔会愿意咧咁？呢、这个就要系个人自己你嘅取决啦。咁除咗呢一个咧，好可能你会想有啲嘢嘅改变之外咧，

我觉得另外一样咧，好重要嘅基本嘅概念就系、有阵时我哋应该咧就要好好地去感恩，或者咧我谂要好好地咧去定位，系知道究竟自己生于呢个世上嘅时候，究竟自己嘅价值系点样。

阵时我都会问自己嘅，究竟我自己系边一个呢？我可以对自己了解几多呢？咁而呢嗰个呢就係我本身嘅一个价值，亦都係自己认知嘅价值嚟嘅。咁有阵时候啲嘢呢我哋话改变啦，就係、是、可能将佢完全係变得唔同啦。咁但亦都呢有啲嘅事情我哋将佢嘅改变呢係可能係改善啦，因为个善字係真係变得更加好啦，或者改编啦咁。而当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呢，就係、是、凸显返佢原本呢嘅价值，因为佢可以有呢个空间呢去再改变而变。

变成另一个层次，或者好似有阵时我哋而家讲一啲嘅电脑嘅科技嘅术语咧，就系点样有 2.0 啊、3.0 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咁而呢啲咧，即系嘅改变啊，同佢原本啊之间咧，其实都系一个咧好特别嘅缘分嚟嘅。所以当我哋珍惜自己本身，亦都容让自己去变化改善，又或者好似呢隻歌咁样，将佢改编过，我哋就系珍惜缘分。

0: 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零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岛罪问多句都会面黑，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2: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1: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3: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0: 测能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东方西方盼芳芳。
2: 继续东方西方潘芳芳，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咧，价值系点都好，我哋嘅人生咧都系美妙 wonderful 嘅。咁点样样去衡量呢个 wonderful 咧？或者佢嘅价值应该系点样计法咧？其实呢个都系因人而异噶。没一套经书可以告诉你，也没有一个计算表可以量度。我基本觉得最重要就是人生要精彩。

其实市民有几多人啦，可以咧，即系好有自信咁话咧，我而家有一个 wonderful life。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嘅习性咧，就系咧，我谂尤其是东方啦，系比较内敛谦虚啦。好多时咧，即系唔会将一啲嘢会觉得，哇，我系几，佢哋好似觉得咧喺度咧，好似向人哋咧，即系耀武扬威咁样，我几威水咁样。始终嗰样嘢呢都好似呢係即係藏喺心中啊，或者我自己知就得啦，嗰种我谦虚嘅态度啊咁样。咁但係呢即係我觉得我哋亦都呢同时间呢，即係我諗就算唔係话一定要去好张扬嗰件事，我哋应该呢都要呢好好地去感恩自己得到嘅，而唔係淨係睇自己冇嘅或者缺失嘅。咁样呢其实呢我哋呢好多人都应该会睇到呢自己呢生命之中呢美好嘅一面一定有嘅。反而如果你成日都喺度计算自己有几多嘅缺失嘅话呢，咁呢就会永远都感受唔到自己有一个 wonderful life 嘅嗰种嘅感觉。咁如果你真係咁嘅话呢，其实可能需要一啲嘅方法令到你去纠正一啲嘅睇法。食解药得唔得咧？

我哋有云浩影嘅最好的解药。其实有阵时候呢，如果你可能有啲嘅低落或者睇唔到一啲美好嘅时候呢，可能真係飲啖水啦，又或者呢我哋呼吸一下啦，俾自己一啲嘅空间啦，咁好可能呢你会可以舒缓一下呢嗰种屈喺度嘅气都唔定嘅。咁我哋呢嗰种气係要真係要拎走佢。而事实

想呢，当我哋静落嚟諗一諗呢，我哋人生嘅路自己点样行，或者一啲嘅事情点样处理呢，其实呢好似冥冥中呢有啲嘢带引住你咁样嘅。咁所以呢，我哋不妨啦，可以直觉地跟住嗰个大人或者指引。

你嘅直觉准唔准嘅咧？有阵时你会唔会真系 follow where you lead 咧？我哋有 Carol King 嘅呢一首歌曲，咁当然有啲人咧又会觉得咧一路行一啲嘅路程咧，似乎咧有啲天意弄人。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啦，如果你系一个好好嘅 intention 去做一样嘢，其实咧，我觉得。无论其他人点样睇正唔正确，其实都可能唔重要，个价值系在于你自己。有阵时咧，我深信咧有天做证，一切就会好。下星期东方。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皇家骑警正调查昨日在兰里发生的一宗目标明确的枪击案。警员在昨日中午大概12点半接报港往54 Avenue 附近的 Brighton Crescent 现场，发现一名受害者和枪击的痕迹。一名27岁的男子随后由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派出的一部救护车送院抢救，目前伤势严重。皇家骑警表示调查仍然处于初步的阶段，警方正厘清犯案动机，目前相信这宗案属于针对性袭击，对公众不构成持续风险。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在中午12点15分或到12点45分期间拥有该区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请同兰利皇家骑警联络。联邦统计局将公布本国四月份物价数据，市场预料将会创两年的新高。由余世超报道。
2: 联邦统计局将会在星期二公布加拿大四月份物价数据，由于伊朗战争刺激油价飙升，通胀率预料不会低。综合路透社向访问的经济师估计，本国上月物价按年上升 3.1%， 是2023年12月之后首次突破 3% 的水平，按月就增加了 0.7%。虽然联邦政府上月中开始实施燃油税宽免，已经稍为缓和压力，不过皇家银行的分析就指出，汽油价格上涨仍然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顺德集团更加是将本国今年的通胀预测上调接近1%，话油价居高不下。

0: 可能会进一步导致食物和衣服更加昂贵。集团的经济师估计，中央银行今年将会按兵不动，观望伊朗战争和加美墨协议检讨的发展。央行之前就预告说不会特别理会因为汽油价格提高所致的短期通胀升温，不过就会出手确保物价所承受的压力不会变得顽固。
1: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由雷毅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相隔近九年再次访华，再次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对于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今年九月到访白宫，王毅确认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话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气氛，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又话，今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会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找好落实。今次有多个美国商界巨头陪同特朗普访华，王毅说习近平逐一勉励他们加强对华合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集体会见了这批企业家，说他们普遍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继续加强对华合作，认为是再次证明中国依然是美国企业的投资沃土。对于台湾问题，王毅说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至于中东局势，王毅就说中方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中方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访问，介绍和推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以招商引资并且促进交流。陈茂波在网志说，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即将访华，国际格局出现了积极的信号，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他都指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潜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

0: 24度，吹西南风，风速是每小时20公里，湿度 75%。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当汽车遇到死火、爆胎、机械故障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死火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1: 在路上处理汽车问题应当注意，若未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国。
5: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Welcome。
9: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0: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1: 欢迎你，我哋准备好晒啦，两个钟头听歌嘅时间。亦都准备好晒一啲嘅选择，希望呢啲嘅歌曲大家听完之后咧会喜欢，又或者喜欢埋个歌手添吓。属于一个长周末嘅星期天，或者咧可能同平时星期日嘅感觉有少少嘅唔同嘅，因为平日咧可能啊快快脆脆休息完之后咧赶埋啲嘢，跟住咧听日就要翻工翻学啦咁。咁但系当嚟到长周末 long weekend 嘅时候咧，大家个感觉又唔同啲啦，可能咧可以将嗰个步伐放翻慢少少，未需要咁急赶住。我哋慢慢享受下呢两个钟头嘅音乐先吓，先带嚟嘅呢位嘅歌手咧，都系属于近年乐坛嘅其中一位注目嘅新人啦。佢系一位嘅实力派，佢懂得创作，亦都好希望咧可以将佢自己一啲嘅睇法同大家分享。同大家先讲嘅系《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呢位嘅歌手嘅名字叫做黄明德。
12: 相恋的人何解身边得恋人，人生许多成分。

认清楚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即是说就算失去了你都好，他都依然有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事物陪伴住。反而可能放眼世界望得更多，可以领略得更多，他叫做黄明德。

0: 邓小巧，很多时候他的作品他都有自己填词的。翻俾自己去填嘅话，可以更加贴切咁样将嗰种嘅心境百分百咁样呈现出嚟。呢一首歌叫做《外向型忧郁人格》。听过小巧嘅作品之后咧，跟住有曾比特带嚟嘅《Change》。
1: 昏黑灯光闪闪烁烁，像快跌下落。

生彼特的这一份改变。名字叫做 Change， 咁啊，以下落嚟咧，究竟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佢会喺红馆演唱会里边 change 几多次衫啦？吓，系啦，好快咗咧，六月份咧将会有佢嘅红馆演唱会啦。咁喺香港方面咧，都有好多铺天盖地嘅宣传，譬如话喺一啲嘅交通好重要嘅地方，又或者一啲嘅十字路口咧，都会见到佢演唱会嘅广告。佢系陈晓东。演唱会的名字叫做 Neon Reflections 30演唱会，在红馆举行，到时一定会唱这首歌曲。

0: 然咧，佢离佢嘅演唱会仲有一段嘅时间，但系咧已经系好密锣紧鼓噶啦，好多唔同嘅彩排，希望咧能够以最佳嘅状态见大家。陈晓东东东嘅《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希望大家都中意啊！
1: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佢呢一首嘅歌曲叫做 The Red Button， 一粒红色嘅按钮，红色嘅掣，揿咗落去嘅话，一切都完结啦。如果知道有呢个结果嘅话，你又会唔会考虑去揿咧？

唔知佢有冇纯粹想喊嘅时候㗎啦吓。虽然呢做艺人好多时都要笑面迎人啦，将一啲开心嘅事话俾大家听，咁但係呢可能经历嘅事情当中呢都会有啲唔开心，都会有想喊嘅时候嘅。周柏豪嘅呢一首叫做纯粹想哭。

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鹦鹉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 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其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 Stacy 陈咏诗。
8: 其实香港小姐唔只系一个比赛嘅，即系可能好多人见到香港小姐就净系谂起个决赛嘅竞选啦。但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难忘同埋一个好难得嘅成长嘅机会嚟噶。
7: 密切留意星期一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 Stacy 陈咏诗嘅尽情专访。
9: 尽情 vibe 一下。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倦不怠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咁对于 Gordon Flanders 嚟讲咧，佢创作一啲嘅流行歌曲当然重要啦，但系更加重要嘅，佢希望可以创作经典，即系 classics。唔知呢一首有冇咁样嘅条件，有冇咁嘅甜质咧？一首叫做《可以不可以》，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

接听唔切来电嘅时候，你会唔会即刻复翻个电话，定系你等人哋再打嚟咧？又或者当你打电话俾人嘅时候，人哋冇听你电话，你又会唔会继续咁拨打，直至到佢听为止咧？啱啱听过嘅有 Missing Call 系黄咏琳嘅歌曲，跟住落嚟有呢一班朋友，佢叫 A List。

有啲嘅嘢讲多无谓，你明就明啦，唔需要多作解释。呢首嘅歌嘅名字叫做《不解说》，仲有 I Y K Y K， 即系 If you know you know， 唔需要多讲，知就知啦。

首歌叫做《我永远记得》，来自 Rubber Band 的首歌曲。作曲的有 Rubber Band 的成员，再加上雷柏希，而填词的当然就是 Tim Lui 了。

出咗差唔多有一年嘅时间啦，呢一首嘅歌曲咁啊，不过咧亦都出现咗几个唔同嘅混音版本嘅。呢、這、一个嘅版本系后期先至再推出翻嘅，呢首叫做 Mine or Yours， 唱歌嘅咧有宇多田光。呢、這个钟头最后一首嘅作品叫做 Situationship。至于歌手嘅名字咧，叫做尹。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消防今日凌晨接获多宗911报案，指 Southwest Marine Drive 及 Hudson Street 发生火警，现场浓烟一度直窜邻近的 Avaling Bridge。事发在凌晨的大概12:30，消防员赶抵现场之后，发现停车场内一艘停泊的艇只正冒出猛烈的火势和浓烟，救护人员随即展开灌救，并且在1小时后将火势扑灭。温哥华消防局证实事件中无人受伤，由于起火原因犹可疑，火警调查员已经到场搜证，温哥华市警亦都介入调查。南拉姆皇家骑警今日清晨接报，指一处林区发生爆炸，多个封锁现场调查之后，初步相信事件由电动单车电池爆炸引起。事发在今日上午8:00，现场邻近 Cypress Street 及 Terminal Avenue North。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和便利搜证，警方随即封锁 Terminal Avenue North 部分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南拉姆消防局和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亦都派员到场协助。苏里的 Newton 社区今日清晨发生汽车爆炸起火事件，现场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事发前怀疑有人向涉事车辆淋泼液体，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事发在凌晨5:00，一架灰色七人车在62 Avenue 及 150A Street 附近的一个后巷突然起火爆炸。苏里消防局和苏里市警前线警员接报之后，迅速赶抵现场。美国和以色列报道两个国家最快1星期内重新打击伊朗，由张子欣报道。
3: 美国及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1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数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

0: 規模，更高強度轟炸。伊朗傳媒就引述武裝部隊高級發言人警告美國不要發起新的軍事行動。該名發言人表示，任何試圖透過再次對伊朗採取行動挽回美國顏面的做法，都將導致美國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擊。又說，如果美國再次對伊朗實施軍事威脅或行動，美方在地區內的軍事資產及部隊將面臨全新進攻性出其不意及風暴一般的回應。另外，有報道指北約情報機關認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戰事爆發前的庫存導彈以及相關發射和儲存設施，足夠與美國繼續對抗幾個月。知情人士說，根據北約情報，伊朗現時保有六成戰事前的導彈庫存，而根據美國掌握的情報，伊朗九成導彈發射場及軍火庫仍然局部或全力運作。有美國現任及前任的情報官員就認為，目前伊朗的導彈庫存仍然維持在戰事前的七成水平，而據知伊朗在戰事前擁有大約2500枚彈道導彈。消息又指，有證據顯示伊朗已經能夠恢復並且重開幾乎所有地下儲存設施，修復部分受損導彈，甚至完成組裝一些在戰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導彈。
1: 香港投資推廣處處長劉海全表示，今年以來有310間企業落戶香港或者在香港擴充業務，形容數字是有序增長。由崔慧欣報導。
2: 投資推廣處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協助310幾間企業落戶香港或者在香港擴充業務，形容數字有序增長，首年直接投資額超過260億。處長劉海璇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後說，當中中資企業佔50多%，同時留意到中東局勢影響下香港不失機遇。
3: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香港政府推出了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幫助很多企業借港出海，香港做了一個平台，所以見到中資企業在香港的佈局是多了，除了金融和服務，亦都是見到很多科創、生命健康科技的公司是增加了很多的中東的局勢，所以亦都有些可能以前在那個地區作為一個主要的枢纽，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是见它的税收各种都比较好的第三方国家，都在研究是多香港作为一个即叫备选甚至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我们看到最近都多了好一些，可能是欧洲或者是非洲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些枢纽的话，现在都多了来香港在研究，或者甚至是已经开了公司的。
2: 另外，刘海璇又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也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產業。
3: 政府現在是希望發展商新的產業可以多些合作去推進這個北都的發展的，例如政府已經宣布了我們會有大學的區，我們也都會有為了針對例如 AI 生命健康科技會有河套多少少現代物流的方面，其實都有一些比較精準的一些的規劃的。現在除了北都，因為現在成熟平整了交通配套 都已經是差不多陸續是起好了，我們都是投資推廣處會協助和配合發展局和其他的局一起去找一些產業配到香港的一些地產商或者是一些北都的發展的方面，是希望利用香港除了金融中心還有是資訊和科研和人才中心，這裡可以一起做一些更好的利用香港這個平台。
2: 他認為企業來港落戶不只考慮營商環境、低稅制、法律基礎等因素，政府的優良政策也都是招商工具。
1: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是每小时7公里，湿度65%。
6: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午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0: 冲击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1: 好声好听，961。
0: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两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2: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3: 平时喺节目里边都会介绍一啲唔同乐队嘅歌曲啦。咁啊，头先第一个钟头咧，我哋都已经有听过噶啦。嚟到呢一小时，我哋继续听一下啲 band 声先吓。呢一队乐队名字叫做 Special。佢哋话长大之后男孩嘅缺点有啲乜嘢？这个就是他们新专辑的主题，其实先后都有一些不同的单曲出现过，譬如说第四名的星空，又或者是专注力失调，最新的有这一首叫做要爱不爱，而这一首的歌曲出来的感觉是比较我行我素的，有少少的倔强，有少少不理其他人的目光，不过比较是率真一些，比较直接一些，爱就爱，不爱就不爱，表达了这一种的直接的感觉，他们名字叫做 Special。 今次这首歌就由他们的主音康聪负责曲和词，有没有一些个人感受？

跟住叫做要爱不爱，简单直接嘅一首嘅作品吓。咁啊，讲到话爱情，当然大家都有啲唔同嘅选择，又或者爱嘅程度都有唔同。喺决策嘅过程里边，又或者喺整个嘅路途当中，经常都会谂究竟爱定唔爱，又或者爱几多唔爱几多。

作开锁佬 Locksmith， 由他们作曲，然之后还有 Jim Yan 填词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如果是这样说当然最好了，是吧？烦恼事不会发生，反而开心事呢经常会出现。接着我们有来自 Mirror 的 Tiger 邱傲然他自己的个人歌曲，继续同天恒合作，有天恒的曲，这首作品名字叫做《脱套》。

邱傲然佢嘅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脱兔》，由天恒作曲，再加埋梁柏坚嘅词，跟住有陈卓贤。今年咧，佢应承过大家会好努力咁样出好多嘅歌俾大家听。嚟到呢个月份，我哋先后都听咗几首歌啦，包括咗呢一首。

0: 人陈卓妍自己作曲填词嘅呢一首个歌曲，有一个新嘅感觉，系属于摇滚嘅感觉，摇滚嘅陈卓妍。
1: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都系阿 JJ 峰冯允谦，同埋佢嘅好朋友 Tima 一齐作曲。咁啊，当然词方面咧，阿 J 佢自己有参与啦 ，Tima 有参与啦。咁你会见到填词人嘅名字，仲有一个叫阿 Tim。Break me down， 冇错啦，嗰、那个咧就系冯允谦嘅孖生细佬啊。阿 Tim 峰都有份参与填词嘅呢一首叫做 Break me down。跟住带嚟一首英文歌，不过呢位嘅歌手咧嚟自香港，佢叫林千莹。

名字叫做 Irene 林千盈，嚟自香港嘅一位女歌手，出道大约系两年左右嘅时间啦吓。曾經在英國那裡修讀一些聲樂的表演文憑課程，亦都有很多舞蹈啊，甚至乎一些表演的經驗，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的。他的一些廣東歌其實都唱得不錯的，剛剛聽過這首英文作品叫做 Fearless。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
1: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跟住有 Pandora， 由佢哋三个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叫做《时光之》。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庆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俾大家全民分析，但系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嗰个岛聚，问多句都会面黑。点解？一班有钱嘅人可以神秘个 UFO 嘅？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齐追寻事实嘅真相吧。

1000个钟可能咧会好乱，但系同时间咧去到某一个位咧，或者呢1000个钟我哋叫做升，即系大家都系同步都唔定吓。有关啊，俾呢一首嘅作品叫做《心中有1000个钟》。咁如果真系有1000个钟嘅话咧，都可以代表住咧个心情都相当之混乱啊吓。好啦，咁听过一首舒服嘅歌曲，跟住我哋有 JNY Beats featuring 吴宝琪。叫做微笑抑鬱。

NYBeats featuring 吴宝琪微笑抑郁。好啦，咁听过一啲熟悉嘅名字之后呢，跟住带嚟呢一位独立歌手，佢叫做 Tanny 汤莹。

不同的花有不同的花语，这首歌曲叫做青兰，都是一种的花，象征着智慧，象征着灵性。有来自香港的一位独立唱作歌手，他名字叫做汤莹，由他自己负责作曲填词唱埋啦。当然啦，这首歌就叫做青兰。

嘅季节都可以去不同嘅地方旅行。但有啲人就觉得啦，如果冬天去旅行嘅话，见到雪景会更加靓。但当然啦，我哋身处加拿大呢一度咧，有啲朋友话唔使周围去啦，喺呢一度都可以见到好多好靓嘅雪景。不过无论如何，呢一首叫做《雪爱》都好啱听。

今日晏昼咧最后一首嘅作品嚟自 IDG Bubbles。呢个女团佢哋出道大约系半年嘅时间啦，已经先后推出咗差唔多四首嘅歌啦吓。而呢一首咧叫做《春季再遇》。时间对于佢哋嚟讲咧好快，因为喺呢段期间里边咧，佢哋已经做咗好多好多嘅演出，亦都有同歌迷有不同嘅接触添，系嘛？好啦，咁今日晏昼喺呢一个嘅长周末最后一首嘅作品，希望大家都中意。

0: 下午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王家琪警政调查昨日在兰里发生的一宗目标明确的枪击案。警员在昨日中午大概是12点半接报港往54 Avenue 附近的 Bryden Crescent 现场，发现一名受害者和枪击的证据。一名27岁男子随后由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派出的一部救护车送院抢救，目前伤势严重。王家琪警表示，调查仍然处于初步的阶段，警方正厘清犯案的动机，目前相信此案是属于针对性袭击，对于公众来讲不构成持续的风险。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在中午12点15分去到12点45分期间拥有该区行车记录而片段的市民，请同兰里王家琪警联络。虽然部分地区的房屋交投较去年受到新关税冲击的时候略有回升，但是受到中东局势引发油价飙升、通胀高企和央行可能加息等不明朗因素笼罩影响，买家大多维持观望。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日前调低2026年全年的预测，现时估计今年全国房屋销量只是按年微升 1%， 远低于1月的时候预测的 5.1%。 而在大温地区4月份销量按年下跌 2.5%。地产专家指出，联邦政府削减移民目标导致到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息环境令到帕文的投资者却步，都削弱了市场的需求。满地可银行 BMO 高级经济分析师 Robert Carvick 就表示，目前负担能力和按揭利率仍然未改善到足以吸引买家回流的水平，大市正处于漫长的调整期。卑斯山火服务处表示，省内天气转变带来的降雨正降低大部分地区的火险级别，但是多区的旱情仍然严峻，部分地区野外明火的禁令仍然维持生效，市民切勿掉以轻心。截至今日，省内一共有29宗活跃山火，其中5宗处于失控的状态。而在星期四发现的 Sunderman Creek 山火面积高达200公顷，位于塔布勒岭以东大概45公里，相信是人为所致。该山火一度受到风势助长向东蔓延，当局正同亚省的消防部门联合扑救，目前已经有数名的消防员和5部的直升机在场灌救。当局提醒计划新营火的市民，出发前必须要浏览网页查阅最新限制。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卑斯省民支持提高对阻碍紧急车辆驾驶者的罚款。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 Co 公布的数据，48%省民认为现时对于不让路给紧急车辆的109元罚款过低，高达72%的市民支持加重罚款。机构总裁 Mario Conseco 指

0: 指出，散文普遍高估了现行的罚则，误以为罚款高达400元，反映大众极度反感这一类违规行为。民调亦都同时显示，两性睇法存在轻微落差，55%的男性散文认为现行的罚款太低，女性就只系得43%持有相同的意见。而此外，对于紧随消防车同埋碌过消防喉等现时只系罚款81元的违规行为，分别有42%同埋1/3的散文支持提高罚款。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会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的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的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的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在2020年6月在佛得角被捕，其后被引渡至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度在委内瑞拉被捕。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是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和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是北约的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是局部或者是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和前任的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是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概是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可以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是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是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是每小时10公里，湿度80%。
3: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好红地毯迎接你，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和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 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揀，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的家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 Appliances com 选购。
4: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5: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6: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7: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5: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6: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9: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角眼，若隐若现的，有些片看完都不知道看了什么。另外还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不看。

0: 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俾大家全民分析，但系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嗰个岛罪问多句都会面黑。点解？一班有钱嘅人可以神秘个 UFO 嘅？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齐追寻事实嘅真相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在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吧。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两点零钟这一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同你心思生活真的用另外一个角度探究日常经历的。日子方面已经来到了五月的十七号了。这个的 Victoria Day 的 Long Weekend, 大家过程怎么样呢？即是起码你多了一日休息的时候，心情应该是唔错噶嘛，系咪先？有冇 plan 翻啲？嗱，嚟到五月份啦，农历方面今日正式踏入咗呢个四月份，咁有冇开始计划翻啲即系户外方面嘅活动咧？咁样，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其实就已经去咗 camping 啦。咁当然讲紧系一啲可能发烧友咁样啦，喺阿 Sam 嘅身边咧都有啲咁样嘅朋友仔嘅，即系咧可能每个礼拜都会去行山，或者每隔两个礼拜就会去一次 camping 噶啦。嗰啲每朝头早可能六七点起身去 book 嗰啲 campsite 嘅时间咧，仲劲过准时过抢手过啲演唱会飞咁样嘅，有呢一扎嘅朋友仔存在嘅。咁但系讲紧系话平时啊，即系净系会心马先至去做呢啲举动嘅，你有冇计划紧一啲即系户外方面嘅活动咧？我相信都希望应该要嘅。咁但系你话，即系唔系好似上两个礼拜咁样啦，突然之间有一两日嗰个嘅日子方面咧，哇，非常之咁热啦，即系讲紧个气温啊，咁啊突然间又冻翻咁样，令到你可能好多嘅 planning 方面咧都会却步少少，咁特别可能嗱，嚟紧啦，我哋有呢个嘅世界杯啦 ，FIFA 方面咧就会喺我哋温哥华举行啦，即系其中一个嘅城市啦举办，咁虽然话唔系咁多场嘅所有嘅球赛咧都会喺我哋温哥华举行，咁但系成个嘅气氛热闹嘅情况，由下个月啦六月嘅十一号开始去到七月嘅十九号呢段期间，其实你将会喺温哥华见到非常之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球迷咧都会聚集，咁啊人多之余咧，相信呢个交通啊或者一啲市政嘅一啲道路方面嘅封锁咧都会系发生嘅，咁会唔会趁呢个时间而去郊外嗰度享受一下呢个大自然呢？咁样我相信大家都有呢一个嘅想法嘅，咁但系天气非常之难预测啦，就好似我唔可以话好似女士咁样，因为依家都要男女平等啊嘛。其实喺身边都某啲嘅男性嘅朋友都可能会有呢啲嘅举动，令到你有少少嘅烦躁嘅。呢啲嘅烦躁，我哋成日都会喺现今社会嗰度觉得系一种内耗，咁但系内耗每个人都有，我哋点样去真正去处理呢个内耗感觉呢？又或者点样先至系成为到你嘅内耗呢？今个礼拜嘅 Sam 的说话同大家去探讨一下呢个。

意思是跳舞咁解。看斷 Baby Monster 最新嘅 EP 入面收录咗有4首歌曲，呢首係佢哋嘅主打歌。跟住我哋有 JW Not Your Fault。

0: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1: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0: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1: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0: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3: 我系2025香港小姐冠军陈咏诗，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系我，你都系敢。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符合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吧，敢自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4: 喂，行不行的，慢吞吞的，
5: 你急什么啫，啱啱先转绿灯而已，你可不可以给点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是不是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4: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諗啦，真係莫名其妙啊。
5: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用音乐发放生活正能量，阿 Sam 生活，
9: 欢迎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 Sam 生活时间。今个礼拜第二部分咧，带嚟咗有四位女歌手嘅歌，咁佢哋分别咧都系出现咗喺香港英皇25年嘅呢一个演唱会入边嘅。

第一位是许正允，其实这四位女歌手呢，他们的唱功是不容置疑，而且大部分都已经去到导师级的了。在乐坛新人的培育方面呢，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他们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呢，在出道这么多年来都遇到不少的崎岖，但是他们的实力绝对不容忽视。

第二位是泳儿，应该是四位入边最早出道的歌手。在他音乐道路上试过很多不同的曲风，包括有 K 歌，有暗黑系的内心世界，近年来多了有自己感情世界的情歌，跟着有最新加入英皇的邓小巧。

跟住邓小巧之后，我哋带嚟有呢位女歌手，佢唔系香港本地人，佢由马来西亚去到香港发展佢嘅音乐事业。曾经戏女翻翻去马来西亚，但系再次翻嚟嘅时候，入咗英皇新公司，终于可以同佢渴望嘅音乐人合作，继续喺音乐道路上奔跑。佢系 Jenny 李恒毅。

0: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0: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蔬果跑，原价12.99 ，Supercat 特价5.5。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其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 Stacy 陈咏诗。
5: 其实香港小姐唔只系一个比赛嘅，即系可能好多人见到香港小姐就净系谂起个决赛嘅竞选啦。但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难忘同埋一个好难得嘅成长嘅机会嚟噶。
4: 密切留意星期一 FM 961下昼2-3时段内 Stacy 陈咏诗嘅尽情专访。
6: 尽情 vibe 一下。
7: 生活中嘅体验，等佢话你知。Sam 的说话，
8: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嘅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同大家讲下内耗呢一个字。内耗呢个字咧，我哋平时都成日会听到噶啦。究竟一个内耗嘅人点解会内耗？内耗原因会出自边度？我哋对于内耗呢件事，我哋成日都话要远离佢，有啲咩嘅解决或者系对应嘅方式？我哋成日会觉得内耗咪就系因为你个人谂得太多咯，你谂得太多咪会内耗咯，伤神啊嘛，系咪咁样呢？其实有时候将关系不停咁样去作出一啲嘅审判，呢啲往往可能就系你造成内耗嘅原因。因为好多人就会觉得你内耗咪就系中意钻牛角尖、玻璃心、谂太多。咁但系你要记住呢啲嘅问题走进去你嘅内心入边，你唔系好理性咁样去理会佢呢一段关系嘅时候，往往演变成为就系内耗啦。咁而好多呢啲嘅内耗情况都会喺比较亲密嘅关系入边发生嘅，即系可能系你嘅另外一半啦，可能系你嘅父母啦。

0: 弟姊妹啦。而呢啲嘅内耗从来都唔系情绪嘅问题，往往可能就系一种长期将注意力内折返嘅一种状态，反复去自责检讨而得出嚟嘅生存策略。内耗有几种嘅，第一种咧就系喺关系入边，凡事你都会怪咗自己先，成日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系咪我唔够体贴咧？系咪我讲错嘢咧？系咪我要求太多咧？好多内耗嘅人呢，往往有一种习惯，就係佢好少有直接嘅情绪或者佢嘅感受嘅输出嘅。遇到问题嘅时候，佢哋往往习惯先搵原因。咁而好多时呢，嗰个原因都係会指向自己嘅。佢哋深信只要我唔出错，关系就唔会崩坏。呢个係第一种嘅内耗。另外一种嘅内耗就係会反复咁样去分析对方。其实喺呢个过程之中，你就会慢慢失去了自己。他误以为自己好懂得看人家的眉头眼额，懂得听人家的语气，看懂一些的细节，在人家未开声的时候就会估到对方的情绪。有时候这个的敏锐不是一种的天赋，而在长期不稳定的关系之中培养出来的警觉性。久而久之，在这段关系里面剩下的就是他怎么想，但是就没了我点谂啦？
1: 只不过借用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在邂逅。

0: 都虚构。
1: 第三种嘅内耗系唔敢确认，只敢估，唔系唔想讲，系唔敢讲，惊一讲出口就会破坏咗呢段关系嘅平衡，于是佢哋会喺心入边。

第四种嘅系爱到变成一种长期嘅自我监控，佢哋会成日会留意住自己系咪太过痴心咧，系咪太过冷淡咧，系咪太多太少咧？每一次嘅付出都紧贴住自我嘅评分同埋审核，最后佢哋唔系唔爱，而系爱到冇晒力啦。

0: 尘世。
1: 所以你话要走出内耗，系咪唔去谂就 OK 咧？其实唔系嘅，反而系要将心力放喺一啲啱嘅地方。内耗真正需要被调整嘅，唔系唔好去谂，而系停止将关系嘅责任全部摆喺自己嘅身上。你可以反思，但系唔需要自责；你可以在意，但系唔需要内耗；你可以为关系去努力，但系唔需要用折磨自己去证明爱。当你开始将注意力从我边度做错咗啊，转为呢段关系，其实我都可以被善待。呢一刻，你嘅内耗就会慢慢松开噶啦。下星期再见啦。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最新民调显示，多数 BC 省民支持提高对阻碍紧急车辆驾驶者的罚款。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48%省民认为现在对不让路给紧急车辆的109元罚款过低，高达72%的市民支持加重罚幅。机构总裁指出，省民普遍高估了现行罚则，误以为罚款高达400元，反映大众极度反感此类违规行为。民调也显示两性看法存在轻微落差，55%男性省民认为现在罚款太低，女性则仅有43%持有相同意见。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及以色列媒体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1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人员伤亡，需要部署数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与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媒体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川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及风暴一般的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举行的2天峰会后，接受 Fox News 的访问时，公开警告台湾不要正式宣布独立，

0: 表示自己并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台湾总统赖清德此前曾表明，台湾不需要正式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已经视自己为一个主权国家。尽管美国长期支持台湾，且受法律约束，必须向台湾提供自卫手段，但华盛顿也一直需要在维持美台联盟与保持美中外交关系之间取得平衡。川普早前曾表示，对于这个被中国视为其领土一部分的自治岛屿，他没有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美国政府的既定立场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且与北京维持外交关系原则，是建立在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政府的基础上。大部分台湾人普遍支持维持不独不统的现状。而北京过去曾多次对赖清德表达不满，并将其形容为麻烦制造者及两岸和平破坏者。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六点在 FM 九六一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2: 九六一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七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十七度，最低九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十六度，最低八度，降雨几率30%。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十六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2%。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FM 961，
6: 用声音
7: 碰撞心灵，
6: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9: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8: 最近的天气终于变好了，变热了。
9: 对，真的是每天都是阳光明媚的感觉。
8: 我终于可以穿短袖录音了。最近 Patty 有买新衣服了吗？
9: 有啊，我觉得你一定也有吧。
8: 我每天都在逛，因为最近正好有一些品牌在打折。
9: 嗯，
8: 明天约的朋友去逛街，真的是好开心呢，可以买裙子了。
9: 终于让我们等来夏天了。
8: 嗯，而且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大家应该也都开始规划暑假的一些行程了吧？
9: 嗯，是的。
8: 今年这里有世界杯，可能很多人选择不出去旅游了，或者是不回国了，在温哥华待着，然后去感受特别浓烈的世界杯的氛围。
9: 因为我前几天和我女儿同学的妈妈聊天，他们就说今年不回国了，就是要在这里面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气氛。
8: 他们有买到票吗？
9: 他们有抢到。
8: 哇，那真的很幸运。
9: 嗯，很厉害。
8: 嗯，是，但是我跟 Patty 都属于不是球迷类型的。
9: 对，所以我们是有出行计划的，
8: 我们是要去逛街的。对，刚刚 Patty 说我们都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是因为我们这次要一起去游韩国。
9: 嗯，我们要一起去旅行。
8: 我是追随 Patty 的脚步， Patty 告诉我他订机票的时间，然后我就马上订了跟他同一天时间，因为正好就是我女儿

0: 一直说要去韩国，我们之前都没有去过。那我想说，你应该之前有去过吧？
1: 对，我大概是在七八年前吧，
0: 嗯，
1: 有去过。
0: 那我就跟熟人去旅行，我就觉得还挺有安全感的。
1: 其实我还是很期待的。
0: 非常啊，我觉得那里美食，然后冰美式、冰咖啡应该至少很好喝。
1: 对，应该有特别多非常漂亮的咖啡店，
0: 嗯，
1: 还是有很多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可以逛一下的。
0: 对呀，啊，我们之前在买东西的时候经常说这里的衣服太千篇一律了，就挺喜欢买一些韩代的品牌的，正好就是这次希望可以有收获吧。
1: 嗯，希望这次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到底喜不喜欢人生建议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节目里经常灌输给大家的，
1: 就是经常会给大家一些人生建议，
0: 对，一些鸡汤，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但我发现就是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的状态可能就是容易端起来吧，就是总想给大家传递一些正能量啊，传递一下最近的一些认知上方面的成长，就难免会有一些堆鸡汤的这种现象吧，不知道大家到底喜不喜欢。然后前几天呢，我正好看到一个朋友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个朋友发了一个说，人生建议，少建议你的建议。我读了之后就觉得特别搞笑，当然我知道他不是说我，也不是在说我们的节目。然后我就稍微想了一下，我觉得诶，大家对就是别人给你提建议这件事儿，到底是欣然去接受呢，还是说非常的抵抗呢？
1: 我觉得分人吧。
0: 就
1: 是我们比较敬重的人，或者是我们觉得比较亲密的人，有的时候给你的一些建议你还是喜欢听的。
0: 就是说给建议的人是要分人，看你是不是真的从心里信服他。
1: 对，
0: 而且就是采纳建议的人，被建议的人，我觉得可能也分人，就是有些人就天生反骨，我不喜欢听你那些老登的心灵鸡汤。但有些人可能就还觉得是别人的一些经历经验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可能还挺有好奇心的。
1: 我是觉得现在当下的，比如说就不说8090了吧，就是再往后面说一下00后，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喜欢听任何建议的。
0: 是，像我女儿对我老公的一个态度就是，你最好不要说任何想教育我的话，你就跟我聊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也不算家常，就是我们就是平等的去聊一些
1: 日常，
0: 日常就行了。对，我老公是有一点点喜欢说教的那个倾向的，特别是面对小孩儿，面对我女儿那个年龄，他就总觉得哦，他认知非常高，他的认知是远远高于他们之上的，就会特别想给他们一些建议，让他们少走弯路。但是我女儿的态度就是翻白眼，好像我稍微的就是去查了一下，从一些心理学的方面啊，真的是好为人师是人的一种本能，但同时啊，反感被教导也是我们人的一种天性。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来说大家是不太喜欢采纳建议的吧，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1: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人给你的一些建议，你本能上呢就会有一些抵触。
0: 因为建议它往往就是面对的就是一种好像是一种降维打击吧，因为你给别人建议潜台词就是说，哎，你的方法不行，我的才对，你一定要按照我的那个方法，这种潜台词我觉得在无形当中就是建立了一个高低位，给建议的人就是站在高位的，低位的那个人就是被建议的人。
1: 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应该都是本能性的，就是自尊心可能会先跳出来反抗。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建议听起来就像是在上课。其实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老公就是经常给我上课。
0: 所以我们的人生导师都是老公哈。
1: 所以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经常在给我上课的时候，我本能第一反应其实是抵触的。会觉得哦，好像你的位置为什么永远都比我高，所以你才会对我进行说教。但我通常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在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哎，他说

0: 最近真的很辛苦。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沟通的时候，共情看来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想听那么多的说教，让对方感受到你有共情到他就可以了。
1: 对，至少是要先共情再说教。
0: 对，
1: 你不能把这个位置本末倒置了。
0: 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人生建议。你说我们作为人，好为人师是本能，但是反感被教导也是人的一种天性，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么多年我们听过哪些有毒的建议吗？你还能想得出来吗？
1: 我其实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特别有感触，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是听了特别多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我还不能给它定义为是有毒的建议。
0: 哦，但你也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好是吗？
1: 我是觉得受用的不多。
0: 哦，没有到有毒的成分。
1: 对，
0: 但是呢也没有真正的达到为你好的目的。
1: 我觉得初心可能是为我好的，但是真正帮助到我的并不多。
0: 嗯，因为真正帮助到你的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1: 对
0: 啊，比如说夫妻之间这种相处的建议，我觉得就是别人不能提任何的。
1: 对，因为我觉得确实是每一对夫妻都有他们不一样的相处模式，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是

0: 么样子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给、嗯、给到对方一个特别恰当的建议。
1: 嗯，比如说我曾经就听到一些身边的朋友说，哎，你要有自己的这个小金库，或者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经济，就是独立的存款，你不能什么都跟你老公是共同账户。嗯，这个我觉得我就是完全不会听的，因为这个不符合我们家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我是觉得很舒服，而且我们之间建立起了很多的信任吧。啊，如果我有了这个动作，就是完全打破了这个信任，有可能最后就是人财两失。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更看重什么。
1: 嗯，
0: 你是觉得小金库对你来说更重要，还是说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份信任更珍贵？
1: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小金库不够多，他可能多了一个零两个零，我可能就要再重新审视一下他是不是高于我的感情了。
0: 嗯，
1: 还有什么有毒的建议？我目前能想到他真的就是跟毒有关，就是打肉毒。我身边有朋友曾经建议我说，哎，你这个皱纹好明显，太多细纹了，你要去打肉毒。我不能说它是有毒，但是这个建议我是当时我是没有采纳的，就是甚至我当时是有一点点的反感的，就是我会觉得，哎，你在建议我什么？是你的状态，你觉得你的状态就是优于我特别多吗？就是我真的当时有这种心态，我承认我自己也是有那种反派心理的。
0: 嗯，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一样，就是有一种被说教的感觉，他觉得他的认知高于你，所以要给你一些人生建议。
1: 嗯，
0: 所以刚才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他觉得他的状态比你好，所以才会给你这样的建议。
1: 嗯，但是假如说他的状态真的比我好很多，我可能真的会觉得去采纳。
0: 我觉得你可能会追过去问，
1: 对，
0: 就是哎，你最近到底有什么，有做了什么，状态这么好？
1: 对，
0: 嗯，
1: 哦，原来我是该打肉毒了。
0: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就是在我结婚之后，我听到过有毒的建议，就是会告诉你你要什么时间生小孩，然后你要生几个孩子。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算是一种有毒的建议。
1: 嗯，关你什么事儿？
0: 对，确实是。
1: 我老公说的算。
0: 对，具体我是结婚之后一年两年还是三年去生孩子，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
1: 对，之前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说法，就是比如说孩子之间什么相差两岁是最好的，你有听过吗？
0: 有呀。
1: 对啊，就是家里的长辈就是催生的时候特别喜欢用这个，甚至是身边的朋友可能就特别轻易地说了一句，哎，差两岁是最好的，他现在两岁，你赶紧生第二个，不然的话之后就不好带了，有代沟了。我想说其实差两岁三岁，嗯，各有各的苦恼吧，或者是差六岁。
0: 对，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可能你生了宝宝之后两年，你可能是刚刚感觉有一点活过来的样子，然后你马上又要进入怀孕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妈妈来说，她们并不想，她们想要去享受一段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之后呢，可能再考虑去要第二个孩子。
1: 嗯，可能他们的考量就是，你享受完了就不会想要第二个了。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边界感的一种行为。
1: 对，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就是你不要给建议，你可以提出说，哎，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对
0: 对，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你可以说你认为，但是你不要强加给对方，就是说，哦，我建议你怎样怎样。
1: 对，哪怕是对方他真的有自己的困惑想要跟你去聊天，你觉得是在寻求建议的时候，可能更好的一个说法也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帮他一起去理清他的情绪，理清他的困难是在哪里。可以说在这件事当中，比如说你最担心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说你最困惑的点在哪里，就帮他一起去解决这个思路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在跟他共情，在跟他一起经历这件事儿，但是最终的掌控权始终是在他自己手里的。
0: 嗯，因为我经历过这种就是别人催生的，因为我经历过这种就是被别人催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在我遇到比我年纪小的刚刚结婚的这种小朋友的时候，我是坚决不会给他任何建议的。
1: 嗯，
0: 我是觉得、
1: 就是、那个边界感建立得特别好。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嘛，还有就是

0: 你也不清楚他现在是什么状况，也许是身体的原因不适合这个时候去生孩子，我觉得都有可能啊，我们就不要去戳对方的这个点。
1: 对，因为就是你给出建议是很轻易的一件事儿，但是采纳人的这个成本其实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嗯，你好像说啊，很说起来很轻松，你赶快结婚呐，你赶快生孩子呀，但是你不知道别人在面临着什么样具体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远离建议，远离爹味儿十足，远离妈味儿十足。

0: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贵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贵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ckheed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即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用声音
4: 碰撞心灵，
3: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5: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都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我就不想照着你说的做。你会有这些场景吗？比如说跟父母之间呢、跟女儿之间呀，跟伴侣之间呢？
6: 我能想到的就是有一次是我带着我女儿和她的一个小姐姐，他们一起去 Sephora 买东西，然后这是他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去这里面挑选一些化妆品或者是护肤品。当时呢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女儿呢他们挑选了一个他们认为是小朋友可以擦的一个面霜，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站出来，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还有一点经验吧，可以告诉他们哦，这个不行，你还不可以用，这个你可以用。但是他们呢其实是带着攻略来的，他们是完全知道自己要买什么。
5: 他们的攻略是来自哪里？
6: 就是比他们更大的姐姐。
5: 哦，姐姐是，姐姐的知识是来自于比如说 TikTok、Ins 啊这些，
6: 我觉得应该是吧。所以他们是听了这些比他们更大的姐姐的建议，就是告诉他们有一个面霜你们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完全不会听我的建议。
5: 你当时的反应呢是说你妈妈我可是护肤大户呀？
6: 我当时就觉得哇，她才这么小，她在买护肤品上她居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5: 就是你觉得那个品牌是不太适合小孩子的，但是他们可能是不是也有研究过了，说这个牌子它其实是纯天然的，是没有什么化学成分，小孩子不能用的。
6: 对，
5: 有可能他们做过功课了。因为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女儿她现在也开始到了去 Sephora 买护肤品啊，或者是买一些唇膏的这个年龄阶段了啊。然后她就跟我说哪个品牌是可以买的，我说这品牌你确定吗？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成人品牌。她说妈妈不对，这个品牌它只是 hydrating， 它就是保湿，然后没有对你的皮肤没有任何的伤害，非常的天然。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自己的判断，也真的是做过功课来的。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接近我们经常说的妈妈觉得你冷的那个话题吧。
6: 妈妈觉得你不适合。
5: 对，就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有一种不适合妈妈就觉得你还没到那个年龄。
6: 对，
5: 是的。
6: 他们可能是在你觉得他冷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本来是要穿的，但是你一说呢我就觉得显得我好像是非常听你的话，所以呢他们

0: 觉得我宁愿是非常冷，也不想承认我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能力。
1: 嗯，就想把主动权给拉回来。或者是说，你看现在的小女孩也开始买护肤品啊、化妆品了，我们可能也会有一种思维是说，哎呀，你买了这么一堆，但是它其实呢都不太实用，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快消产品，你可能用过一两次就会把它扔掉。嗯，这个太不划算了，太浪费钱了，你应该买一点点可以长期用的。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好的品牌是可以长期用下去的，你就不要买这些小品牌然后质量不好的，它就放在那儿是一种浪费。但是我女儿也不会听我的，因为他们也会在就是受社交媒体的影响，他也不会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就比如说嗯，这是护肤品化妆品，就是包括他们买一些小东西，我女儿有时候会说从 Temu 上买一些，然后我跟我老公经常劝退她说，哎，这个质量不是很好，我们要买的话干脆就买一个质量特别好的。然后我女儿就反驳说，妈妈，不是贵的就是好的。
0: 我觉得他们小孩的那种心理的潜台词可能是，我的快乐是具体的当下的，而你的建议呢是宏大的牺牲当下的，所以呢你相当于是否定了我的审美，也就是否定了我的生活的意义。
1: 对，然后大人的潜台词是说，哎，宝贝，妈妈吃过的盐可比你吃的饭都多。

0: 哎，虽然说好为人师好像是人的一些某部分的本能吧，但我真心觉得在我的身上这个特点并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你也还好，我们两个都属于不太喜欢给人当老师的角色。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应该给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人生建议，
0: 除了在节目中。
1: 因为在节目中我的人生建议都是做了大量的功课了，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
0: 是有理有据的。
1: 对，
0: 嗯，
1: 对，
0: 如果他们不听的话是你们的问题了。那我们身边有这种爱说教的人吗？
1: 对，我觉得我的另一半就是这样的人。
0: 嗯，就是你也很显而易见，我的另一半更是这样的人。
1: 对，是的。
0: 嗯，就是我觉得他是很喜欢证明自己价值的一个人，然后证明自己价值的其中的一个路径就是他喜欢给别人当老师。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很热心的表现。
0: 嗯，他觉得是非常的帮助别人的，就是比如说啊，他可能就是会给自己的表弟表妹去建议一些应该上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学什么样的专业之类的，但是其实最后别人不一定可以完全采纳，因为别人可能有整个家庭的考量，或者是说父母的建议可能是在孩子那边更重要的，可能最终没有采纳。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嗯，但我老公确实都会觉得，哎，我费了那么长时间的口舌跟他讲，他怎么就不听呢？
1: 我觉得可能他已经听了一部分，但是最终呢，他还是做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判断。
0: 嗯，对，他可能觉得你讲的那个是对的，
1: 对，
0: 但是我确实有某些方面的困难，或者是某些方面另外的考量，我也不能完全去跟你分享。
1: 对，可能他思考下来觉得有更适合自己的。
0: 对，他除了建议别人也经常建议我，比如说他也建议我你应该最近开始学什么了，最开始是建议我一定要把那个 office 学得特别的熟练，说这个东西特别的有用在职场生涯当中，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学得很好，都是一些很基础的应用。哎，现在好了，不用学了，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这些东西完全不用学，
1: 都可以帮你很快的解决。
0: 嗯，那你的另一半通常会给你什么建议呢？
1: 我的另一半经常给我的都是一些很宏大的人生建议。就比如说我到了现在这个将近40岁的年纪，他希望我可能要有一种40不惑的状态和心态，希望我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希望我可以更加的自洽和轻松的面对生活吧。
0: 嗯，那你觉得他已经做到了吗？
1: 我觉得他有，我觉得你说到这一点有点点醒我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有做到，他有做得很好，所以我很愿意听他这方面的人生建议。但如果我发现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也不会很喜欢听他的建议。
0: 哎，我觉得我们正好是相反。然后我老公给我的建议就是，哎，你太容易自洽了，你太容易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了，就是你这样感觉很轻松，但是他背后会有一些代价，就是他是一直要让我挑战自己，走出自己
1: 的
0: 舒适区。
1: 嗯，
0: 对，就像你讲的，就是当给建议的那个人他其实是做到了，其实你还是会愿意听的。那同时我觉得我老公在这方面就是说他敢于挑战自己，这些我觉得也算

0: 算是做得还不错，所以我也愿意听。我可能在心里承认他是对的，但我的态度上其实给他的一种感觉就是也没有那么的欣然接受。
1: 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讲到的，我们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自尊心在作祟，所以人的本性就是会抗拒别人给自己的一些人生建议。因为会觉得别人的位置会比你高，他的认知会比你强，没有人喜欢是这样的。
0: 对，特别是当这个东西涉及到我们的伴侣的时候呢，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种爱的错位，他会有一种我的爱好伟大，像父亲般的一种爱，然后就觉得我的爱就是跟你一起分享我的好的方法，跟你一起进步，这样就相当于爱你。但是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啊，你又指责我了，你又否定我了，我又要失去自我了。
1: 对，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0: 所以
1: 我其实很多时候是反抗的。
0: 对，所以说当他觉得他在为你好的时候呢，我们是觉得这个为你好是一个特别沉重的东西，他其实站在了一个道德高地上。你说既然给建议这么麻烦，这么费力不讨好，干嘛非要做这个喜欢给别人建议的人呢？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你好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份沉重的礼物。我觉得聊了一圈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给出的建议本质上呢是想在对方的生活里留下一份存在感，而我们拒绝那些建议呢是为了保住那份我可以过得不完美但我得有自己说了算的尊严。
0: 是的，也希望我们都能对身边那个爱提建议的人吧多一份理解，也给那个有点反叛的自己一点空间，哪怕是走一点弯路，但只要脚下的路是自己选的，我觉得就是值得的，因为我看到的风景是独一份的。
1: 是的。
0: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还是要感谢您持续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再会，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4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省内天气转变带来的降雨正降低大部分地区的火险级别，但多区旱情依然严峻，部分地区野外明火禁令仍然维持生效，市民切勿掉以轻心。截至今天，省内共有29宗活跃山火，其中5宗处于失控状态。于周四发现的 Thunderman Creek 山火面积达200公顷，位于 Tumbler Ridge 以东大约45公里，相信由人为引发。该山火一度受风势助长向东蔓延，当局正与阿省消防部门联合扑救。虽然部分地区房屋交投较去年受新关税冲击时略有回升，但受中东局势引发油价飙升、通胀高企以及央行可能加息等不明朗因素影响，买家大多维持观望。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日前调低2026全年预测，现估计今年全国房屋销量仅按年微升 1%，远低于1月时预测的 5.1%。 在大温地区，4月份销量按年下跌 2.5%。 地产专家指出，联邦政府削减移民目标导致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息环境令公寓投资者却步，削弱了市场刚需。满地克银行 BMO 高级经济分析师表示，目前负担能力及按揭利率仍未改善至足以吸引买家回流的水平。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解决美伊战争的外交斡旋陷入僵局，计放华行程也未带来实质突破。川普接受或是新闻 Fox News 的访问时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表达协助意愿，但美方不需要帮助。他更直言，伊朗最新提交的停火提案看第一句就直接扔掉。美伊冲突已远超预计的6星期，导致油价飙升并重创其支持度。白宫内部对下一步行动存在严重分歧，五角大楼主张针对性空袭，另外有官员建议维持外交谈判。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于明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于周四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民熙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本月11日至13日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2026世界超级电单车锦

0: 遥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国制造商张雪骑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再度夺冠，这次是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也是德比斯与张雪骑车赛季第五冠。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5%。
4: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跟我们联络，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嗨，你好，我是 Erica。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吹吹音乐风，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 Erica。

到今天的吹吹夜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随着 Long Weekend 的到来，有没有任何计划去哪里玩呢？我们以前每年在这个 Weekend 我们都会出去露营，然后就跟几个 family 聚在一起好好的玩一下。不过今年因为孩子都大了，他们都自己有自己的活动，所以我们就要各自纷飞了。好，希望无论如何你是如何的安排，都希望你有很棒很棒的 Long Weekend。 和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还有和 Vancouver 的朋友打声招呼。今天有很多歌曲和你分享，首先呢要送上这首歌。

最近有金曲奖第37届的入围名单揭晓，张惠妹当然入围了年度歌曲奖，《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今年第37届金曲奖一共有1645张专辑，有22616件的作品报名参赛。那经过了初选然后资格审批之后呢，哇，还历经了3个多月的评审作业，终于有了入围名单的出现。哇，很多很多的歌手他们都是大赢家咯，像比如说 Pleasure 就入围了9项大奖，算是夺冠了。那除了阿妹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之外，还有这首赚人热泪的歌。

一整年在华语歌坛影响力非常的高，除了阿妹的歌曲之外，还有这首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哇，这个我每次看这部电影里面的片段，或是听 Aline 的这首歌呢，我都不由自主的会泛泪，因为整个电影真的非常的感人，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刚才说到了一首歌在华语歌坛影响非常的大，这位资深的前辈也是一样，他是陈晓霞老师。老翅膀这首歌入围了年度歌曲奖。

生老翅膀，他是陈小霞老师。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陈小霞老师以前写过的歌曲，有好多歌呢都是那种赚人热泪的，而且他的声音本身就是很低沉，写的歌曲超有深度，也恭喜入围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这次入围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哦。那今年有很多很棒的歌手入围啊，除了有洪佩瑜、陈贤静、彭佳慧、蔡依林、刘爱丽、单依纯，他们是华语女歌手之外呢，华语男歌手的部分就有周汤豪、卢广仲、Gummy B、裘德，还有张震岳。那张震岳的这一首歌曲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年度歌曲奖，歌曲名称《浪人的》。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给大家许多金曲的最佳年度歌曲奖。他说到了是我太认真，误解你的吻，原来真的是我太认真。他是张震岳，浪人。

陈俊明吃浪人的，他是张震岳。刚才我们有提到蔡依林这次算是称霸金曲奖了。2026年他 Pleasure 这张专辑呢，讲的是七宗罪哦，里面总共入围了有哪些这个奖项，有入围最佳专辑、最佳女歌手、年度歌曲、最佳 MV 等等等等。当时以少男歌手自知一炮而红，现在呢已经是小天后，而且这个天后呢一红就是20年。恭喜 Pleasure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待会回来有吹吹音乐风大人物，来自 Trash 的奎刚。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Trail of Isis 筹兵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胜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 Appliances Com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3: Let us welcome.
4: Chi Chi, 音乐风
3: 大人物
5: Star DJ.

0: 欢迎回来，吹吹音乐风。今天我们的这位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呢，相信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如果你是 Chess 的粉丝的话，那你今天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我们要欢迎来到现场的这位呢，就是奎刚。Hello，
1: 大家好，我是奎刚，我是 Chess 的鼓手，但是我最近刚好有我的就是 solo project。
0: Yes。对 Solo Project 都要好好的聊一下，而且这个专辑的名称也非常的特别，也先跟我们的温哥华的朋友还有加拿大的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温哥华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奎刚。然后我这张专辑呢，专辑名称非常的长，
0: 是
1: 叫做欢迎来到不受欢迎人的

0: 的人俱乐部。
1: Yeah.
0: 英文叫做 Welcome to the Club of Unwelcome.
1: What does that mean?
0: 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不受欢迎的情绪。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告诉大家啊，我们要 be positive, 要很正面，要开心，然后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那些不好的事情不会不见，它永远都会存在在你心中。但是如果你不去好好面对它，不去好好正视它的存在，它有一天越积越久会变成病。对，所以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这个意思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就是好好的面对那些不受欢迎的情绪，然后其实你才可以变成一个，才可以解决它，才可以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人。对我来说是这样。
1: 其实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想法，
0: 没错，
1: 对，让大家
0: 很负面，但
1: 看起来好像哦，什么叫做不受欢迎俱乐部？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可能应该要面对，但是不想面对，但是其实可以面对的一些部分。
0: 是，对，
1: 然后把这样的情绪好好的去跟他和解一下，
0: 跟他和解，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是你真的要解决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问题，对吧？面对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它。那我不知道有可能我们华人的小时候的教育很长是想要跟我们说，我们去逃避一些问题，或是不要看那些问题，所以会养成很多这样的个性。
1: 是，
0: 但这样的个性来临之后，其实就会让我们好像没办法很自在的跟大家或是跟所有人诉说我们自己内心那些比较难去面对的情绪，那就会压抑的很久。对，那我希望能够用我的音乐创造一个地方，是可以让大家把这些情绪都放进来这边，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你可以不用管任何人的眼光。
1: 我很喜欢你说的一句话，是说这是一张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陪伴你的作品。对，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时候啊。
0: 对，但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没有出口，对，他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接住他。
1: 是，
0: 对啊，所以我想要创造这样的一个 music scenes, 让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很自由自在的做自己。
1: 所以之前我们都知道 Trash 是很多的表演，你们累积很多很多的粉丝，但是这一张是你的第二张个人的创作专辑，而大家都各自有单飞，有各自的作品啊，合起来力量又超级强大的，就是一个你一开始就有计划呢，就说我可能 trash 了某一阵子之后，我可能也要有自己的 solo 的作品，这是一直以来的计划吗？
0: 其实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可能这五年内才有我的想法。对，因为其实原本我写歌都是给自己听对，我都没有想过要 publish,
1: 自己 publish 这样子，
0: 我都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一次我在跟阿野，就是 Trash 的主唱，在跟他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们这东西不发你会觉得很可惜。我就会啊，还是觉得很可惜啊。那如果你觉得很可惜，那就做啊，为什么不做？然后我那时候还是我也可以吗？我那个时候本来觉得
1: 你有 question 自己，
0: 或者说我没有想过我可以。
1: OK,
0: 对，然后我也可以吗？说为什么不行？对啊，
1: 对，你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fan base,
0: 对，然后对啊，或者是就是你都已经 你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做？那种感觉。
1: 对，自己 solo 出来跟 trash 在一起，就是自己要面对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以前是大家一起，现在是一个人。What's the difference for you?
0: Totally different.
1: 你说没有人可以帮我接话，我要自己答。
0: 对，但是因为而且讲真的，那个两个单位的艺人，其实他的性质又不太一样。trash 就是比较正面，比较 positive。还有什么英文形容词？
1: 就是 encouraging,
0: encouraging,对，就是这样子的乐团。但是我自己的歌又不是这样子的角色。我自己的歌的角色会变得是，我们都不要那么的 intense, 我们都不要那么的，对对对，我们都不要那么的啊，一定要 let's go, 一定要去哪里或怎么的，我们可以就在这边，

0: 跟自己的情绪在一起。
1: 对，然后我不能保证明天会更好，
0: 嗯，
1: 我也不能保证你的愿望会实现，
0: 嗯哼，
1: 那可以，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会用我的音乐一直在这边陪你，
0: 嗯
1: 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其实对于现场或者是我在无论是哪个节目啊或者是现场，其实每件讲的事情全部都不一样，
0: 嗯，
1: 对啊，那其实很难，有时候有点难适应，尤其是如果你中间要跳回去 trash 那个魁刚的时候，对，那个就会有点转换不过来。
0: 对，而且你在 trash 的魁刚的魁刚跟你现在的魁刚的魁刚的魁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trash 的魁是一个魁斗七星的魁，
0: 对对对，
1: 会魁梧的那一种，因为他因为 trash 音乐比较阳刚，
0: 嗯 嗯
1: 那我的音乐比较可能比较阴柔一点，比较内心一点，所以我就想要把那个魁改成葵花的葵，
0: 是
1: 它听起来会比较温暖，因为葵花就很像向日葵嘛，就很像一个太阳，
0: 是是是，
1: 然后照耀着大家，然后它又是一朵花，所以它感觉会比较比较
0: 温暖一点，
1: 对，没有那么的
0: 阳刚，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哦，这个就是有一种我有听完这张专辑，我被照顾到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呀。所以这个你说这个不同在这边，这个除了音乐类型上面的不同，还有你心态上面的也是不同。那我觉得那当 trash 的粉丝其实也很棒，除了就是听你们的音乐让他们可以非常的正面积极正向，然后同时呢你在solo 之后，欸，他们也说原来也有照顾到我的内心，
1: 嗯
0: 嗯，我的情绪你有也有看到，也陪我这一块一起成长。
1: 对，我们这个团队 TA 的 Rich 会比较贪心一点什么都要有，这样
0: 就是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给你这样耶，然后其实呢你要其他的东西有，我们这边是这位是给你这个，那位是给你那一个，
1: 没错没错，我们就很像一个干妈点
0: 干妈点下面都无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
0: 就你要什么对问题我们认得，欸，这首歌来可以正下药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对，所以当 solo artist 的感觉就是除了音乐上的不同，面对上面的不同，其实你自己的心态应该有一些转变，
1: 对，而且其实也学到蛮多东西，
0: 嗯，
1: 就是一直以来都一直在四个人的模式下，
0: 嗯，
1: 然后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我要不想讲尊重，或者是你可以想说我要分配给其他人，或者是有些事情我只能做一部分，嗯，因为四个人本来就有四个人的哲学嘛，
0: 是
1: 他在做任何事情，无论是做音乐啊，
0: 嗯，
1: 或是演唱会啊，或是通告，做任何事情 ，everything 都是一样。但是在自己在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原来这样做不够，
0: 嗯，
1: 原来这样做的力道太小，原来这样做的方式太少。那其实这也学到很多的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太习惯在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会忘记，其他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都会用我们自己的那个标准去套在别人身上，哎，你为什么不那样做？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你要这样想？为什么你不那样想？嗯，但是发现不对，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不是任何人。所以在他的眼中里面跟我的眼中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学到的说就是，欸，这样子的话其实更好跟我的观众跟我的无论是合作的人，
0: 嗯，
1: 或是像今天来上广告的，嗯，对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各位去更能够了解说，欸，我今天应该是要提供我今天应该要当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我今天不要去用太多的知识化的那个刻板印象去套在每一个人身上，
0: 嗯，
1: 对，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0: 因为你是有那个包容度的，跟有不同的，嗯，
1: 对，我觉得包容度这个对这个
0: 对
1: 这形容蛮好的，
0: 嗯，
1: 对对 对, 对,
0: 对，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就是自己的既定的想法，
1: 没错，
0: 对，就现在的社会就很容易把它套在别人身上，
1: 对，
0: 就很喜欢指人，可是我妈常跟我说，你一个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你四个指头在指着自己，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对啊，就是大家会把很多自己的觉得应该要怎样的东西放在别人身上，
0: 嗯，
1: 但其实不是，
0: 嗯，
1: 对吧，啊？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每个人的成长经历，
0: 对，啊，我们也要有空间让这些声音可以进来，我们自己才能进步啊，
1: 没错没错，
0: 不然我们就会好像现在我自以为是的一个状态里面，
1: 嗯
0: 嗯嗯，
1: 所以 Welcome to the Club of Unwelcome 这个专辑其实也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
0: 嗯，
1: 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0: 是
1: 里面没有任何的包袱跟束缚，
0: 嗯，
1: 没有你一定要变怎样才能来，没有，就是你在这里面，你可以 whatever， 做你自己，你也不要

0: 戴着面具。
1: 嗯，那我们这次音乐风大人物请来的就是 Trash 的鼓手啊，推出了第二张的个人创作专辑，叫《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那我们刚才大概有探讨了一下，说，哎，不受欢迎俱乐部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俱乐部？看起来好像是负面哦，不是哦，它其实是给予你力量跟包容你的一个地方，而且是可以去贴近你，认真看待你、对待你情绪的一种出口也好。那这一张专辑也是在你生日的时候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吗？
0: 其实是我生日的时候发行，
1: 发行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蛮浪漫的，是我其实因为我是摩羯座，
1: 摩羯座12月吗？
0: 12月23号，摩羯座的英文是 Capricorn
1: 啊 ，Scorpio
0: 是天蝎，
1: 天蝎啊 Capricorn
0: 对，
1: yeah.
0: 然后我觉得摩羯座其实很可爱星座，因为摩羯座，因为好像只有摩羯座会欣赏摩羯座，不是摩羯座的人。
1: 你说我们其他星座都不欣赏你吗？
0: 不是摩羯座的人，就对，都会觉得哦，摩羯座是好难搞的星座，或者好怪的星座这样。
1: 有吗？你常会有这样的给你的这样回应吗？
0: 有
1: ，OK。
0: 其实蛮多人听到我说摩羯座，哈，摩羯座，你是摩羯座的人，
1: 你很难搞哎、欸，
0: 你很难搞，你很怪，你很闷骚、欸。
1: 你最常听到人家为什么说你难搞？为什么会给你这个标签？
0: 我觉得摩羯座太……对不起，我现在讲的话有可能会得罪到
1: 其他
0: 我自己。我自己是摩羯座 ，All right，
1: 是是是是
0: 就是我觉得摩羯座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功利主义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他在做每一件事，他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都是去想过这件事跟做这个说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
1: 嗯，
0: 他才会去做。
1: 深思熟虑啊，这个算是
0: 这是算是一种深思熟虑，但是其实他这个深思熟虑是有一点为了一些我可以获得什么而去做，所以人家会觉得摩羯座很难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容他太就是 not chill， 就是你
1: 讲很多，
0: 对对对，你太不 chill 了，然后就是看起来很严肃，为什么就看起来严肃？就是这样，因为他真的想太多。
1: 嗯，
0: 对。那为什么会想要在12月23发的时候？是我也想要让各位摩羯座人听到我第一个我也是个摩羯座，然后让摩羯座可以在这个因为他是第一天嘛，在今天之后所有的生日的人，然后听到这张专辑说哎。这里有一个空间，你可以躲起来，可以不用这么惊，可以不用像你平常一样这么惊，这样。
1: 哦，哎，你就是一个 giving 哎，不是 taking。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摩羯的大家既定的样子，好像是为了 something， 所以你去为了这个有利益的事情去做。但是你这个是佛心来的耶。
0: 那我觉得 giving 就是giving 就是 taking，
1: another way of taking，
0: yeah，
1: 就是你还是另外一种目的。
0: 没错，没错，就是对啊，就像有很多人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说，哎、欸，其实，哎、欸，那个就叫什么？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就是帮助人，就是给自己积福报这种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难去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快乐的，就是让用你的作品去给大家一个option 也好，
1: yeah.
0: 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哎，我觉得有时候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也蛮有趣的。
0: 没错，
1: 对，这张专辑哦，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进来走走，进来这个俱乐部里面走一走，去感受一下。有时候我们真的还不是很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想要逃避啊，然后想要就是过就算了，当作没事发生。那其实这些东西都积在心里面，没有个地方去抒发。但是你的音乐给人家这样的力量。
0: 应该是说我也不是想要给人家说你现在不要逃避，你现在就给我 face it， 不是
1: 说、so、here's a place you can welcome anytime。
0: 对，就是你因为我觉得说做每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有体验过这个东西的不好，你才会知道什么它的东西好在哪。像如果你要先体验到什么是逃避，才能够去知道不逃避的好在哪。对，你要先体验过痛苦，你才会知道幸福的好在哪。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今天还没有准备好说我要面对，那也没关系。对，你就继续逃吧。对，有一天你会学到的。那今天不是这一天，那都可以啊，对吧？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1: 在 Trash 的奎刚，我们说是阳刚正向的。然后，当你在你自己个人 solo 的奎刚是比较内心、比较多情感的。那这两个你

0: 需要适时的要 switch around， 就是哦，要 switch 顺畅吗？
1: 嗯，有时候也不太顺畅，
0: 不太顺畅。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想要不要去管要不要 switch 它
0: 啊，自然而然。
1: 对啊，它自然而然，因为对我来说，the most tiny thing is the most powerful thing.
0: Right.
1: 对，有的时候很小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最力量最大的。
0: 是。
1: 那我觉得在 Trash 的奎刚是这样子没错，然后在我自己 solo 是这样子，一个比较外向，一个比较内敛一点
0: 。嗯。
1: 但是，我再尝试看看，如果有尝试那个心得，我再回来跟大家报告。就是我要尝试看看，如果不要去 switch， 它会变成。
0: 嗯，有时候可能就自然而然，没有说刻意的去 switch。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我知道你这张专辑它，我们刚刚说到的内心嘛，而且也是蛮赤裸的，因为你是真的很用心在跟用音乐跟听的人在沟通，所以写这些歌的时候是把你的心里面的一块 open up 给大家看。
1: 嗯、
0: Is it scary to do that? You think?、
1: 嗯、scary。
0: 会不会说，哎，我要不要把这一面开给大家看呢？我要不要展现我这一方面的脆弱呢？有些人会 hesitate， 你会吗？
1: 我其实对我来说，当初其实还蛮，我觉得那个很像就是 naked on the street。
0: 哦呀，好像赤裸裸的站在大街上走给人家观看的感觉。
1: 对对对，
0: yeah.
1: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虽然我的专辑的概念是不要害怕去面对这些不好的情绪、嗯、但其实事实上maybe I'm not ready yet， 就是我也还没准备好、
0: 嗯、
1: 就是我可能在我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我讲这个东西我才知道没有准备好的感受是什么。
0: 嗯，
1: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都是赤裸的。
0: 嗯哼，
1: 那我觉得我赤裸就没有什么好去逃避。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既然任何人面对这件事情都会很尴尬很赤裸，那我不用去装作好像不赤裸。
0: 嗯，
1: 我可以很坦然的跟大家说我也跟你的，但是就是我其实想跟大家讲的是，我就是我也还没有准备好。
0: 嗯，
1: 这些情绪我也都还有。我不是我过了之后，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哎、欸，可以，大家可以怎么样？我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0: 嗯嗯，
1: 我不是一个 idol， 我不是一个 icon， 我跟你们也都一样。
0: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你刚才讲到那个重点，就是我跟你们一样，我也还没准备好，但是我们一起就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就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对，所以相对的那种无形的支持，就是你有在歌曲当中去释放出来，可是你不是刻意的，但是我觉得有呀。So cool， 我就听你这样子去诠释这张专辑。那专辑里面哪一首歌你觉得是 Oh my god 最赤裸最 naked 哪一首？
1: 在这个家就是给加拿大的听众，给 Vancouver 的听众，
0: 是是是，
1: 我觉得就选一首这张专辑里面全英文的一首歌吧。
0: All right，
1: 这首歌叫做 It's Your Birthday。
0: It's Your Birthday。嗯哼，那这首歌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呈现出来的？
1: 就是 It's Your Birthday 在讲的概念是有时候大家生日的时候会说，哎，今天是你生日，
0: 嗯，
1: 你不能生气。今年生日你不能难过，你不能哭，你要开心、
0: 嗯、
1: 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时候反过来想说，哎，这是属于我的一天呢，那我要做什么还要管大家？
0: 是，对啊。
1: 那如果今天连我这个属于我的一天我都要去
0: 强颜欢笑
1: 这么多，那到底哪一天才是我才可以真正做自己？
0: 嗯，
1: 对。因为这是有一次蛮久以前啊，那个时候刚好、肺炎住院。
0: 哦，你吗？
1: 对，我。
0: Oh my goodness！
1: 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跟 COVID 那一段时间，然后、
0: okay.
1: 自己身体又没有那个时候大家身体都有点糟，打疫苗啊，
0: 是是，对对对对对，
1: 重。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因为这段时间住了要一个礼拜吧，因为要打那个抗生素，
0: 是，
1: 所以那个疗程需要一个礼拜。
0: 对，而且那个免疫力会下降，
1: 免疫力会下降、啊嗯，对啊。然后住了一个礼拜之后，然后到我要出院的那一天，其实我有点不舍，我要出院。
0: 哦，因为 you feel that's a safe space。
1: 对，那个是个 safe space，、嗯、那个是我好久没有做自己。

0: 好久没有不管任何人，就是我就是我不用回工作讯息，我不用面对任何人，我就是在一个 nobody know me 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好久没有做自己，
1: 而且大家都是 give you a break 的时候，
0: 对，因为大家不会来烦我，你知道吗？因为你就在住院了，
1: 知道你生病，我们不要烦他，让他好休息。
0: 对，然后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其实反过来讲说，哎，那我是不是如果我现在有这个感觉的话，那我是不是我从来都没有
1: 好好的休息过，
0: 好好做自己过？对，那加上 It's your birthday 这一个概念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我们是好像要，我们都好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有一天真的是好好的做自己。对，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1: It's your birthday.
0: It's your birthday.
1: 呀、今天呢，我们的车声一峰大人物就是来自 Trash 的鼓手奎刚，推出了全新专辑《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的俱乐部》，这个名字非常的长。刚才我们说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专辑中的 It's your birthday. 今天呢，车声一峰大人物访问到奎刚还没有聊完，专辑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歌曲，那我们下周继续和奎刚聊聊天。Have a wonderful weekend. Bye-bye.